0: 精品。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5: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

0: 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主任，咱最近聊说东方人的饮食结构和控糖，其实我个人挺大感触的啊。除了说老年人为了控糖，大家会选择说搭配吃点粗粮，我们年轻人为了减肥也会吃啊。不知道您有没有了解，现在有一种快餐叫粗粮细做，就是把这个玉米做的这个面条啊，包括像这个魔芋啊等等，做成一碗像麻辣烫一样的。以前说实话我觉得还挺健康，但现在突然间意识到意义并不大。
1: 那当然了，而且我跟大家说哈，比如粗粮中给大家举个最典型的玉米，玉米的热量含糖量啊要比大米白面更高。
0: 哦，
1: 现在年轻人呢吃粗粮是为了赶时髦。咱上了岁数60岁以上的人谁没吃过粗粮？
0: 年代了，
1: 对不对？大家想一想，当年我们吃粗粮的时候吃完有没有劲儿啊？更有劲儿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的热量更高。所以说咱本身呢的初心是为了健康，为了控制血糖，避免呢血糖过高导致各种并发症。
0: 对，
1: 你看市场上啊有荞面，有玉米面，有全麦面，有燕麦片等等等等，细做的目的就是口感好了，它好卖，
0: 提升口感，提升这个销售量啊。
1: 但是跟大家说，只要是土里长出来的结的种子，它的成分呢就都是淀粉，嘴嚼了之后到胃里之后都变成双糖了。越做越细啊，它是你吃的就越快，吃的就越多，吸收率就越高，对不对？用这种粗粮细做的方法控制血糖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我们说糖尿病人在实际中啊，10个人呢有9个人都在控糖，饮食控糖。不吃米饭了，馒头这些主食不吃了，
0: 不碰了，
1: 改吃荞麦、杂粮粥、全麦面包这些粗粮。结果你看血糖降下了吗？
0: 还是一样的啊。
1: 降不下来的。
0: 为什么呢？
1: 对，很简单，你不管吃的是大米、白面，是荞麦还是杂粮，到胃里过了肠子之后啊，它就变成同样一个东西了。
0: 所以对于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来说，吃粗粮吃细粮不重要，从小肠开始控糖，这才是根本，才是重要的啊。
1: 对，现在美国新研制这个巧克力，它就是把东方人的控糖的核心呢、来解决了，
0: 找到根儿了。
1: 中国人的肠道啊有个特点，小肠啊是身体吸收糖分的关键地方。要是在糖刚进入吸收环节，在这里就卡住关口，源头啊把糖分吸收的口子给它堵一堵，糖进入血的速度啊就降下来了，量也下来了，那我们的血糖啊就不会剧烈波动，也不会啊一顿饭之后就飙得非常高了。
0: 是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对于咱们吃米面的人，控糖要会选择，选择是大于努力的啊，也大于大家伙这个坚持，甚至决定说你治疗的成败，它很关键的。
1: 对，糖尿病我们都知道，这是典型啊，是跟吃有关系的病。那首先你就研究啊，吃上东方人跟西方人的区别。大家想这得多大呀？就是西方人他的饮食特点哈、里边呢也藏了很大的雷。肯德基的一个普通的汉堡，我当时换算的是香辣鸡腿堡。你问吃吧。
0: 哎呦，那太喜欢了。
1: 我告诉你，他一个香辣鸡腿堡的套餐，相当于3到4碗米饭的热量。
0: 我的天哪！
1: 就是里边呢，脂肪、蛋白质是它的主要成分。东方人我们吃的热量不高，为什么我们血糖反倒会这么麻烦呢？因为我们饮食对糖的吸收速度啊太快了。
0: 是的，
1: 欧洲人吃的是蛋白质，吃的是脂肪，我们是直接吃糖啊。所以说糖的吸收变成葡萄糖速度肯定要快很多。
0: 对，
1: 所以说你控糖你必须得快。
0: 对，要跟上节奏，
1: 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呢一碗大米

0: 米饭下去，吸收的高峰期在多少呢？
1: 嗯，
0: 煮烂的米饭、煮烂的面条，尤其是粥，用不了五分钟就可以达到一个吸收的高峰。
2: 哦，我知道这个粥的升糖指数特别高，特别高。
0: 对，而像馒头、像米饭这样的，也在十分钟左右，而牛排最快呀、是180分钟。
2: 我差这么多，
0: 3个小时啊。
2: 嗯，
0: 所以说外国人降糖药啊，按这个速度来研究起效时间的，并不是根据你10分钟血糖啊达到高峰来研究的。
2: 是的，
0: 这个对于东方人来说，虽然呢也会帮我们控制餐后血糖，但它绝对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
2: 嗯，
0: 既然糖吸收快，你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跟它同步啊。我们降糖要好的办法就是，你血糖高，我降糖作用强；你血糖低的时候，我不能再降糖了，最好再能给你输送点糖。
2: 对，他得调控一下。
0: 哎，所以说降糖有效的方式，东方人现在我发现呢，就是来控制肠道的胰糖酶。
2: 嗯，
0: 哎，让各种食物中的糖啊不要那么快速的分解，抑制它的分解速度，抑制它吸收的速度。
2: 这就是东方人控糖的特点啊，控糖前移的理念，吃进来的哎，先给它第一步先卡住，让它呢不分解。
0: 对，
2: 嗯，
0: 在美国呀，曾经做过一个对比实验，专门研究二甲双胍类药物与硝可利抑糖剂，
2: 嗯，
0: 两种不同的控糖方法，对于不同的人种效果去对比，实验结果显示，二甲双胍类的药物主要是通过减少肝脏葡萄糖的生成，
2: 嗯，
0: 促进糖原合成，改善外周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来控糖。
2: 嗯嗯，
0: 这个样的降糖模式啊，对于这个白种人、欧美人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2: 嗯，
0: 其次呢是黑人也差不多，但对黄种人就要差很多了。黄种人在服用二甲双胍控糖的作用，虽然呢血糖能控制一点，但是我们都知道，二甲双胍的控糖能力是很弱的，
2: 嗯，
0: 能降下2-3个就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同时呢，并发症效果并不明显，
2: 嗯，
0: 尤其是对餐后血糖作用更弱。服用之后普遍餐后血糖都会偏高，
2: 嗯。
0: 而硝可利作为针对胰糖酶的精确控制，对胰糖酶抑制率可达到96%，
2: 哦，非常高啊。
0: 更适合阻断糖吸收过快的饮食条件，所以说硝可利在应用中，亚裔人呢效果更佳。
2: 嗯，
0: 不仅呢严格控制了饮食糖分的摄入，还成功避免了6-7种并发症。
2: 嗯，
0: 而这个方面的作用，硝可利在亚洲人身上的效果明显呢强于欧美人。
2: 这是适合咱们这个中国人体质的啊。对于东方人来说，这可以说是点对点的控糖，米面糖吸收快，那就直接的点对点控制肠道内它的这个酶。
0: 对，
2: 嗯，
0: 而且硝可利我们说了，从肠道中的酶入手，它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稳。
2: 稳怎么讲？
0: 对，因为控糖啊，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必须要稳。
2: 嗯，
0: 稳是什么？就是餐前餐后血糖差呀必须要小，
2: 嗯，血糖波动要小，要平稳。
0: 对，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发布过，正常餐前和餐后1小时血糖相差应该不超过4.4。
2: 哦哦，
0: 一旦超过这个数值，每超出一个，心脑血管疾病、肾病、眼病的并发症率就会翻一番。你像我这临床中碰过这样的患者，血糖餐前是9，餐后是17。
2: 嗯嗯。
0: 他是一个在美国的广东人，这种情况持续了1年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2: 嗯，
0: 进入临床的时候糖尿病、眼病、视力缺损、视网膜病变、冠状动脉粥样化、血脂高、大脑内多发的斑块血管阻塞，而且血压已经达到180了。
2: 哎呦，各种问题呀。
0: 服用硝可利1年的时间，血糖差缩小到4，餐前7，餐后11，
2: 控制的可以呀。
0: 第二年临床结束，餐前6，餐后8。
2: 嗯，
0: 这个是国际上公认的标准的正常的血糖范围。
2: 嗯嗯，
0: 完全阻断了血糖波动的损害，各项指标也都慢慢的恢复。这种恢复是吃多少心脑血管疾病药都换不来的。
2: 是的，
0: 因为它把刺激脑血管的根源切断了。
2: 嗯，咱说糖尿病为什么并发症那么多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其中这个血糖的忽高

0: 忽低的这种很大的波动，对于全身的血管脏腑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没有哪个糖尿病人说能经得起这个考验，最后并发症、心脑损伤都出来了。所以这也看出来啊，一款好的控糖产品，咱说稳字当先啊，黄金血糖差才能有效避免心脑血管的损伤。所以收音机前有糖尿病的朋友、血糖波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如果有问题可以拨打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来和孙主任咨询一下自身的这种血糖的问题。
2: 而且啊，我们大家要知道，在欧美啊，目前的控糖药啊，比如达格列净、二甲双胍，餐前餐后血糖波动比例啊，一般在3以上4以内。这个数值也算安全的。
0: 对，
2: 对于白种人来说呀，这个数值还是很标准。但是啊，对于东方人来说，它就会出问题了。
0: 哦，不是最佳的了。
2: 对。糖尿病人呢，你升糖的功能是正常的，但你降糖的功能是弱的，在血糖降低的时候呢，它会促进呢你升糖的激素分泌，而升糖的激素最常见的就是胰高血糖素，胰高血糖素特点呢，就是它作用时间呢比较长，升糖幅度非常大，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什么？一过性的低血糖之后，就会跟着出现一个高血糖，就是低的时候越来越低，之后呢会变得越来越高，
0: 这差特别大啊。
2: 对，那这个对我们很多患者啊会造成一个误导，半夜三更的时候经常啊做噩梦，睡不着觉，甚至是啊心慌胸痛，实际上是已经发生低血糖了，
0: 以为是心脏出问题了。
2: 对，这个时候呢就刺激了胰高血糖素分泌，12点到2点的时候低血糖，等到3-4点钟啊，你的胰高血糖素就开始快速的分泌，那这个胰高血糖素就会把你身体中的蛋白质变成糖来补充你的血糖，就会出现了自己吃自己的情况。
0: 是的，
2: 你就会出现了心肌营养不良、全身呢无力的症状，自己把自己吃掉了。那更主要是什么？等到你第二天早上天亮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血糖啊已经被胰高血糖素刺激的变得非常高了，所以说早上你一测空腹血糖，你就认为自己血糖高了。我们很多人甚至医生会采取什么办法？加降糖药。这些降糖药啊都是针对白种人的降糖药，它作用时间长，到你第二天的半夜它还在起作用，所以说你第二天的晚上你的血糖会更低。
0: 哇，
2: 更低，它就刺激出来了更多的胰高血糖素，结果到第三天的时候，你早上的空腹血糖会更高，
0: 这无限循环了。
2: 哎，我们就会发现这胰岛素降糖药越加量，早上血糖越高，晚上睡眠越差，晚上的心脏病发作频率就越高。我就说这种情况呢，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在夜间呢，终于血糖太低了，你没有醒来，
0: 哇，
2: 第二天发现的时候，肯定人呢已经没了。
0: 明白了，
2: 哎，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黄种人呢在使用这些降糖药的时候出现的一个现象。而且我们说了，刚才这位朋友啊在使用焦可丽的时候，为什么180的血压能降下来，心脏病的发病率啊能明显降低，这个也是跟血糖波动啊直接相关的。哎，杨迪想一想，你在不吃饭防止体重增加的时候，如果血糖低了，你首先感到的是什么？心慌。
0: 对，没劲儿啊。
2: 对不对？没劲儿，心慌，出冷汗。实际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在升高血糖的时候第二个反应，就是肾上腺素的分泌，对不对？而肾上腺素会怎么样？会刺激血管收缩，心脏增快。而心跳增快，血管收缩之后，就会造成血压增高，心肌缺血，心脏的损伤，
0: 都是连带的。
2: 所以说呀，黄种人在使用这些降糖药的时候，他的高血压发病率会更高，来得更早，这个跟血糖不稳呢是直接相关的。
0: 明白了。
2: 哎，我们大家呀都会发现，在你吃饱的时候心跳就会稳定很多，在血糖突然间下降的时候，

0: 我们就会出现呢心慌，同时有的时候会胸闷，测一下血压，血压也会跟着升高的。这都是因为升糖激素在起作用。东方人降糖药啊，一直都缺少一种真正的能减少并发症的降糖药。
1: 哎呦，这是大家伙期盼的。
0: 在消渴力出现之前，这是一块空白。
1: 嗯，
0: 我们已经对糖尿病啊非常了解了。那我们现在评价真正好的降糖药，应该呀具备延缓并发症的出现，甚至呀促进并发症的恢复。这个对于啊欧美人现在的降糖药啊，已经啊大部分实现了。但是对于黄种人呢，作用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的话，大家想一想，我们能用的降糖药还是跟我们的饮食无法配合，无法配合，血糖不稳的问题就无法解决。所以说的话，同样的降糖药，我们感觉欧美人宣传的神乎其神，但是呢，到我们的市场来，大家使用之后呢，并不能啊完全达到他们宣传的效果。实际差别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糖摄入路径、合成路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
0: 那我们应该有一个跟我们吃的东西、跟我们的消化特点相适应的降糖药。因为只有这样的降糖药出现，才能让我们真正看到啊血糖平稳，并发症减少。
1: 是的，所以说以西方为主导的这降糖药更适合的是他们体质，这是一个事实。那现在这个差距就摆在这儿了，所以我们更要用适合自己饮食习惯和身体素质的控糖方式。
0: 对，根据临床数据，服用消渴力之后啊，血糖差平稳，对动脉硬化的刺激率降低20%-25%，对心脏和大脑的损伤大大减少，整体降低心脑血管发病率46%。所以消渴力非常适合呀中国人体质。
1: 是的，咱说人体的耐受性是不同的啊。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是踏踏实实，非常的勤恳的。其实在这个糖尿病上也是一样，大家也是希望稳定度能够高，才能大程度减少这个并发症出现的几率的。
0: 对，糖尿病呢，肠转化功能都会出现问题。人的99%的营养都是通过肠道吸收的。糖尿病情况下，长期的饮食控制，肠道的吸收再出现问题，营养吸收受限，造成的肠道菌群失调，没法去吸收维生素 A， 这是对我们眼睛非常重要的维生素。包括调节凝血平衡的维生素 K、 B 族维生素，造成神经类的问题。还有呢，跟骨头相关的
1: 维生素 D。
0: 最后会发现糖尿病一生病，各种并发症没有真正的得到解决。消渴力它不仅呢是能前端控糖，而且呢还可以将多余的糖转化为肠道菌群的益生菌的食饵。食饵是什么呢？就是逆转我们肠道菌群，把致病菌群让它变成控糖菌群，
1: 给扭转了。
0: 对，致病菌群呢会加剧胰岛素抵抗，让降糖药大打折扣。推动慢性炎症的高发，而控糖菌群可以通过调节菌与糖的相互作用来辅助控糖，同时恢复小肠功能，完全满足糖尿病的营养需求，可以解决糖尿病人担心的凝血问题、眼睛的问题、神经病变的问题。糖尿病人凝血问题解决了，抗凝抗血栓的药来用上你就没顾虑了，对不对？
1: 是的，在这一点上啊，消渴力它把糖变成了肠道食饵的作用，这是真正做到国际控糖的定义了。就是好的控糖产品，它可以真正的延缓并发症的出现，甚至像刚才孙主任提到的，它是有助于并发症的康复的。
0: 对，而且我们大家现在对糖尿病知识已经多渠道的了解了，收音机中有普及，电视里也有普及，
1: 对，
0: 上网查知识更多。那刚才我们说了消渴力的优势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关键的一个名词，杨迪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这个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杨迪明白什么意思吗？
1: 我只能从字面上理解，但是这背后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医学的知识我就讲不清楚了。
0: 对，它很高深。这个别说你，别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他也讲不明白。

0: 胰岛素抵抗啊，告诉大家，这是跟糖尿病啊几个核心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动脉硬化的问题。
1: 哦，
0: 哎，第二个呢就是跟呢、啊、糖尿病之后出现了高血压、高脂血症、痛风的问题。
1: 嗯嗯。
0: 哎，第三个呢就是跟糖尿病人呐、啊、降糖药效果越来越差，都是有直接相关的。
1: 哦，
0: 消可力对于东方人的糖尿病胰岛素抵抗，它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
1: 其实现在啊，孙主任，咱说这个美国科研金的控糖消可力，从咱第一天讲的时候，好多听友就在关注、在了解、在问了，因为大家都听得懂、听得出它的好，糖尿病人更明白说这件事儿对于自己的这个意义有多重大啊。
0: 对。
1: 但现在大难题是没货呀，没产品啊。
0: 这个确实哈，我们说了，斯里兰卡呀，原药禁止出口，这是其中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它还是科研合作的，科研合作也跟正常生产产品开发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双方啊现在还都没有啊想把这个药啊大规模生产，还是想到啊把它的价值先开发出来，先垄断呢、啊、未来这个市场。
1: 嗯嗯，
0: 所以说的产量啊一直很少的，不是啊我们不想要，是人家不想给。目前只开放了香港的一个市场，
1: 嗯，
0: 只能说几个字儿，就是等吧。
1: 嗯，
0: 哎，我这边呢肯定会积极的帮大家争取联系，大家还是要再耐心的等一等。
1: 嗯嗯，
0: 哎，在等之前，咱呢也别光等，最起码的话，咱知道啊，咱这糖尿病，哎，为什么用的药血糖会不稳？
1: 嗯，
0: 血糖不稳会产生什么样的损伤？咱知道啊，咱哪个药适当的得调一调。
1: 嗯，
0: 咱这个饮食是不是要变化一下了？
1: 先把眼前能解决的问题大家伙先解决了啊。
0: 对，
1: 我们也共同期待着孙主任早日把好消息带回来。随着每一天对于新型控糖理念的深入了解，每一个糖尿病人啊都不想错过它，但是没办法，希望这种新的科研结果啊能早日的走到糖友身边。那如果您也有糖尿病的困扰，饮食控制不好，并发症又高发，血糖控制的不理想，都可以拨打400-119-7299 联系孙主任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些健康困扰。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2: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
4: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7299。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是孙主任吗？
1: 啊，是我啊。
2: 我心想你给我看看病，孙主任。
1: 啊，好的，没问题，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2: 我姓刘，我70岁了。
1: 嗯。
2: 我现在有心脏病。
1: 嗯。
2: 还有糖尿病，还血糖还高。我心脏病是房颤。
1: 嗯。
2: 一犯病就上不来气儿，你说。
1: 糖尿病多久了？
2: 糖尿病都有10年了，先得的心脏病，后期得的糖尿病。给我打滴流的时候说的，我给你试试血糖。我说我没有血糖高病，他说我给你试试吧。一试试我11点多，他说这咋没有？就搁盐水滴吧，别搁普通糖了吧。
1: 你心脏病房颤是什么情况啊？
2: 房颤就是得上心得上一犯病得上，完了还上不来气一犯病。
1: 心电图呢？
2: 手电图我眼睛看不着，我也不知道。
1: 那你是心电图诊断的房颤，还是你自己感觉心脏嘚瑟自己给自己诊断？
2: 对，是那个做 B 超诊断的。
1: B 超诊断不了房颤呢，房颤只有心电图能诊断。
2: 心电图也诊断了，也做心电图了，也做 B 超了。我是跟哈尔滨哈医大做的。
1: 那房颤多长时间能发作一次啊？
2: 房颤这也没个准儿，你说。他说发颤就发颤，就说发现就发现，不发颤他就好了。
1: 你在用什么药啊？房颤
2: 他给我用的，一开始用的地冈辛和贝塔勒克。
1: 嗯。
2: 后来新出的药我又给我用的康辛，我就在铁岭医院做的诊断，他就让我住院，我说我也住不起院，没人陪我呀。完了这些铁岭大夫给我开的是齐力强心胶囊，还有那个叫麝香保心丸，还有阿托发他丁给我开这些药。
1: 阿托发他丁
2: 啊，
1: 利发沙班花法林有没有用？
2: 没用。
1: 安点酮普罗法酮呢？
2: 安点酮我也没用。
1: 医生没给你开过这些药吗？
2: 没开过。头一个医生给我开地高辛和那个贝塔勒克，还有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排钾的利尿那个药，就那个药，还没开过你说的这些药。
1: 你现在血糖控制怎么样？
2: 我现在血糖一早晨餐后试的是7.3。
1: 餐后餐前？
2: 我说错了，是空腹试的。
1: 餐后能到多少？
2: 餐后能到9.11，就这些。
1: 现在在用什么降糖药啊？
2: 我一开始用的那个是那个二甲双胍格列本尿二。一开始用的，我前胸也起癣了，后背也起癣了。
1: 我问现在用什么药呢？
2: 用达格列净和拜糖平。我用达格列净，我想问问孙主任是为啥？你说我用达格列净，我这小便就赤呢，满小便全赤呢。用一盒的时候没发现啥，现在用2盒到3盒4盒了，现在都用4盒了，就开始赤呢，这是啥？咋回事啊？
1: 正常现象，达格列净是通过尿排糖的。
2: 啊，不是过敏。
1: 你胖不胖？
2: 我不胖啊，我1米55的个，我现在110斤。
1: 你现在是达格列净加拜糖平
2: 啊？
1: 别的药没用？
2: 别的药没用，就用达格列净和拜糖平。
1: 这样的，你用缓释达美康加上消可力。
2: 缓释达美康加上消可力呀、
1: 啊？对对啊。
2: 那这两样比那个达格列净还好吧？
1: 因为你用达格列净会引起尿路感染，那你就把它换掉就完事了。达格列净也挺好、但是你有这个不适应就不用了呗。
2: 那个拜糖平还用吗？
1: 不用了，用达美康加上消可力就不需要用这两个药了，把这俩全换了。
2: 我不知道吃它们过不过敏，有时候我买别的降糖药一吃还过敏，吃了心难受还。
1: 怎么
2: 过敏
1: 呢？
2: 我还有过敏体质。
1: 是，我说你过敏怎么过敏呢？
2: 我吃药就是胃难受，反胃，这是不是过敏呢？啥心还难反心，心难受还？
1: 那肯定不是啊！吃二甲双胍格列本尿，你出现这心难受，那不是低血糖引起的吗？这药都已经淘汰掉了，就是因为容易引起低血糖嘛。我给你用的方案就是防止你低血糖的，跟过敏没关系的。完了，再有一个，你用没用过这个凤心化士啊？
2: 没用过。
1: 你用一下凤心化士，帮 完了把这个

0: 这药都打药店能买着吗？
1: 消渴力买不着，达美康有。
0: 达美康啊、哦嗯哦、那消渴力要买不着，还用半糖瓶行吗？
1: 可以，有消渴力前不能用消渴力代替半糖瓶啊。哦
0: 消渴力能代替半糖瓶啊？
1: 对对，它比半糖瓶好多了。
0: 你把这药都让工作人员给我记一下的，我眼睛看不着，我不会写字。
1: 好的，没问题啊。
0: 孙院长，我还有胆结石，还有慢性胃炎，我吃你这个藿香紫苏散，这个药挺好，我吃挺管、
1: 嗯。
0: 你说这个药是不是也治不胆结石和胃炎呢？
1: 那当然了，胆结石属于典型的湿热呀、啊，藿香不是祛湿的嘛、
0: 啊，
1: 对不对？
0: 我吃这个药吃的挺好，我这胆结石好像还不敢吃别的东西，吃鸡蛋啥的，有时候还犯。
1: 这个问题不大，胆结石的话实在不行的话，你切掉不就完事了？
0: 我这有心脏病，也不敢做手术。
1: 你那心脏病不重，不耽误手术。
0: 我心脏病还有别的，他不管是反弹，那个大夫问他，他也不告诉我，还看不着。他说你必须得住院，不住院不行了，就这么说。
1: 你这凭你说话的底气状态，你做手术没问题。
0: 啊啊、
1: 嗯！
0: 我还睡眠不好，尊主任，我这一宿能睡就睡一个小时觉，浅了醒了再也睡不着了。
1: 白天困不困呢？
0: 白天也不困呢。白天有时候也不困，躺那歇一会儿，也背不住，也迷愣着了。
1: 白天尽量别睡觉
0: 啊！
1: 白天不困不叫失眠啊！
0: 不叫失眠，你说我晚上睡不着觉，我白天起来我脑袋疼，脑袋晕晕乎乎的。
1: 对，我说白天别补觉，别躺着，你就风心化湿方就行、
0: 啊。
1: 神经衰弱嘛，心神不宁，啊
0: 啊啊、
1: 嗯，没问题的啊。
0: 那好了，金川主任，那谢谢你啊、
1: 哎，
0: 把你说这些药都让工作人员给我记下来，我记不住
1: 啊。好的，好的，没问题啊。
0: 啊，
1: 哎、
0: 好的，
1: 再见、
0: 哎，谢谢你，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都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一款好的控糖产品才是说截断并发症有力的武器。消渴力益糖剂与所有已知的降糖药物不同，它是真正的从小肠的终端来控糖，抑制糖分解吸收的同时，更好的利用多余糖分，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提升肠机能，恢复肠道对各类营养的转化，有效避免比如糖尿病消瘦、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骨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生率，是一种新型的药物思路。如果大家想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4: 哎你好这个朋友。
3: 哎呀孙主任呢可算跟你打通了。
4: 哈。
3: 我听你最近讲这个消渴力啊，我听得特别认真呢、
4: 啊、
3: 我可认可这个了。这么跟你说吧，它是目前我吃过所有的糖尿病相关的药里头，我从内心认可的就是它。
4: 用过。
3: 哎这个吧哈、哦、真不一样啊，说实话。我糖尿病都12年了。以前呢我是怎么的啊，血糖高呢我吃点，血糖不高呢我就停了。我寻思没啥事儿呗，结果后来我慢慢发现不对劲儿了，晚上睡觉时候吧就发现我有心慌的这个感觉，后来严重的时候我跟你说啊，忽有家心慌就醒了。
4: 嗯，
3: 血脂也上来喽，完了这个还有那个脂肪肝儿，听人家都说得糖尿病的人不瘦嘛，哎你说我也不瘦啊。从得上这糖尿病啊，我胖了40多斤，你说最胖的时候吧我这都170来斤了
4: 啊、
3: 哦、完了呢脑袋还有腔梗，还有动脉硬化，心脏还有2根血管堵，完检查说一个吧不那么严重没事儿，堵30，另一个都堵到65了，
4: 也不错。
3: 去年吧血糖就不好，有时候平稳点，有时候不知道为啥哈、哦、吃不对劲的还是哪不对劲的，忽然它就高了。
4: 为什么呀？别人瘦你胖啊，很重要一点就是你突然间血糖太高了。血糖太高了，我们得要清楚，糖可是好东西，不是什么坏东西。你的身体啊，它会及时反应，把这些啊用不了的糖，它给合成脂肪储存起来了。所以说呀，一吃顿饭，马上啊就迅速的把这糖啊变成脂肪，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时间长了，人反倒会胖起来了。胖起来更麻烦在哪儿呢？人胖。

0: 那体重增加了，这胰岛不会跟着长。你那胰岛是给100斤重的人控制血糖的，你现在长50斤，那胰岛得多给50斤的血糖干活。而更可怕呀，心脏也不跟着长啊，血管也不跟着长啊，多长这些肉，心脏血管都要帮着负担，而且那骨头也不是长这么多肉的，多长30斤的肚子，等于肚子上啊挂30斤面带，那腰不酸才怪呢，对不对？所以说一下子不光是糖出问题了，连身体负担都出问题了，血管心脏负担，所以说你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肯定会加重。像你说的，你那个心脏啊不算重，完全呢不会造成很严重的缺血，但问题是肉太多了，尤其一低血糖的时候，它要调动全身的血液保护身体状态，那心脏负担太大了，人一天中最容易出现低血糖就半夜，就是半夜心脏一憋一下就醒了，那很危险的。
1: 之前吧咱也不懂这些，但是我从吃了那个消可力之后吧，血糖稳定下来了啊。现在我吃了，我算算啊，到现在4个来月了，这4个月几乎没发现就是一下子血糖升高这情况，没有。另外吧我瘦下来了，就是那种健康的瘦。之前我不是170斤吗，全身没囊劲啊，心慌。哎，吃了4个月之后我瘦了10斤呢，就好像是怎么的，把原来那虚胖那些脂肪什么的都瘦下去了，心慌的感觉好多了。这个药吧那控糖好，对并发症也还有这么好的作用。
0: 对呀，你糖吸收速度没那么快了，餐后血糖没那么高了，就没有脂肪合成的原料了，人就瘦下来了。这就是咱吃的真正适合自己的控糖产品。消可力啊，它是专门呢、针对咱们东方人的饮食习惯的一种啊控糖制剂。第一，在肠道它可以抑制糖分解，所以说血糖平稳。第二个呢，能瘦，而且身上还有劲儿，减少啊心血管的负担。因为多余的糖以前呢变成脂肪了，或者排掉了，现在变成肠道益生菌的食物，恢复肠的转化和吸收的能力，健康胃肠，减少啊脂肪吸收，防止体重再增加，同时呢还可以啊为各种啊维生素合成提供原料。所以说国际上啊好的控糖产品的定义就是什么，不会引起低血糖，平稳降糖，同时的话呢明确的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1: 我现在吃的这个它是真有效，我不想断药，我是托人买的，托这个人还他再托个人，人托人吧就算。哎呀，找关系买挺费劲的。上个礼拜吧，我还托人问呢，人家说现在没有，我寻思看看你这啥时候能有呢？
0: 你托这个人啊，他说的是真的，人家也没撒谎，确实啊是没有。现在香港啊断药了，在沟通过程中，你还想用啊，再稍等一等。我估计现在呀、在哪儿问托几次人应该都买不到，就只有等这一个办法了。
1: 那要这么说那我就别问了，问这问那的也没有用，我就等你消息吧，行吗？
0: 没问题，你就等我的消息，平时也注意点饮食，实在不行啊晚上睡觉之前呢加个夜宵什么的，到时候呢消可力到了第一时间给它续上。你这两天关注节目，
1: 那就拜托你了、主任、再见、
0: 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消可力益糖剂是一种将餐后糖、肠营养相互结合的新型控糖方法，不仅控糖更高效，还避免了传统降糖药物的各类副作用，让多余糖分啊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全面提升糖尿病人的肠功能，增强体质。如果大家想了解这种新型控糖产品，可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哎呀，哎，好不容易和你通话呀。
3: 啊，不客气啊。哎、
4: 那个我是沈阳市苏家屯区。我今年78岁。现在我是主要吧，我就是头晕。这个头晕完事儿，这个那什么脑袋胀的难受。躺着吧不晕。完事起来一动他就晕。就这么回事儿。完事儿我在这个沈阳这个脑科医院，他给我看的检查的，他确诊的是什么？他是慢性前庭综合症。我开点药，叫我吃两三个月。 我吃了两个月了也不管事儿，我现在还在吃那个什么，就这个贝塔四顶片，
3: 嗯，
4: 喝那个那什么，喝那个加果胺，
3: 嗯，
4: 啊，这两种药。完事他说你完事这几可以换着吃，还有这个金纳多，
3: 嗯，
4: 还有什么这叫？
3: 你有什么基础病吗？
4: 我有糖尿病。
3: 嗯，糖尿病多少年了？
4: 糖尿病13、14年了，14年了吧？
3: 嗯，现在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4: 现在血糖控制的还可以。就是产后吧，偶尔有时候高。
3: 嗯，
4: 嗯，我打胰岛素呢。
3: 啊，
4: 打的是门农30。
3: 嗯，
4: 完事这个26，早上打26个，这个晚上打12个。
3: 早上打26个，晚上打12个。
4: 啊，对，早上还得吃两片那个拜糖平。
3: 你一天吃几顿饭呢？
4: 3顿饭呢。
3: 那怎么早晚打差别这么大呀？
4: 我也不知道啊。要不就控制不住，要你要是打少了吧，早上就打少了就控制不住，就有点高。
3: 早上打这么高，那你晚上血糖会不会很低呀？
4: 晚上血糖是有时候低呀。
3: 对呀，多应该是晚上多，早上少，不应该早上多晚上少啊？
4: 那我也不知道啊，一直这么打的。
3: 你现在晚上血糖能是多少啊？
4: 晚上血糖我没量，早上血糖我量的时候都是在。五个左右，四个多。
3: 你晚上睡眠怎么样啊？
4: 晚上睡眠还可以。
3: 啊，中间醒不醒？
4: 中间有时候醒，有时候不醒。
3: 醒的时候饿不饿？
4: 有时候饿。
3: 那你晚上醒的时候测没测过血糖？
4: 我没测，没测，我感觉也肯定是低。
3: 对呀，你这胰岛素打的不对呀。
4: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打呀，这个。
3: 你早上现在打多少？
4: 早上打26个。
3: 你晚餐后血糖是多少？
4: 晚餐后血糖啊？
3: 嗯，
4: 那个我没量过，我就早上就量早上空腹和这个餐后。
3: 早上那个一直打26个吗？原先就这么高吗？
4: 啊，一直打这些。
3: 你改成20个，你再看一下。
4: 改成20啊？
3: 嗯。
4: 还吃拜糖平，还那么吃？
3: 你拜糖平这个，我建议你啊，换成消可力，把拜糖平换成消可力，完了把早上胰岛素改成20个，20个，如果你第二天早上血糖没大变化的话，你继续往下减，四个减。
4: 我怕就是怕吃产后高啊。
3: 打多了也会引起高的。
4: 是吗？
3: 啊、嗯，而且打多了的话，低血糖更危险，低血糖之后会刺激产生高血糖的。因为早上打这支胰岛素啊，它大部分长效的是在晚上起作用的，晚上打这支啊是第二天起作用的，所以说的话，你要是早上打的多，你半夜这胰岛素会更多，你半夜胰岛素多，半夜血糖就低，血糖低刺激你第二天早上就高，你早上你不用担心白天血糖高，你因为什么？你用的消可力，消可力降糖更平稳，而且它不会引起低血糖，用它去换拜糖平。
4: 啊，叫小可力啊！
3: 对对，嗯，头晕那个，坐车晕不晕？
4: 坐车不晕。
3: 坐车不晕，转头抬头的时候呢？
4: 转头抬头也不晕。
3: 那你是后循环缺血？
4: 这脑袋难受，这个脖子有时候也硬。
3: 对，那你这是后循环缺血？你做过脑血管的造影检查吗？
4: 做过。
3: 后循环椎动脉堵的厉害不厉害？
4: 那个我看我给你念念我这个，
3: 你看一下你椎动脉情况。
4: 椎动脉哈、哦。
3: 嗯。
4: 它怎么样啊？椎动脉它是这么说的，双侧椎动脉管径正常。
3: 嗯。
4: 内中膜增厚，右侧颈动脉分叉处后壁可见。6.4，
3: 你做的彩超还是血管造影啊？
4: 这是
3: CT 还是彩超？
4: 看啊，
3: 还是核磁共振？
4: 这不是磁共振，
3: 彩超没有用的，你要查造影的 CTA 呀、
4: 啊。造影啊？
3: 对，这 CT 的检查或者核磁的检查，彩超是看不到骨头里边的。
4: 我做的这个，我有这个那什么，做不了那个是。核磁，我这是有这起搏器按的。
3: 那做 CT 可以啊。
4: 那做 CT 颈动脉的是不？
3: 椎动脉。
4: 椎动脉哈。
3: 嗯。
4: 椎动脉，我这个那什么，那个就是椎管狭窄哟。
3: 椎管狭窄是颈椎。 我说血管有没有毒？
5: 你动脉有点肿。

0: 问一下。
1: 再有一个，你那个，你走路有没有踩棉花杆呢？
0: 走路有不稳，感觉就忽忽悠悠这种。
1: 嗯，
0: 我就是脑袋老难受了，就是。
1: 你做一个脑袋的 CTA。
0: 我跟那个。
1: 如果椎动脉狭窄很厉害，用胸囊括一下。
0: 我跟这个医院他做不少检查呢。
1: 你有没有做 CT 的时候往身体里打药啊？
0: 有往身体打药的。
1: 完了做 CT。
0: 啊，对。
1: 那个结果看看椎动脉狭窄的厉害不厉害，狭窄厉害那把狭窄的地方扩一下就好了。
0: 那怎么扩法？
1: 拿胸囊扩就行。你去个大点医院去看，这不是前庭的事儿啊，你这是大脑缺血的事儿啊。
0: 增强动脉血管、
1: 可以，你看看这个椎动脉是怎么描述的，大脑后动脉和椎动脉。
0: 啊，他说这么，双侧脑室旁基底截取可见少许小点片状稍低密度影，余脑实质内未见异常密度影，脑室旁白质密度减低，脑室及脑沟脑裂增宽加深，中线结构居中，CTA。双侧颈总动脉分叉处，双侧颈内动脉虹吸段，左侧椎动脉颅内段管壁多发直灶钙化，相应管腔热窄，右侧椎动脉颅内段。右侧大脑前动脉AI 段较对侧细，余动脉血管充盈良好，血管形态及走形未见确切异常。怎么说的？
1: 那你血管还行，那你是颈椎病。
0: 颈椎病啊，
1: 是椎管狭窄引起的。
0: 哦，关键是他诊断说是脑内少许腔隙性梗。
1: 你那个，那你这跟腔梗没关系，那你是椎管狭窄引起的。
0: 哦，
1: 那你这样的，你把胰岛素先调一下。
0: 哇。
1: 嗯，完了。
0: 胰岛素调一下子。
1: 对，胰岛素调一下。完了，双龙复古方你用过吗？
0: 没有。
1: 你骨头的药你在用什么？你骨质疏松的药，颈椎病的药。
0: 他没给我开这方面的药。
1: 看看脖子去。
0: 啊，
1: 你把胰岛素先像我说的调一下，早上减六个单位，完了之后的话，你再去看看颈椎，去骨科看看颈椎，啊，
0: 嗯，啊，
1: 看脊柱外科，
0: 啊，颈椎外科哈，
1: 对对啊，
0: 哎呀，我也去过颈椎科，颈椎他给我开点药也不管事儿，给我开点药。
1: 你这个颈椎如果狭窄的话，不是开药的事儿，应该考虑要手术了。
0: 这要怎么的？
1: 手术。
0: 手术要啊？
1: 对，你这个问题，椎管狭窄不是吃药能吃好的。
0: 这手术能行吗？
1: 椎管狭窄就是要手术治疗的。
0: 啊
1: 啊，
0: 这必须得手术。
1: 你先到脊柱科看一看，因为我看不到你的脊柱片子啊。
0: 脊柱片他告诉我，三四二。
1: 这得看他告诉你，看报告没有用。
0: 啊，看报告没用啊？
1: 对，得看片子啊。你去找个脊柱外科医生看一下，完了把胰岛素调一下，
0: 啊，
1: 把这个血糖稳定住。你做手术也得先稳定好血糖啊。
0: 是。
1: 完了把消渴力换上，这个很重要的，消渴力保证你血糖平稳，防止低血糖。啊。
0: 这叫消渴力啊。
1: 对对啊。
0: 啊，我这就得这么看哈。
1: 嗯。
0: 行了，那谢谢了。
1: 不客气，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都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一款好的控糖产品才是说截断并发症最有力的武器。消渴力益糖剂与所有已知的降糖药物不同，它是真正的从小肠的终端来控糖，抑制糖分解吸收的同时，更好的利用多余糖分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提升肠机能，恢复肠道对各类营养的转化，有效避免比如糖尿病消瘦、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骨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生率，是一种新型的药物思路。如果大家想聊

0: 小姐，可以随时拨打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喂，你好
2: 孙主任，听您节目里讲糖尿病的问题，所以说想问问我这个情况
3: 啊。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2: 我这不也老糖人了
3: 啊，
2: 糖尿病十年了，就是血糖啊也控制不好
3: 啊，
2: 一直不稳定，降糖药这些年呢来回回回换过七八种的。
3: 嗯，
2: 最近这两年换的二甲双胍血糖啊就是还行吧，稍微高点，餐前是6或者7，餐后呢是9点多，身上没有劲儿
3: 啊，
2: 抵抗力弱，感冒也不爱好，最主要就是啥呢，眼睛看东西不行，有那个黑像苍蝇纹，苍蝇翅膀在飞来飞去的，看东西有时候还看不全个，比如说看的门呐、啊，可能就有一块就像看不着似的，视力也不行了。以前在楼上，在楼上往下看，小区健身器材那块儿，是谁呀、啊、都知道，干啥呢，锻炼啥呢，都能看清清楚楚。现在往外看呐、啊，就不行了，谁是谁都看不清楚，看不出个数来了
3: 啊。
2: 检查说我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就害怕担心了，你说
3: 啊，
2: 今年才60岁，这就怕再过几年再瞎了，糖尿病最后瞎的人太多了，现在腿有那截肢的，眼睛有瞎的，有脑梗的，这都是糖尿病并发症。
3: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属于糖尿病的小血管病变，它的发生啊是有前提的，一个是血糖控制不稳，一个是呢病程啊在10年以上，第三个呢就是啊维生素的缺乏，像你用二甲双胍，这三个都会造成的。第一个血糖不稳，这是二甲双胍降糖的特点，而且降的还弱。第二个是什么？二甲双胍只要服用超过2年，就会造成维生素的缺乏。
2: 对，
3: 那第三个呢就是你的病史已经到10年了，就是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不光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你的肾病肯定也有了，因为糖尿病肾病也是糖尿病小血管病变，这个一定要注意。
2: 是啊，我现在我就特别着急，他们说有的眼病啊得上发展的可快了，我就更害怕了。确实这个饮食控制的也不是那么理想，不是那么好
3: 啊。
2: 人家都说那个吃粗粮啥的，说不吃啥你吃啥，那我不行啊，吃不进去粗粮啊，那真是
3: 啊，
2: 我就吃米饭，有时候吃馒头。
3: 这个实际上我们说粗粮啊，它成分跟细粮是一样的，都是淀粉，淀粉到肠子里就都是麦芽糖了，麦芽糖只要经过胰糖酶分解就迅速的转化成葡萄糖了，所以说都一样，吃你几分钟就开始分解吸收，实际上它整个热量是一样的。咱们东方人呢就是这种饮食习惯，而且我们的维生素来源也都是通过呀这些谷物，所以说东方人控糖啊一定要解决这个淀粉类食物啊快速出肠道转化成糖吸收的问题。肠道控糖，胰糖酶啊是主要的问题，胰糖酶快速的把这个麦芽糖转成葡萄糖，葡萄糖就直接进血，所以说我们一吃饭血糖波动就大，这个里边只要咱想办法抑制住胰糖酶，别让它快速的把淀粉呢、变成葡萄糖，咱掺过血糖啊就不会那么快速的飙上去了
2: 啊。我听你讲现在就是能抑制这个胰糖酶的，就是美国的这个新药是不是啊？
3: 对，硝可立是目前适合东方饮食结构的一种啊控糖方式。通过抑制胰糖酶来阻止啊双糖分解，减少肠道糖吸收，让它分解糖的速度变慢。而且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对你将来呀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硝可立啊、它把不分解的双糖变成肠道抗菌的石耳。恢复啊糖尿病人肠转化的能力，对于我们来说两个好处，第一个就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啊各种维生素的合成和吸收，对神经对视力都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第二个，正常的肠道菌群呢、也保证我们营养结构的正常，而营养结构营养不良这是糖尿病发生的核心问题，硝可立就把这两个问题啊同时帮我们解决了。
2: 那这个药等多长时间呢？还得
3: 这个大家还要耐心等一下，目前是没有货的，香港药房都没货，已经断货很久了。这个药从研发到供应啊目前就销售过一次，因为这个药的源头啊很麻烦，药材也是斯里兰卡本土的， 斯里兰卡本身呢就把它把控得很严格，而技术销售权就在美国。美国人呢，他发现呢适合东方人糖尿病特点以后啊，他现在还没有啊把市场打开，不愿意放。全世界除了美国以外，只有香港啊有销售权，但呢还是经常断货。这个没办法，我们再等等看看啊发展怎么样。
2: 那要是有了的话，那一定得提前说呀，我早点排上。
3: 没问题，有我肯定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啊告诉大家的啊。
2: 好，
3: 你关注节目就可以了。
2: 好，那谢谢孙主任
3: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2: 再见，孙主任。
3: 哎，
0: 好的，再见。消可利益糖剂，斯里兰卡与美国科研合作的新型控糖产品，它突破了传统的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肝糖原等各类控糖药物特点，改用以小肠为主的终端控糖法，抑制所有入口的糖类分解为单糖，再也无惧餐后血糖升高。这是不可多得的新型控糖方案。如果说您想详细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守护视力刻不容缓。长期看手机、熬夜用眼、强光久视，极易造成眼疲劳、干涩、酸胀，损伤视力健康。日常坚持科学用眼，用眼劳逸结合，每隔一小时远眺放松，常做眼部放松动作。无论学习工作，都要爱惜双眼，守护一生明亮好视力。

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精品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4: 您的外卖已送达。
3: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4: 善待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6: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7: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8: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9: 在线。
1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提醒我们的朋友啊，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少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可能会很夸张的去形容啊，就一个人大笑的时候，哎呦笑尿了，哎，觉得这是网络段子。但是啊，其实在妇科门诊当中，这其实是很多女性真实的尴尬。那么这种尴尬呢，来自于一个过去被很多人忽视的问题，压力性尿失禁。那么什么是压力性尿失禁？怎么才能摆脱它的纠缠呢？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马金平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的一起来聊一聊。马主任您好。
1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0: 哎，今天呢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那么刚才和大家谈到了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压力性尿失禁的问题。但是说到这个问题啊，可能不少的朋友对这个名字还比较陌生，到底什么是压力性尿失禁啊，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它有哪些表现。那么关于这个问题，马主任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先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11: 好的。说到压力性尿失禁呢，那首先就要知道什么是尿失禁。那尿失禁从通俗意义上来讲，它就是管不住小便了。那在医学上说呢，是尿液不自主的从尿道口流出。那压力呢，压力性尿失禁是它其中

0: 一种最常见的类型，那它是跟压力有关的。那这个压力呢，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工作当中的压力呀、精神压力呀、心理压力，它是跟负压有关的。
1: 这个就是物理层面的这种压力。
0: 哦，对，物理层面，等你负压增加，你像咳嗽呀、打喷嚏呀、蹦跳呀，甚至拎重物，这种负压增加的有这些动作之后出现的尿失禁，就称之为压力性尿失禁。那它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是比较常见的，那它常见于咳嗽、打喷嚏、拎重物啊，像咱们跳绳、跑步，甚至有的时候快走，到更重的话就是慢慢的走，它可能都会出现漏尿。
1: 嗯
0: 嗯，
1: 这是它的这种比较常见的一些表现。
0: 对
1: 啊，
0: 比较常见的。
1: 那么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不少的朋友会觉得上了年纪或者说这个生完孩子啊，偶尔漏点尿是正常的，甚至呢觉得是自己没有坐好月子啊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漏尿它到底是老了都这样，还是一种需要去治疗的疾病呢，马主任？
0: 您提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很多然后老年人的一个疑问哈。我们在门诊接诊的过程当中，然后有一些阿姨，我们都明显的能够嗅到她这种尿味儿，然后去问她，您平常走路呀、打喷嚏呀、或者是蹦跳呀，有没有漏尿？有的阿姨就说了，那我走路的时候都有。那我们再去问那您为什么不来医院看呢？她说这不是生孩子每个人都常见的一种情况吗？确实都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其实呢，它不是生孩子常见的一种疾病，它是就是说它是跟生孩子有关，但并不是一种常见的一个现象。它呢是压力性尿失禁，是我们在怀孕分娩过程当中，盆底肌然后受到压力的这种受到盆底肌的这种压迫，然后出现了一种病理性的一个改变。还有人归结于是坐月子没有坐好啊。对啊，其实它跟月子期间然后干这种中重度的体力劳动确实也有关系，
1: 有一定关系
0: 啊，有一定关系，不能说跟它没有关系，但它确实一种病理性的一个现象，是我们需要早期去诊断，早期去控制，去干预的。而且这个疾病呢是可以预防的。原来的话就说疾病是治疗，现在的话我们就把疾病它的那个啥，把疾病的这个处理的话给它提前了，
1: 关口前移
0: 啊。关口前移，
1: 经常听到一句话叫做预防大于治疗，是吧？
0: 对，那这个疾病也是预防大于治疗的一种疾病。像我们就是说在现在，以前的话就是说产后做产康，那现在的话我们就建议他孕前孕中然后都要做好相关的一些工作。
1: 好，那么其实关于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尽量去预防这个问题出现，那么这个问题呢稍后我们有时间的话也会详细的和大家展开。但是有一点虽然我们说预防大于治疗这并不是说这个治疗它不重要，是吧？治疗同样也很重要，但是咱们说到有不少的朋友可能出现这问题，我们要去治疗的话，首先我们得先去就诊。但是在这个实际的情况当中，可能我们会看到提到去看这个病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女性会觉得特别难以启齿，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是吧？面对因为这种害羞而拖延治疗的像这样的这个患者，我不知道马主任您有没有什么话对这些朋友说？另外如果咱们要去治疗的话，这个到底是该挂妇科呀，还是产科呀，还是泌尿外科呀？可能有一些朋友也不太清楚。
0: 对，确实是这样的然后有很多就是说老年朋友就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去来到医院寻求帮助。
1: 对，
0: 然后我们之前在3月份接诊了一个60多岁的阿姨。她的话就是她漏尿的话就有60多年了。对，
1: 这么久。
0: 对，这么久。她刚开始的时候她觉得漏尿是因为她的神经没有发育好。对，后来结婚了，怀了孕生孩子之后，她觉得她就是跟这个怀孕有关，生孩子有关了，她也没有看。那之后的话，她这种漏尿的情况在逐渐加重，她每天的话都需要垫护垫垫卫生巾然后才能出门。然后那她到了60多岁的吧，她孩子也就是说出来社会上工作了。然后就是说知道了这种疾病是知道了这种情况是一种疾病，就带妈妈然后去了咱省内外吧好多家的一个医院。然后他们接诊了之后呢，这个阿

0: 姨，就是我们在接诊的时候，就明显的就是说，从她脸上就是能看到这种羞涩，就是她进门，然后到我们给她做妇科检查，到她就是说听到诊室外面有的时候有敲门声的时候，她就很紧张，就是不想着让别人就是说看到她这种情况。对，那针对这种情况的话，那妇科现在的话，我们就诊的话就是一人一诊室，就避免了这种尴尬。那你就是你全程是跟大夫，然后直接对面交流的，没有其他人来参与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咱现在就说到很多时候就是说，爱人先爱己，那就是说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是爱自己的表现，也是关爱比，就是说他人的一个表现。那我们针对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医院现在采取的就是全程的话，就是一人一诊室这样。能够保护患者的隐私，注重患者的这种安全，所以你在这方面的话，完全没有必要去担心。对。然后再说说，然后咱们就诊哈，那我们产科都知道是为孕妈、宝妈来保驾护航的。对。那一般来说，压力性尿失禁，那你就不要找产科的大夫了。对。那这种的话，就是妇科跟泌尿外科都可以就诊，但是不同的医院可能侧重点不一样。对。像我们就是说压力性尿失禁的病人当中，他有50%的人是合并了脱垂，还有阴道的松弛
1: 对，
0: 这
1: 有
0: 部
1: 其
0: 分
1: 他
0: 问
1: 的
0: 题
1: 妇科
0: 的。
1: 问题，对，
0: 对，您的话在妇科这就诊呢，它可以一站式把你的漏尿、把脱垂、把这个阴道松弛都一块都能给解决
1: 有
0: 了。
1: 道理，有道理啊。其实呢，您说到这个问题，确实是啊，因为我在，这个不少的这种社交平台上，包括一些视频平台上，他把这个压力性尿失禁有一个别名什么呢？叫做社交癌。
0: 对，社交癌。
1: 哎，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在日常和人交际当中啊，会怎么说呢？会无形的给自己就增添很多的压力啊。另外，你也提到了到医院去就医，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讲，哎呀，这个多社死啊，是吧？这医院人这么多，但您刚才提到了，在咱们郑州市中心医院啊，也就是咱们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其实在这个妇科来就诊，对吧？第一，哎，好处是可以连其他的妇科问题呢一并来解决。第二呢，咱们针对这样的患者，其实就是一人一诊室，充分尊重了患者的这种隐
0: 隐
1: 私。
0: 私，
1: 哎，行，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种疾病啊，你看有的朋友会得，但是有的朋友呢，可能同样的生活环境，人家不会得啊。这可能有一些朋友经常收看我们节目，知道啊，任何疾病可能它都有一个所谓的高危人群啊。
0: 对。
1: 其实今天我们发出节目预告贴之后，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就有一些朋友很好奇，说哪些人是这种病的高发人群呢？哎，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联想啊，比如大家听说过，你像顺产呐、剖腹产呐，包括这个咱们现在这个二孩三胎是吧？这政策放开了，咱们说这个和生一个孩子还是生了多个孩子啊，包括和这个更年期呀、是吧？就和这些问题到底有没有关系啊？或者和哪些因素关系更大一些呀？那么借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机会啊，我也想请马主任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的，那压力性尿失禁最常见的一个就是说最常见的一个病因，首先就是分娩，它跟就是说你怀孕的次数呀，然后是经哪种方式分娩的，尤其是难产，然后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压力性尿失禁，它常见于肥胖的人群，
1: 肥胖人群，
0: 肥胖的相对来说发病率会更高一些。还有呢，它是跟咱们的就是说有没有长期的这种咳嗽呀、便秘呀这种增加腹压的一些疾病有关系。你像慢阻肺，然后有一部分这部分病人的话，它的发病率就会更高。还有就是它跟吸烟也有一定的关系。对，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就是说说到就是说压力性尿失禁跟就是说顺产有关系，那很多听众或者是就是说我们的病人就说，那我之后我就
1: 剖腹
0: 选
1: 产
0: 择
1: 吧。
0: 剖腹产了。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剖宫产呢，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只要是咱们怀孕， 那它随着咱们孕期的增加，咱们子宫会增大，胎儿也会在生长嘛，咱的羊水也会增多，那它对盆底肌的这种压力的话，它是一个持续性在增加的，那个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
1: 对，
0: 对，它对盆底肌都有损伤，所以就是说剖宫产呢并不能就是说降低咱们尿失禁然后这种发生
1: 风险
0: 发生的一个风险。
1: 好，就说到这儿，觉得这个当妈妈真的很不容易。
0: 对，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对于每一个然后咱们生孩子的妈妈，咱们都要致以最高的敬意。
1: 没错，同时还得告诉大家，不要因为这个就说，哎，我选择剖宫产。其实以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很多的这个产科的专家都谈到过，其实无论对这个产后的康复，还是对于这个胎儿本身，是吧？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这个选择顺产，这咱们是收益最大的。
0: 对，不仅是对宝妈来说，还有对于宝宝来说都是收益最大的。
1: 不过咱们说到这里啊，刚才咱们谈到了像生育啊，包括这个年龄啊，您看您刚才举的这个来就诊的例子好像都是老年人，对吧？
0: 对，
1: 就是有的
0: 中老年比较常见。
1: 没错，哎，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他没生过孩子，而且呢这个年纪还很年轻，哎，是不是就不会中招了，不会有这种问题了呢？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啊，稍后我也会请马主任啊和大家来详细的介绍。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守护视力刻不容缓，长期看手机、熬夜用眼、强光久视，极易造成眼疲劳、干涩、酸胀，损伤视力健康。日常坚持科学用眼，用眼劳逸结合，每隔一小时远眺放松，常做眼部放松动作，无论学习工作都要爱惜双眼，守护一生明亮好视力。
4: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5: 有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6: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7: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8: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颜色鲜艳，气味芬芳，滋味酸酸甜甜的水果，嗯，想必你已经猜到了。今天的健康便利店就要为您介绍许多朋友都很喜欢的草莓。别看它小小的一颗，只要100克，维他命 C 就已经是苹果的10倍了。草莓丰富的维他命 C 能够增强抵抗力，帮助人体不受到病毒的伤害，流行性感冒呢也会离你远远的。要说草莓，每年的产期大约是12月份到5月份，这个期间的草莓是最新鲜甜美的。不过呢，就算是非生产期，草莓特有的香味也已经早就被普遍制成了各种各样的小点心，喜爱草莓的朋友不怕吃不到喽。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4: 喂，您好。
3: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5: 嘿，我想咨询一下。
3: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6: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马金平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妇科的一些

0: 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关于压力性尿失禁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啊，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想了解的问题告诉我们。刚才呢，我们谈到了啊，咱们的这种压力性尿失禁其实和这个生育啊是有着一定的联系的啊。另外呢，年龄，因为刚才我注意到马主任讲到的啊，举的例子，之前接诊的病人可能像中老年女性会更多一些
1: 对，更常
0: 啊。
1: 见一些。
0: 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啊，有一些这个年轻的女性啊，觉得很冤枉。你看这个也没生过孩子啊，这年纪也不大啊，为什么自己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呢？也会出现这种尿失禁呢？那么像这种情况啊，这原因可能出在哪儿呢，马主任？
1: 那确实在临床有一部分人，他没有怀过孕，也没有，甚至是连性生活都没有，他出现了这种尿失禁。就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
0: 哎，
1: 你看他就是很年轻啊，
0: 六
1: 十多
0: 岁，
1: 有
0: 六十年命史，
1: 对，有六十多年呢。那他这部分人呢，是跟他先天性的这个盆底肌肉然后比较薄弱有关系。就刚才我举那个例子，这个阿姨她就是一个尿道括约肌缺损，确实是有这样的一部分人。在临床上的话，虽然是不是很常见啊，但确实是有。那针对这部分病人的话，那就是如果是一旦发生有漏尿的这种情况，就及时的到医院，然后就是说来就诊。那我们可以给他针对这种盆底肌比较薄弱的，那我们可以做相应的一些康复的一些锻炼，它可以就是说减轻它这种漏尿的一个情况。但是相对于这种尿道括约肌缺陷性的话，那我们也是先给他指导他生活方式的这种干预啊。首先要看他体重会不会就是有肥胖呀，然后要建议他减重。如果是生活方式，像有吸烟的病人，然后建议他戒烟。如果是喜欢喝咖啡喝浓茶的这部分人，也建议他把这些有刺激性的这种饮料给戒断了。
0: 哦，好的。
1: 对，
0: 哎，就说到这儿啊，咱们细心的朋友可能都注意到了。那么马主任在谈到这个压力性尿失禁啊，介绍这个疾病的时候啊，有一个词它的出现频率非常高啊，就是盆底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可能没有这种医学或者解剖学的常识啊，我们也很好奇，那到底什么是盆底肌，是吧？这块肌肉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是不是这个肌肉一旦松弛，咱们就兜不住尿了呢？马主任。
1: 是的。那首先来说一下盆底肌啊，盆底肌是我们在盆底这块，就是说最底端的，这就是说这层层的肌肉啊，它不是一块肌肉，它是好多块肌肉，然后共同组成的。那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平常出去玩，然后那个吊床，在两棵树中间，然后咱们支一个吊床躺在上面，然后你可以小憩，可以玩儿，对。那我们的盆底肌呢，就相当于人体的这个吊床，那它可以承托出我们盆腹腔的这种脏器和组织。当然了，咱们都知道，在人躺上去的时候，吊床都会下移。
0: 对。
1: 那我们腹压增加的时候，你像咳嗽、打喷嚏或者拎重物的时候，那腹压增加了，盆底肌也会下移。下移了，当我们腹压解除了，它就回到一个正常的解剖位置。但如果是我们一直有这个腹压增加的这种情况，或者是腹压的话，它是间断性的增加，这个盆底肌回不到正常的这个解剖位置了，那这个就是盆底肌的下移了。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下面就是说盆底肌，然后有三个通道跟腹腔相通，那分别是尿道，然后阴道，还有就是说咱们肛门。那尿道的话从盆底肌当中穿过的，那盆底肌一旦松弛了，那尿道就相当于尿道的开关，然后咱们的阀门
0: 松了
1: 。对，那阀门松了，这个尿都就通过这个尿道不自主的都漏出来了，就出现了漏尿这种情况。
0: 好的，那咱们说到这儿啊，我们打一比方啊，因为很多的这个问题咱们可能能先在家里什么自查自检，对吧？比如说啊，咱们的这个节目的听众啊，或者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啊，在家里边我们怎么能够粗略的判断自己是不是压力性尿失禁啊？因为可能提到这个尿失禁，这可能类型也挺多的啊，有那种比如说急迫性的什么漏尿，是吧？那么这两种尿失禁它的这种治疗方向又有什么本质的这个区别啊？这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那说到就是说压力性尿失禁和急迫性尿失禁，它确实是女性然后最

0: 常见的这两种类型，有的时候它俩常常是不是单一存在的，有的时候是混合存在的。那什么是压力性尿失禁呢？刚才讲到了，是跟腹压增加有关出现的这种漏尿啊。那像打喷嚏呀、咳嗽呀、大笑呀、拎重物啊，或者是快走、跑跳，然后这种增加腹压的动作出现的漏尿，就是压力性尿失禁。那急迫性尿失禁呢，就凸显在一个急上，对，急，如果是突然的，然后出现了有尿意啊，你想走走到厕所，但走不到厕所的时候，然后就漏尿了，那这种是急迫，或者是你平常受到这种刺激，尤其是听到流水声，你洗碗、洗菜，咱们的水龙头，
1: 条件反射是吧？
0: 对，水龙头一开，然后就不自主的都漏尿了，那这种的话都属于急迫性尿失禁的这种类型。那他俩就是说区分的话，就是去看你漏尿发生的时候你在干什么，然后去区分。那他两个的治疗呢，当然也都不一样了，因为他两个的发病机制不一样，咱们这个时候就不讲发病机制了。那咱说一下压力性尿失禁呢，它最主要的就是说两种治疗方案啊，除了咱们平常的生活干预、盆底康复治疗，那就是手术治疗了。手术的话是解决压力性尿失禁，尤其是中重度的压力性尿失禁的一个手段。那急迫性尿失禁呢，它是目前来说我们做手术的话，它的作用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它最主要的治疗方案就是做膀胱功能的这种
1: 锻炼，
0: 还有就是药物的治疗。
1: 好的，就是治疗方法是有本质不同。
0: 对，治疗方法本质不同，所以我们在就是说这个病人来就诊的时候，一定要确定他尿失禁的这种类型，然后再针对他这个类型，然后去做相应的一些治疗。
1: 这一点呢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发现对很多的这个病友来讲，当然这种心情特别能理解，我们到医院去最关注的就是大夫，我这个问题能不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治疗效果到底好不好，对吧？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可能会发现啊，包括经常收看或者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知道，对于医生来讲最关心的是，首先啊咱们得明确诊断，对吧？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那问题来了啊，咱明确诊断肯定不能靠猜呀，是吧？
0: 是
1: 得通过这个相关的这种检查。那么一方面是医生的经验判断，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有一些客观的证据。那如果说这患者啊到医院去看病的话，医生会做什么样的检查来帮助我们确诊呢？这检查会不会很痛苦啊？又会不会很尴尬呀？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想了解的一个问题。马主任，
0: 对，那咱们诊断一个疾病呢，然后首先来说，它是从三个方面然后来进行诊断的。首先就是病史，其次呢是咱们的查体，第三步呢是咱们的辅助检查。那首先接诊到就是漏尿的病人，我们会详细的询问他漏尿发生时的症状，既往有哪些病史，包括生育、分娩，然后都会去详细的去问诊。然后第二个就是查体，那查体的话作为一个妇科大夫来说，那我们就是专科的查体会做详细的就是说妇科检查，包括有漏尿的病人我们要做至少是两次。对，一次的话我们会做就是说让他憋尿，憋到他想去解小便的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做压力实验，看他压力实验能不能诱发出来如果能诱发出来了之后，我们还要再做指压实验然后去判断。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是要患者排空小便，然后我们再去检查。这个时候检查的话是看他有没有伴随着脱垂，如果是伴随着脱垂的话，要就是说去看他脱垂的这种程度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妇科大夫然后做的就是说专科的检查。那第三项呢就是相关的辅助检查，那针对患者的情况，我们就是说在临床上用超声呀盆底的评估呀然后包括我们手诊然后去就是说做一个初步的一个评估然后对于伴随着有尿频、尿急或者有尿痛的这部分患者，或者是复杂性的压力性尿失禁患者，我们还要去做尿培养呀，做尿动力学的一些检查然后来进一步的去明确诊断。
1: 好的，您这么一讲啊，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这个检查可能我们一个患者就全都需要去做，
0: 对
1: 吧？
0: 是的。
1: 但是听上去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检查听起来还挺麻烦的，是吧？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明确啊这个最终的目的，其实无论对于患者来讲还是对于咱们的这个医生来讲，目的都是一致的，是吧？
0: 对，我们的目标就是一致的，消除尿失禁。
1: 哎，让我们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啊不要总是被他纠缠。好，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03716588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妇科副主任。

0: 研医师马金平主任。好，那么接下来呀，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2: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殷墟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1: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2: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
1: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

0: 这颗心是施者的热忱，是医者的担当，是每个人的全力以赴。
1: 这颗心是新农人的期盼，是科研人的坚守，更是奋斗者的滚烫初心。
0: 心往一处想，聚起磅礴力量，
1: 路朝一处走，呼救壮阔坦途，同心向远，共赴十五五。
2: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全家团圆齐聚一堂聊聊天的时候，绝对少不了的零嘴是什么呢？没错，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介绍的是闲磕牙看电视的必备品瓜子。磕这个动作让人受益良多，这是因为瓜子的香味刺激了舌头上的味蕾，让它呈现出兴奋的状态，然后传到消化器官，促进消化酶的分泌，因此呢能够增强消化功能。但是别看瓜子小小的一颗，它整个果实的主要成分都是肥胖的来源脂肪组成的，每100克的瓜子就拥有500卡的超高热量，再加上腌制瓜子外壳的高盐分，一个不注意就会吃出身体的负担。除了分量要节制之外，建议咳嗽的朋友也要尽量的少吃，保护好您的喉咙。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1: 这是小明的故事。小明喜欢方便，小明不喜欢花钱，小明每到一个地方先找没有密码的 WiFi， 小明不在乎杀毒软件说这个网页不太安全，小明相信扫码送的充电宝一样好用，小明总是用免费的手机充电站，小明只有一个密码是名字加生日，小明看到9块9买手机一定会点开看看。于是小明收到了很多的短信，劝他借贷融资，拉到网络博彩，还有几张漂亮小姐姐的照片。小明点开了那个小姐姐的照片，小明的银行卡里只剩下了零钱。提升网络安全意识，防范网络安全风险，别学小明。
4: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5: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马金平主任。我们很多的朋友知道啊，不同的这个疾病啊，各种各样的疾病啊，可能它都是有这个轻重之分的，是吧？也因此呢会有一些分级，那么不同的程度可能我们选择的治疗方法就不一样了。我们经常会听到啊，某种疾病会分成这个轻度、中度、重度等等的分级。那么针对我们今天所谈到的压力性尿失禁，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分级呢？如果有的话，我也想请马主任咱们举几个生活化的例子，是吧，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去怎么划分的，好不好？
6: 好的，那咱们压力性尿失禁呢，确实它可以分为轻度压力性尿失禁、中度和重度压力性尿失禁。
5: 也是有这种
6: 啊，对，这三种类型。那我们在医学上，我们临床大夫判断的标准在这里就不说了。那咱们生活当中呢，那可以简便有效的然后

0: 像咱们就是说有的时候跑跳啊，是快走
1: 慢
0: 或
1: 跑
0: 者
1: 跳绳
0: 啊，对，
1: 啊，
0: 跳绳，然后大笑啊，你当时你听到
1: 大
0: 一个
1: 笑，
0: 很好听的笑话，很好笑的笑话，你突然间笑了，然后就是啊，咱们也在其他的地方看到我啊，就是笑尿了。就是这种类型，它就是一个中度的了
1: 中度的，
0: 啊。那重度呢？那就是咱们轻轻的走路，然后翻身儿，或者是你，我现在是坐着嘞，我站起来，然后这种情况下，然后出现的漏尿，它就是一个重度的尿失禁了。大家可以对照这种情况的话，然后看一下自己有没有尿失禁，或者是初步判断一下这种尿失禁的程度。
1: 好的，哎，那么咱们说到啊，其实分出这种轻重的程度啊，那么一方面呢是作为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划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也和我们选择治疗的方
0: 方
1: 式
0: 案有
1: 啊很
0: 关
1: 重要，
0: 系，
1: 是吧？
0: 非
1: 那
0: 常
1: 么
0: 重要。
1: 一般什么情况下咱可能会需要考虑像这种手术的治疗呢？
0: 针对是中重度的这种压力性尿失禁，它影响了咱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了，那就要考虑手术了。
1: 好的，
0: 对，
1: 那么换句话说，像轻度的，包括一部分的这种中度
0: 中
1: 的，
0: 度的，
1: 咱们都是可以考虑，就是通过这种保守治疗来解决问题的。
0: 对，咱们
1: 哎，
0: 保守治疗就能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保守治疗有效了，那咱们的手术也就不用做了。
1: 好的，一说起这个保守治疗啊，我们有不少的朋友可能知道啊，因为遇到过这种问题啊，之前也查过这样的资料，知道啊，就是做这个凯格尔运动嘛，是吧？有这
0: 对，
1: 样一个
0: 凯格
1: 凯格
0: 尔
1: 尔运
0: 运
1: 动，
0: 动，
1: 但问题在于啊，虽然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凯格尔运动，但是它到底怎么做？其实我们知道很多运动方法都是有要领的啊，我们不少朋友可能就不一定真正掌握了，因为听到很多人会抱怨说，人家做的凯格尔运动，做了有效果，那我做完了没效果，我是不是做了个假的凯格尔运动啊？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窍门没有掌握到啊？那我不知道像这样的情况，平时在您临床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患者也会对您有这种抱怨？
0: 对，他确实是有这种抱怨啊。那我们在临床上会教会患者去做这个凯格尔啊，尤其是我们现在有专科护士嘛，我们有我们是郑州市，然后就是说这个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中心，后来又申请了咱们的漏尿中心，那我们有专科的护士，然后来做这个工作，
1: 会有这个详细的指导。
0: 对，会有一个详细的指导。
1: 好
0: 那
1: 的，
0: 今天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说一
1: 行，
0: 下啊，对，那咱们首先呢，第一步先找到盆底肌啊，盆底肌不是我们的，就是说腹部啊，然后这是我们的腹直肌，也不是我们的臀大肌，也不是我们腿部的这种肌肉啊，那盆底肌呢？那如何去找呢？就是我们解小便的过程当中，你要突然间收缩，让这个小便不再排出来。那这个时候收缩的肌肉呢，就是我们的盆底肌。
1: 简单理解就是咱们憋尿需要的肌肉，是吧？
0: 对，就是我们憋尿需要的这种肌肉。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就是说反复的去中断这个排尿啊，对，这种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情况啊。那我们找到这个盆底肌了，那之后的话就要放松腹部，放松臀部，把大腿都放松了，就专门的锻炼，这就是说这一块的肌肉。那我们怎么去锻炼呢？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站着也可以，坐着也可以，当然了，你平躺睡着也可
1: 这
0: 以
1: 样也
0: 哈，
1: 行
0: 对，都可以。那我们找到这个盆底肌，然后先收缩，收缩的话一般是3到5秒，然后再放松，放松3到5秒。然后这个过程的话，就反复的10到15次。然后那每次锻炼的话，一般来说是10到15分钟。那不同的人可能锻炼的情况不一样啊。但是就是说，持续有效的这个盆底肌的锻炼，也就是凯格尔运动，仍然是我们尿失禁，尤其是压力性尿失禁治疗的一线方案。对，它不仅是对我们的漏尿有效，它同时呢还对我们的脱垂也是有效的。
1: 行，那么其实第一啊，就是咱们这个做凯格尔运动的时候，这个动作要准确，是吧？这个包括发力的
0: 对，
1: 位置，是吧？要准确。
0: 准确，
1: 那么
0: 对，
1: 另外呢，就是这个运动量或者活动的这种时间啊，是要足够才行。
0: 对，一般来说是一天的话是一次是10到15分钟，一天是3到4次，然后这样子一个情况都行。
1: 好的。
0: 当然了，还有一部分人是不适合做凯格尔运动的。
1: 哦，什么样的人呢？
0: 对，是有一部分人的话，如果是他有盆腔痛啊，他的肌肉是处于一个痉挛的这种状态，那我们不建议这部分人然后去做。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想做凯格尔运动，一定先来医院，然后让医生面诊了之后，然后做。

0: 做完妇科检查之后，然后哎说你回家可以做了，然后你这个时候再把这个开关运动做起来。
1: 好的。
0: 如果是有盆腔痛的话，那先治疗这个疼痛，然后再去做锻炼。
1: 好的，那当然了，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啊，而且这个受于我们这个节目这个怎么说呢，就各种各样的这种限制啊，我们只能先请马主任简单的和大家这刚才介绍了一下凯格尔运动是吧，到底怎么做，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还不适合做啊，做之前呢，如果有这种这个怎么说这种疼痛的这个问题，咱们要先去解决。那么有的朋友如果说，哎呀，你就讲那么几分钟没学会，没关系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咱们也可以考虑啊，这个到咱们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刚才我们说到了，在我们的这种妇科有这个漏尿中心，
0: 对，
1: 我们有专业的护士会给大家去做这种现场的指导。
0: 对，是的，
1: 行。那么说到这里啊，就有的朋友可能说，你看现在啊，你之前知道凯格尔运动，那今天专家来了，说的还是凯格尔运动，你说这个时代不停的在进步啊。那么除了我们自己在家去做这样的一些训练，在我们的医院里啊，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高科技手段能够帮助到患者呢？这个有吗？
0: 当然有，对，你看我刚才不是介绍了吗？我们医院是我们郑州市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中心，
1: 对。
0: 它包。其实呢，它就对于这种漏尿脱垂来说，它的治疗就分为两块儿啊，一块儿的话就是保守治疗，也就是我们做盆底康复治疗啊。那我们盆底康复治疗呢，有哪些机器可以运用呢？像我们就是说磁疗的机器啊，电刺激的机器，还有生物反馈啊，这是机器。另外一个，我们还有专门的老师做盆底的手法治疗。
1: 哦，好的。
0: 对，还有就是说，尿失禁还可以有哪些手段呢？像我们做的射频，或者是做激光，然后都有助于我们尿失禁的治疗，还可以局部，就是说，就是说这种治疗的话，它都是短期内能缓解的，但是您需要就是说长期的效果，还是又回到了凯格尔运动身上。对，
1: 行，
0: 它都是相辅相成的嘛。
1: 您这么一听啊，咱们这个中心这名字没有白叫。啊，的确有点东西
0: 是的
1: 啊。这个呢，如果说咱们的这个患者啊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啊，我们可以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不过有一点啊，必须得说回来，就算是这个病人到咱们医院去了啊，就算是一些这个患者可能还是住院治疗，但是就算住院总要出院啊。我们到医院去，医生教完，我们这个患者还是要回家的，对吧？
0: 对，
1: 我们的医生护士不可能一天24小时跟着咱们的患者，是吧？做这个随时的这种护理。那么问题来了啊，对于我们的这些朋友来讲，或者说病友来讲，平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或者说需要禁忌的一些问题？这个也请您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咱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也注意啊。
0: 好的。那其实刚才然后在介绍的时候也说过了，任何增加腹压的动作千万不要做。那增加腹压的动作，像咳嗽呀，长期的慢性的咳嗽，包括有鼻炎，一定要及时的
1: 赶紧治
0: 啊，赶紧治啊。还有就是有便秘，有便秘的这部分患者呢，一定是要及时的就医，保持大便能通畅。然后第二呢，就是要多吃这种粗纤维的，就是说膳食，也是为了就是说啊，保持大便的通畅。还有就是肥胖，对于肥胖病人的管理，对，要减重。现在就是说代谢性的疾病，国家已经提到了相对来说很高的一个位置了。那不仅是从减少我们漏尿来说，然后要去减重，那更对于大家的健康来说，也是建议减重的。那第三点呢，就是对于吸烟的患者，我们建议戒烟。对于就是说有。像爱喝咖啡呀、浓茶呀这些刺激类的这种饮料的病人，我们会建议他，要戒掉或者是少喝。那你做不到戒掉，那只能是少喝，然后这种情况。
1: 行，那咱们说到这里啊，可不能遗忘啊，因为有一部分的患者，像中重度的患者是吧？这情况如果比较严重的话，或者经过这个医生的诊断判断啊，认为适合手术的话，咱们可能需要考虑手术的治疗。但是谈起手术，很多的朋友会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哎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手术啊？这个手术它风险会不会很大呀？那么像这样的问题，平时一定。您会被问到，对不对？
0: 对，
1: 您会怎么和患者去讲啊？
0: 首先呢，来说一下这个手术啊。目前上就是说，治疗尿失禁的手术有好多种。那在国内或者是国外来说，那金标的 金标准的手术方式呢，就是尿道中段的悬吊术。
1: 悬吊术
0: 啊，对，尿道中段的悬吊术啊。

0: 不管是经耻骨后也好，或者是经闭孔也好，它其实都是一个微创的手术，手术的切口非常的小，一般是在尿道切大概一个多公分，然后不到两公分这样的一个切口，
1: 窗口很小，
0: 创面很小，
1: 恢复起来会不会时间很久呢？
0: 也不会，你住院的时间一般是2到3天就可以解决了，那手术时间呢也会很短，一般来说20到30分钟，然后这个手术如果单纯的只有漏尿的手术的话，那就结束了。
1: 有的朋友可能也会问啊，那像这种手术就会不会做完手术，刚做完就挺好的，过几年就不管用了，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0: 漏尿的手术，尤其是大夫去说话都相对来说会保守一些哈，
1: 很谨慎
0: 啊，对，很谨慎。那就是说尿道中段悬吊术它的有效率呢，然后目前来说我们随访10年，然后它的有效率在90%左右。
1: 很高
0: 了，其实。对。那对于这样子一种疾病来说，你随访10年的数据的来说，已经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案了。
1: 那么有一些朋友啊，可能这个特别排斥手术，是吧？或者说本身身体的条件，像有些老年人，是吧？可能他不能支持这个手术。那么如果遇上这种情况，咱们该怎么办呢？
0: 就是盆底康复治疗，
1: 盆底康复治疗，
0: 任何不能做手术的病人，然后我们都建议患者，然后再回到盆底康复治疗上来。
1: 好的，那就要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耐心，
0: 一定是得有时间，得有耐心，而且得持之以恒。
1: 好的，
0: 然后来做盆底康复的锻炼。
1: 行，这样啊，其实呢，本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很多的问题，还是想和大家来更详细的去分享，但是呢，毕竟啊，每一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那么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说我们的网友啊，有类似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也特别想问啊，如果大家想找您面诊的话，您这个门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我出诊的时间是每周四全天，是在我们的郑州市中心医院桐柏路院区。
1: 老院区。
0: 对，在老院区。
1: 好，每周四上午或者下午都可以。
0: 对，上午跟下午都可以。
1: 行。那么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咱们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马金平主任啊，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马主任，辛苦了。
0: 您也辛苦，主任人辛苦。
1: 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节目呀也接近尾声。不过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啊，不要着急换台，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稍后在12:50呢，依然有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为您准备的惊喜福利，请您一定不要错过。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当一座座壮观的建筑屹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那是我们宏伟的祖国。
3: 当出门购物不再需要现金，共享经济成为生活的常态，那是我们科技的祖国。
2: 当城市与乡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更多人能享受到国家的福利和优惠，那是我们和谐的祖国。
3: 当天空重新变得湛蓝，江河。

0: 苦海中鱼虾成群，那是我们绿色的祖国。
1: 当身在国内，无需为安全提心吊胆，走出国门，有一个强大的后盾在保护着你，那是我们平安的祖国。
0: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走向世界，世界也越来越需要听到中国。
2: 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都说血管不老人不老，可偏偏上了年纪之后啊，它就容易出问题。为啥呢？咱用个比喻就好懂了。家里的水管用了十几二十年，是不是有一层厚厚的水垢，水流越来越细？咱们的血管呢，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个头昏昏沉沉，就像蒙了层布，上个厕所呢，蹲下去再起来，眼前能黑那么几秒，或者是走路多了，腿跟灌了铅似的发沉。很多朋友觉得，嗨，人老了嘛，这都正常。可是您仔细想想，这哪是正常啊，这分明是咱们的身体在扯着嗓子提醒您，伙计，水路不太畅通了，需要给血管通一通，养一养了。
3: 是的，我们节目组呢经常能接到留言，说是过了五六十岁照镜子都害怕，看着自己的脸色心里会咯噔一下，不怕别的，就怕哪天这血管啊突然闹脾气，自己遭罪不说，还把儿女的生活啊一把给拖垮了。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实在的办法能够提前给咱们这个心脑血管啊安安稳稳的上道保险。
2: 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来着了。咱给所有有同样担心的老年朋友们介绍一个漂洋过海来的好帮手，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是出自美国法沃德生物科学研究院，核心的亮点就是纳豆、红曲、磷脂这三样组合在一起的三重养护复合配方。
3: 三重养护，这您要给大伙儿好好说道说道。
2: 我们先来说纳豆，它就好比是您的血管里的清道夫，专门清理那些黏糊糊容易把血管堵住的东西。但是普通的纳豆吃下去啊，里头的精华怕胃酸，一大半都被胃酸消灭了，您就吃了个寂寞。咱们这个纳豆激酶不一样，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扛得住胃酸，真正能够进到身体里干活。
3: 哦，原来是含量的高低、活性的大小差别这么大。那红曲呢？是不是咱们古代人传下来的那个红曲？
2: 对呀，红曲可是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骨子里就带着一份踏实。那它是干什么活的呢？它负责给血管里的运输车队减负，让那些容易堆积堵路的坏东西别那么猖狂。但咱们今天这个产品啊，不是简单的把红曲磨成粉放进去就完事儿了，而是采用了现代先进的提取技术，把红曲里面的精华提取出来。这就等于是把古人的古老智慧和现代的前沿科技完美结合在一起了。
3: 那磷脂就是第三个。
2: 对，磷脂是养护工，血管壁哪儿老化了粗糙了，它就去修修补补，让管道更有弹性更光滑。一个清扫，一个减负，一个修补，三个拧成一股绳，给咱的老血管来一场舒舒服服的大扫除。
3: 这下全明白了，就是三个好兄弟各有各的本事，合起伙来协同作战，给咱们这个血管的通道来一场温和的舒舒服服的日常大扫除。
2: 说到这儿啊，我得把话往透里面说一句，今天不清扫，明天不清扫，一年两年，那条水管会变成什么样啊？它不是一天堵上的，但是一旦堵到七八成，哪天突然说堵死，那就堵死了。真到那天，不是吃片药输个液就能回来的事儿。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这可不是我吓唬您，这是每个月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啊，别等，咱等不起。
3: 对，等不起，不是好产品，咱们也不好意思推荐给各位听众。今天不光是产品好，它的价格更好。听好了，这款来自美国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297元一瓶，雷打不动。但是今天在咱们的节目里头，打通400-710-0578，买一瓶直接送您一瓶，手速够快，抢进前20名的额外再多送一瓶，等于是啊，花297块钱3瓶正装给您包邮到家。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2: 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必须让您带走3瓶，这是一个完整调理周期的量，让您从头到尾完完整整的体验，这样才对得起您的信任。400-710-0578，400-710-0578。
3: 对，就是不能让您半途而废，更不能啊让您因为没有吃够量而误会。

0: 为这么好的产品，这是厂家对听众真正负责任的做法。热线400-710-0578，现在就打，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抢进前20名，买一瓶带走3瓶，一个周期的完整养护方案呢，一步到位。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身体的调理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它不是修机器，今天坏了换个零件，明天就好了。千万不能今天吃了，明天就眼巴巴的等着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不现实的。那是药的作用，不是营养品该干的事儿。
0: 说得太好了，慢慢来才比较快。一两天呢，那叫补充；一两个月才叫调理；3个月一个周期，那才叫养护。咱们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啊，干的就是这个养护的活。说到这儿了，导播刚才给我这个摆摆手，说有两个电话特别有意思，给大伙说说。
1: 头一个是位张阿姨，张阿姨打进来说呀，她刚才听到我们讲那个水管结水垢的比喻，听得心里直发毛。她说自己这两年下午那个头啊，老是昏昏沉沉，打麻将都看不清牌了，一直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听完今天这期节目才明白，这不是正常，是身体在提醒她呢。他说早知道是这个理儿啊，前两年有朋友跟他提过纳豆红曲，他没当回事儿，现在想想真后悔，白白多遭了2年罪。张阿姨当场就要订，而且一张嘴就是要2份。导播问他为啥要2份啊，他说我自己1份，还给老伴儿带1份。他最近走2步路就觉得腿沉，跟我一个毛病。今天前20名买1瓶送2瓶，花297元直接拿3瓶，够一个人吃一个完整周期了。
0: 您听听，刚听完节目，头一次了解咱这个产品，就敢给自己和老伴儿一人来1份，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这个水管的比喻啊，说到人心坎里去了，说明人家呀一听就明白了，身体等不起。
1: 第二个电话更让人感慨了，是位李叔叔，也是今天头一回听咱们介绍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李叔叔跟导播说呀，他别的没记住，就记住了一个清道夫，一个减负，一个养护工，3个好兄弟给血管做大扫除。他说自己上楼梯3层就得停下来喘，腿沉得像灌了铅，心里早就犯嘀咕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啊，他现在最怕的就是哪天自己也跟老伙计一样，好端端的说倒下就倒下。所以今天一听节目就觉得这个美国配方的3重养护就是冲着他这个情况来的。李叔叔啊，也要订2份，一份自己吃，一份给亲家。他说亲家前阵子刚查出来血管不太好，正好今天赶上了，赶紧给人家也安排上，省得人家自己舍不得买。说亲家那份他先垫上，这个情谊啊比啥都值钱。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听听，人家都是今天头一次听，当场就要2份3份的订，是钱多吗？不是，是人家听明白了，听懂了，知道这个年纪血管养护不能等，知道今天这个前20名多送1瓶的机会，错过了就没了。
1: 张阿姨给老伴抢，李叔叔给亲家送，为什么呀？因为人家听懂了水管生锈的道理，听懂了清道夫、减负、养护工是干啥的，更因为人家算明白了这笔账，1瓶297元，今天打进电话400-710-0578，前20名买1瓶送2瓶，花297元，3瓶正装包邮到家，刚好是一个调理周期的量，不多不少。错过今天呀，要么花3倍的钱，要么等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有下一波福利了。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现在有2个选择，第一是听完这期节目，您觉得哎呀又是这个广告啊，把收音机给关了，当什么都没听；第二个呢，就是趁现在前20名还有名额，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0578，花297块钱把这3瓶带回家，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您选哪一个呢？选第一个，您省了297块钱，但是您该头晕还头晕，该腿沉还腿沉，血管里的垃圾呀、啊、还是一天天的堆。选第二个呢，您亏了什么呢？什么都没亏，3瓶正装包邮到家，一个周期呀、啊、踏踏实实吃下来，身体舒服了，儿女放心了。您觉得哪个值啊？电话我再说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
1: 张阿姨在抢，李叔叔在抢，前20名马上就要满了， 如果您也觉得总感觉下午头昏昏沉沉，腿发沉，蹲着起来费劲儿，别再拿老了当借口了，这是身体在催您。趁现在节目

还播着，赶紧打电话400-710-0578，抢进前20名，花297元，把3瓶美国配方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带回家，给血管来一次彻彻底底的三重养护。现在就打400-710-0578。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交。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

0: 您身边。
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主任，咱最近聊说东方人的饮食结构和控糖，其实我个人挺大感触的啊。除了说老年人为了控糖，大家会选择说搭配吃点粗粮，我们年轻人为了减肥也会吃啊。不知道您有没有了解，现在有一种快餐叫粗粮细做，就是把这个玉米做的这个面条啊，包括像这个魔芋啊等等，做成一碗像麻辣烫一样的。以前说实话我觉得还挺健康，但现在突然间意识到意义并不大。
2: 那当然了，而且我跟大家说哈，比如粗粮中给大家举个最典型的玉米，玉米的热量含糖量啊要比大米白面更高
0: 哦。
2: 现在年轻人呢、啊、吃粗粮是为了赶时髦，
0: 嗯，
2: 咱上了岁数60岁以上的人谁没吃过粗粮，
0: 嗯，年代
2: 吧，对
0: 不对？嗯，
2: 大家想想当年我们吃粗粮的时候吃完有没有劲儿啊，更有劲儿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的热量更高
0: 哦。
2: 所以说咱本身呢的初心是为了健康，为了控制血糖，避免呢血糖过高导致各种并发症。
0: 对，
2: 你看市场上啊有荞面，有玉米面，有全麦面，有燕麦片等等等等。细做的目的就是口感好了它好卖，
0: 提升口感，提升这个销售量啊。
2: 对对，但是跟大家说，只要是土里长出来的结的种子，它的成分呢就都是淀粉，嘴嚼了之后到胃里之后都变成双糖了，越做越细啊，但是你吃的就越快，吃的就越多，吸收率就越高，对不对？哎，用这种粗粮细做的方法控制血糖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哎，我们说糖尿病人的实际中啊，10个人呢有9个人都在控糖，饮食控糖。不吃米饭了，馒头这些主食不吃了，
0: 不碰了，
2: 改吃荞麦杂粮粥、全麦面包这些粗粮。结果你看血糖降下了吗？
0: 还是一样的啊。
2: 哎，降不下来的。
0: 为什么
2: 呢？对，很简单，你不管吃的是大米、白面，是荞麦还是杂粮，到胃里过了肠子之后啊，它就变成同样一个东西了。
0: 所以对于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来说，吃粗粮吃细粮不重要，从小肠开始控糖，这才是根本，才是重要的啊。
2: 对，现在美国新研制这个巧克力，它就是把东方人的控糖的核心呢、啊、来解决了，
0: 找到根儿了。
2: 中国人的肠道啊有个特点，小肠啊是身体吸收糖分的关键地方。要是在糖刚进入吸收环节，在这里就卡住关口，源头啊把糖分吸收的口子给它堵一堵，糖进入血的速度啊就降下来了，量也下来了，那我们的血糖啊就不会剧烈波动，也不会啊一顿饭之后就飙得非常高了。
0: 是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对于咱们吃米面的人，控糖要会选择，选择是大于努力的啊，也大于大家伙这个坚持，甚至决定说

0: 你治疗的成败，它很关键的。
1: 对，糖尿病我们都知道，这是典型啊，是跟吃有关系的病。
0: 嗯，
1: 那首先你就研究啊，吃上东方人跟西方人的区别。
0: 嗯，
1: 哎，大家想这得多大呀？就是西方人他的饮食特点哈、啊，里边呢也藏了很大的雷。
0: 哦，
1: 肯德基的一个普通的汉堡，我当时换算的是香辣鸡腿堡。
0: 嗯嗯，
1: 喜欢吃吧？
0: 哎呦，那太喜欢了。
1: 哎，我告诉你，他一个香辣鸡腿堡的套餐，
0: 嗯，
1: 相当于3到4碗米饭的热量。
0: 我的天哪！
1: 就是里边呢、啊，脂肪、蛋白质是它的主要成分。
0: 哦，
1: 东方人我们吃的热量不高，为什么我们血糖反倒会这么麻烦呢？因为我们的饮食对糖的吸收速度啊太快了。
0: 是的，
1: 欧洲人吃的是蛋白质，吃的是脂肪，我们是直接吃糖啊。哎，所以说糖的吸收变成葡萄糖速度肯定要快很多。
0: 对，
1: 所以说你控糖你必须得快。
0: 对，要跟上节奏，
1: 对不对？
0: 嗯，
1: 我们中国人呢，一碗大米饭下去吸收的高峰期在多少呢？
0: 嗯，
1: 煮烂的米饭，煮烂的面条，尤其是粥，用不了5分钟就可以达到一个吸收的高峰。
0: 哦，我知道这个粥的升糖指数特别高，特别高。
1: 对，而像馒头、像米饭这样的，也在10分钟左右。而牛排最快呀、啊，是180分钟。
0: 我差这么多，
1: 3个小时啊。
0: 嗯，
1: 所以说外国人降糖药啊，按这个速度来研究起效时间的，并不是根据你10分钟血糖啊达到高峰来研究的。
0: 是的。
1: 这个对于东方人来说，虽然呢也会帮我们控制餐后血糖，但它绝对啊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
0: 嗯，
1: 既然糖吸收快，你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跟它同步啊。我们降糖要好的办法就是，你血糖高，我降糖作用强；你血糖低的时候，我不能再降糖了，最好是再能给你输送点糖。
0: 对，它得调控一下。
1: 哎，所以说降糖有效的方式，东方人现在我发现呢，就是来控制、啊、肠道的胰糖酶，
0: 嗯，
1: 哎，让各种食物中的糖啊不要那么快速的分解，抑制它的分解速度，抑制啊它吸收的速度。
0: 这就是东方人控糖的特点啊，控糖前移的理念，吃进来的哎，先给它第一步先卡住，让它呢不分解。
1: 对，
0: 嗯，
1: 在美国呀曾经做过一个对比实验，专门研究啊二甲双胍类药物与硝可力抑糖剂，
0: 嗯。
1: 两种不同的控糖方法对于不同的人种效果去对比，实验结果显示，二甲双胍类的药物主要是通过呀减少肝脏葡萄糖的生成，
0: 嗯，
1: 促进糖原合成，改善外周组织啊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来控糖。
0: 嗯嗯，
1: 这个样的降糖模式啊对于这个白种人欧美人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其次呢是黑人也差不多，但对黄种人就要差很多了。
0: 哦，嗯，
1: 啊，黄种人在服用二甲双胍控糖的作用，虽然呢、啊、血糖能啊控制一点，但是我们都知道二甲双胍的控糖能力是很弱的。
0: 嗯，
1: 能降下2-3个就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同时呢，并发症效果并不明显。
0: 嗯，
1: 哎、啊，尤其是对餐后血糖作用更弱，服用之后啊，普遍餐后血糖都会偏高。
0: 嗯，
1: 而硝可力作为啊。针对胰糖酶的精确控制，对胰糖酶抑制率可达到96%。
0: 哦，非常高啊！
1: 更适合呀阻断糖吸收过快的饮食条件。所以说，硝可力在应用中，亚裔人呢效果更佳。
0: 嗯，
1: 不仅呢严格控制了饮食糖分的摄入，还呀成功避免了6到7种并发症。
0: 嗯，
1: 而这个方面的作用，硝可力在亚洲人身上的效果。明显呢强于欧美人，
0: 这是适合咱们这个中国人体质的啊。对于东方人来说，这可以说是点对点的控糖，米面糖吸收快，那就直接的点对点控制肠道内它的这个酶。
1: 对，
0: 嗯，
1: 而且呀、啊，硝可力我们说是从肠道中的酶入手，它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稳。
0: 稳怎么讲？
1: 对，因为控糖啊，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必须要稳。
0: 嗯。
1: 稳是什么？就是餐前餐后血糖差呀必须要小。
0: 嗯，血糖波动要小，要平稳。
1: 对，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发布过，正常餐前和餐后1小时血糖相差呀应该不超过4.4。
0: 哦哦，
1: 一旦超过这个数值， 每超出一个

0: 心脑血管疾病、肾病、眼病的并发症率啊，就会翻一番。你像我这临床中碰过这样的患者，血糖餐前是9，餐后是17。
1: 嗯嗯，
0: 他是一个在美国的广东人，这种情况啊，持续了一年，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1: 嗯，
0: 进入临床的时候啊，糖尿病、眼病、视力缺损、视网膜病变、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血脂高、大脑内啊多发的斑块、血管阻塞，而且血压已经达到180了。
1: 哎呦，各种问题呀！
0: 服用消渴力一年的时间，血糖差缩小到4，餐前7，餐后11，
1: 控制的可以呀。
0: 第二年临床结束，餐前6，餐后8。
1: 嗯，
0: 这个是国际上啊公认的标准的正常的血糖范围。
1: 嗯嗯，
0: 哎，完全阻断了血糖波动的损害，各项指标啊也都慢慢的恢复。这种恢复啊是吃多少心脑血管疾病药都换不来的。
1: 是的，
0: 因为它把刺激脑血管的根源切断了。
1: 嗯，咱说糖尿病为什么并发症那么多啊？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这个血糖的忽高忽低的这种很大的波动，对于全身的血管脏腑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没有哪个糖尿病人说能经得起这个考验，最后并发症、心脑损伤都出来了。所以这也看出来啊，一款好的控糖产品，咱说稳字当先啊，黄金血糖差才能有效避免心脑血管的损伤。所以收音机前有糖尿病的朋友，血糖波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如果有问题可以拨打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来和孙主任咨询一下自身的这种血糖的问题。
0: 而且啊，我们大家要知道，
1: 嗯，
0: 在欧美啊，目前的控糖药啊，比如达格列净、二甲双胍，餐前餐后血糖波动比例啊，一般在3以上4以内。
1: 嗯嗯，
0: 这个数值也算安全的。
1: 对，
0: 对于白种人来说呀、这个数值还是很标准。但是啊，对于东方人来说，它就会出问题了。
1: 哦，不是最佳的了。
0: 对，糖尿病人呢、你升糖的功能是正常的。
1: 嗯，
0: 但你降糖的功能是弱的。
1: 嗯。
0: 在血糖降低的时候呢，它会促进呢你升糖的激素分泌。
1: 嗯，
0: 而升糖的激素最常见的就是胰高血糖素。胰高血糖素的特点呢，就是它作用时间呢比较长，升糖幅度非常大。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什么？一过性的低血糖之后，就会跟着出现一个高血糖。
1: 哦，
0: 就是低的时候越来越低。之后呢会变得越来越高。
1: 嗯，这差特别大啊。
0: 对，那这个对我们很多患者啊会造成一个误导。
1: 嗯，
0: 半夜三更的时候经常啊做噩梦，睡不着觉，甚至是啊心慌胸痛，实际上是已经发生低血糖了，
1: 以为是心脏出问题了。
0: 对，这个时候呢就刺激了胰高血糖素分泌，12点到2点的时候低血糖，等到3-4点钟啊，你的胰高血糖素就开始快速的分泌。
1: 嗯，
0: 那这个胰高血糖素就会把你身体中的蛋白质变成糖来补充你的血糖。
1: 嗯、
0: 就会出现了自己吃自己的情况。
1: 是的，
0: 你就会出现了心肌营养不良、全身呢无力的症状。
1: 嗯，
0: 自己把自己吃掉了。那更主要是什么？等到你第二天早上天亮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血糖啊已经被胰高血糖素刺激的变得非常高了。
1: 嗯嗯，
0: 所以说早上你一测空腹血糖，你就认为自己血糖高了。我们很多人甚至医生会采取什么办法？加降糖药。
1: 嗯、
0: 这些降糖药啊都是针对白种人的降糖药，它作用时间长，到你第二天的半夜它还在起作用。
1: 嗯，
0: 所以说你第二天的晚上你的血糖会更低。
1: 哇，
0: 更低它就刺激出来了更多的胰高血糖素，结果到第三天的时候你早上的空腹血糖会更高，
1: 这无限循环了。
0: 哎，我们就会发现这胰岛素降糖药越加量，早上血糖越高，
1: 嗯，
0: 晚上睡眠越差，
1: 嗯，
0: 晚上的心脏病发作频率就越高。我就说这种情况啊，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在夜间呢，终于血糖太低了，
1: 嗯，
0: 你没有醒来，
1: 哇，
0: 第二天发现的时候，肯定人呢已经没了。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黄种人呢在使用这些降糖药的时候出现的一个现象。
1: 嗯嗯，
0: 而且我们说了，刚才这个朋友啊，在使用消渴力的

0: 时候，为什么180的血压能降下来，心脏病的发病率啊能明显降低，这个也是跟血糖波动啊直接相关的。哎，杨迪想一想，你在不吃饭防止体重增加的时候，如果血糖低了，你首先感到的是什么？心慌。
1: 对，没劲儿啊。
0: 对不对？没劲儿，心慌，出冷汗。实际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在升高血糖的时候第二个反应，就是肾上腺素的分泌，对不对？而肾上腺素会怎么样？会刺激血管收缩，心脏增快。而心跳增快，血管收缩之后就会造成血压增高，心肌缺血，心脏的损伤。
1: 都是连带的。
0: 所以说呀，黄主任在使用这些降糖药的时候，他的高血压发病率会更高，来得更早。这个跟血糖不稳呢、是直接相关的。
1: 明白了。
0: 哎，我们大家呀都会发现，在你吃饱的时候，心跳就会稳定很多。在血糖突然间下降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呢心慌。同时有的时候会胸闷，测一下血压，血压也会跟着升高的。这都是因为升糖激素在起作用。东方人降糖药啊，一直都缺少一种真正的能减少并发症的降糖药。
1: 哎呦，这是大家伙期盼的。
0: 在消渴力出现之前，这是一块空白。我们已经对糖尿病啊非常了解了。那我们现在评价真正好的降糖药，应该呀具备延缓并发症的出现，甚至呀促进并发症的恢复。这个对于欧美人现在的降糖药已经大部分实现了。但是对于黄主任呢作用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的话，大家想一下，我们能用的降糖药还是跟我们的饮食无法配合。无法配合，血糖不稳的问题就无法解决。所以说的话，同样的降糖药，我们感觉欧美人宣传的神乎其神，但是呢到我们的市场来，大家使用之后呢，并不能完全达到他们宣传的效果。实际差别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糖摄入路径、合成路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
0: 那我们应该有一个跟我们吃的东西、跟我们的消化特点相适应的降糖药。因为只有这样的降糖药出现，才能让我们真正看到血糖平稳，并发症减少。
1: 是的。所以说以西方为主导的这个降糖药更适合的是他们体质，这是一个事实。那现在这个差距就摆在这儿了，所以我们更要用适合自己饮食习惯和身体素质的控糖方式。
0: 对，根据临床数据，服用消渴利之后血糖差平稳，对动脉硬化的刺激率降低20%-25%，对心脏和大脑的损伤大大减少，整体降低心脑血管发病率46%。所以消渴利非常适合中国人体质。
1: 是的，咱说人体的耐受性是不同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是踏踏实实，非常的勤恳的。其实在这个糖尿病上也是一样，大家也是希望稳定度能够高，才能大程度减少这个并发症出现的几率的。
0: 对，糖尿病呢，肠转化功能都会出现问题。人的99%的营养都是通过肠道吸收的。糖尿病情况下，长期的饮食控制，肠道的吸收再出现问题，营养吸收受限，造成的肠道菌群失调，没法去吸收维生素 A， 这是对我们眼睛非常重要的维生素。包括调节凝血平衡的维生素 K、 B 族维生素，造成神经类的问题。还有呢，跟骨头相关的
1: 维生素 D。
0: 最后会发现糖尿病一生病，各种并发症没有真正的得到解决。消渴利它不仅是能前端控糖，而且呢还可以将多余的糖转化为肠道菌群的益生菌的食饵。食饵是什么呢？就是逆转我们肠道菌群，把致病菌群让它变成控糖菌群，
1: 给扭转了。
0: 对，致病菌群呢会加剧胰岛素抵抗，让降糖药大打折扣。推动慢性炎症的高发，而控糖菌群可以通过调节菌与糖的相互作用来辅助控糖，同时恢复小肠功能，完全满足糖尿病的营养需求，可以解决糖尿病人担心的 凝血问题。

0: 眼睛的问题，神经病变的问题，糖尿病人呐，凝血问题解决了，抗凝抗血栓的药咱用上也就没顾虑了，对不对？
1: 是的，在这一点上啊，肖可立他把糖变成了肠道石耳的作用，这是真正做到国际控糖的定义了，就是好的控糖产品它可以真正的延缓并发症的出现，甚至像刚才孙主任提到的，它是有助于并发症的康复的。
0: 对，而且啊，我们大家现在呀、啊、对糖尿病知识已经啊多渠道的了解了，收音机中有普及，电视里也有普及，
1: 对，
0: 上网查知识更多。哎，那刚才我们说了肖可立的优势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关键的一个名词，杨迪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这个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啊，杨迪明白什么意思吗？
1: 我只能从字面上理解，但是这背后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医学的知识我就讲不清楚了。
0: 对，它很高深。哎，这个别说你，别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他也讲不明白。胰岛素抵抗啊，告诉大家，这是跟糖尿病啊几个核心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动脉硬化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跟呢、糖尿病之后出现了高血压、高失血症、痛风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跟糖尿病人呢、降糖药效果越来越差，都是有直接相关的。肖可立对于东方人的糖尿病胰岛素抵抗，它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
1: 其实现在啊，孙主任，咱说这个美国科研金的控糖肖可立，从咱第一天讲的时候，好多听友就在关注、在了解、在问了，因为大家都听得懂、听得出它的好，糖尿病人更明白说这件事儿对于自己的这个意义有多重大啊。
0: 对。
1: 但现在大难题是没货呀，没产品啊。
0: 这个确实哈，我们说了，斯里兰卡呀，原药禁止出口，这是其中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它还是科研合作的，科研合作也跟正常生产产品开发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双方啊现在还都没有啊想把这个药啊大规模生产，还是想到啊把它的价值先开发出来，先垄断呢、未来这个市场。所以说的产量啊一直很少的，不是啊我们不想要，是人家不想给。目前只开放了香港的一个市场，只能说几个字儿，就是等吧。我这边呢肯定会积极的帮大家争取联系，大家还是要再耐心的等一等。在等之前咱呢也别光等，最起码的话咱知道啊咱这糖尿病，为什么用的药血糖会不稳，血糖不稳会产生什么样的损伤，咱知道啊咱哪个药适当的得调一调，咱这个饮食是不是要变化一下了。
1: 先把眼前能解决的问题大家伙先解决了啊。
0: 对，
1: 我们也共同期待着孙主任早日把好消息带回来。随着每一天对于新型控糖理念的深入了解，每一个糖尿病人啊都不想错过它，但是没办法，希望这种新的科研结果啊能早日的走到糖友身边。那如果您也有糖尿病的困扰，饮食控制不好，并发症又高发，血糖控制的不理想，都可以拨打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联系孙主任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些健康困扰。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

0: 让老百姓只花一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1: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0: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5: 是孙主任吗？
4: 啊，是我啊。
5: 我心想你给我看看病，孙主任。
4: 啊，好的，没问题，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5: 我就留我70岁了。
4: 嗯。
5: 我现在有心脏病。
4: 嗯。
5: 还有糖尿病，还血糖还高。我心脏病是房颤。
4: 嗯。
5: 一犯病就上不来气儿，你说。
4: 糖尿病多久了？
5: 糖尿病都有10年了，先得的心脏病，后期得的糖尿病。给我打滴流的时候说的，我给你试试血糖。我说我没有血糖高病，他说我给你试试吧。一试试我11点多，他说这咋没有，就搁盐水滴吧，别搁普通糖了。
4: 你心脏病房颤是什么情况啊？
5: 房颤就是得上心得上一犯病得上，完了还上不来气一犯病。
4: 心电图呢？
5: 心电图我眼睛看不着，我也不知道。
4: 那你是心电图诊断的房颤，还是你自己感觉心脏嘚瑟自己给自己诊断的？
5: 自己是那个做 B 超诊断的。
4: B 超诊断不了房颤呢，房颤只有心电图能诊断。
5: 心电图也诊断了，也做心电图了，也做 B 超了。我是跟哈尔滨海医大做的。
4: 那房颤多长时间能发作一次啊？
5: 房颤这也没个准儿，你说。他说发颤就发颤，就说发现就发现，不发颤他就好了。
4: 你在用什么药啊？房颤
5: 他给我用的，一开始用的地高辛和贝塔勒克，
4: 嗯，
5: 后来新出的药我又给我用的康辛。我就在铁岭医院做的诊断，他就让我住院，我说我也住不起院，没人陪我呀。完了那些铁岭大夫给我开的是奇力强心胶囊，还有那个叫麝香保心丸，还有阿托发他丁给我开这些药。
4: 阿托发他丁
5: 啊，
4: 利发沙班花法林有没有用？
5: 没用。
4: 安点酮普罗法酮呢？
5: 安点酮我也没用。
4: 医生没给你开过这些药吗？
5: 没开过。头一个医生给我开地高辛和那个贝塔勒克，还有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排钾的利尿那个药，就那个药，还没开过你说的这些药。
4: 你现在血糖控制怎么样？
5: 我现在血糖一早晨餐后试的是7.3。
4: 餐后餐前？
5: 我说错了，是空腹试的。
4: 餐后能到多少？
5: 餐后能到9.11点，就这些。
4: 现在在用什么降糖药啊？
5: 我一开始用的那个是那个二甲双胍格列本尿二。一开始用的，我前胸也起癣了，后背也起癣了。
4: 我问现在用什么药呢？
5: 用达格列净和拜糖平。我用达格列净，我想问问孙主任是为啥？你说我用达格列净，我这小便就赤了，满小便全赤了。用一盒的时候没发现啥，现在用两盒到3盒4盒了，现在都用4盒了，就开始赤了，这是啥？咋回事啊？
4: 正常现象，达格列净是通过尿排糖的。
5: 啊，不是过敏。
4: 你胖不胖？
5: 我不胖啊，我1米55的个，我现在110斤。
4: 你现在是达格列净加拜糖平？
5: 啊，
4: 别的药没用。
5: 别的药没用，就用达格列净和拜糖平。
4: 这样的，你用缓释达美康加上消可力。
5: 缓释达美康加上消可力呀、
4: 啊？对对啊。
5: 那这两样。

0: 比那个大哥裂症还好吧？
1: 因为你用大哥裂症会引起尿路感染，那你就把它换掉就完事儿了。拔个裂症也挺好、但是你有这个不适应就不用了呗。
0: 那这那个拜糖片还用吗？
1: 不用了，用达美康加上消可力就不需要用这两个药了，把这俩全换了。
0: 啊，我不知道吃他们过不过敏，有时候我买别的降糖药一吃还过敏，吃了心难受还。
1: 怎么过敏、啊？
0: 我还有过敏体质。
1: 是，我说你过敏怎么过敏呢？
0: 我吃药就是胃难受反胃，这是不是过敏呢？上心还难反心难受还。
1: 那肯定不是啊，吃二甲双胍、格列本脲，你出现这心难受，那不是低血糖引起的吗？这药都已经淘汰掉了，就是因为容易引起低血糖嘛。我给你用的方案就是防止你低血糖的，跟过敏没关系的。
0: 啊、
1: 哦，完了，再有一个，你用没用过这个凤心化士啊？
0: 没用过。
1: 你用一下凤心化士方，完了把这个糖尿病方子换下来，因为你这房颤呢问题不大。医生没有给你开华法林、利发沙班，说明你的房颤没有引起血栓，哎，那样的话咱呢就不用担心这房颤，把心率控制住就行，用凤心化士就可以。而且你这种情况最容易引起房颤发作的原因是低血糖，我给你用这组合缓释达美康再加上消可力，它这个组合一个是很弱的降糖药达美康，在消可力本身就不会引起低血糖，组合起来更安全，也不刺激你房颤发作啊。
0: 啊、哦、啊、哦，
1: 那个达美康用30毫克的量，别用错了
0: 30,
1: 啊。
0: 那是片的。
1: 对，
0: 他那一片都是30毫克的。
1: 他有30毫克的，有80毫克的，我让你吃30毫克的啊。
0: 啊、
1: 哦、
0: 啊、
1: 哦，
0: 这药都打药店能买着吗？
1: 消可力买不着，达美康有。
0: 达美康啊啊、那消可力要买不着，还用半糖瓶行吗？
1: 可以。有消可力前不再用消可力代替拜糖瓶啊。
0: 消可力能代替拜糖瓶啊？
1: 对对，它比拜糖瓶好多了。
0: 你把这药都让工作人员给我记一下的，我眼睛看不着，我不会写字。
1: 好的，没问题啊。
0: 虽然讲我还有胆结石还有慢性胃炎，我吃你这个藿香紫苏散、这个药挺我吃挺管、你说这个药是不是也治不胆结石和胃炎呢？
1: 那当然了，胆结石属于典型的湿热呀、藿香不是祛湿的嘛、对不对？
0: 啊，我吃这个药吃的挺好，我这胆结石好像还不敢吃别的东西，吃鸡蛋啥的，有时候还犯。
1: 这个问题不大，胆结石的话实在不行的话，你切掉不就完事了？
0: 我这有心脏病，也不敢做手术。
1: 你那心脏病不重，不耽误手术。
0: 我心脏病还有别的，他不管是房颤，那个大夫问他，他也不告诉我，还看不着。他说你必须得住院，不住院不行了，就这么说。
1: 你这凭你说话的底气状态，你做手术没问题。
0: 啊啊！我还睡眠不好，尊主任，我这一宿能睡就睡一个小时觉，起来醒了再也睡不着了。
1: 白天困不困呢？
0: 白天也不困呢。白天有时候也不困，躺那歇一会儿也背不住，也迷愣着了。
1: 白天尽量别睡觉
0: 啊、
1: 白天不困不叫失眠啊、
0: 不叫失眠。你说我晚上睡不着觉，我白天起来我脑袋疼，脑袋晕晕乎乎的。
1: 对，我说白天别补觉，别躺着，你用凤心化士方就行、神经衰弱嘛，心神不宁啊
0: 啊啊、
1: 没问题的啊。
0: 那好了，金川主任、那谢谢你啊，
1: 哎，
0: 把你说这些药都让工作人员给我记下来，我记不住
1: 啊。好的好的，没问题啊。
0: 好的，
1: 再见、
0: 谢谢你、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都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一款好的控糖产品才是说截断并发症有力的武器。消可力益糖剂与所有已知的降糖药物不同，它是真正的从小肠的终端来控糖，抑制糖分解吸收的同时，更好的利用多余糖分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提升肠机能，恢复肠道对各类营养的转化，有效避免比如糖尿病消瘦、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骨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生率，是一种新型的药物思路。如果大家想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真不一样啊，说实话我糖尿病都12年了、以前呢我是怎么样，血糖高呢我吃点，血糖不高呢我就停了，我寻思没啥事儿呗，结果后来我慢慢发现不对劲儿了，晚上睡觉时候吧就发现我有心慌的这个感觉，后来严重的时候我跟你说啊，会有家心慌我就醒了，血脂也上来喽，完了这个还有那个脂肪肝儿，听人家都说得糖尿病的人不瘦嘛，哎你说我也不瘦啊，从得上这糖尿病啊我胖了40多斤，你说最胖的时候吧我这都170来斤了
1: 啊、
0: 完了呢脑袋还有枪梗，还有动脉硬化，心脏还有2根血管堵，完检查说一个吧不那么严重没事儿，堵30，另一个都堵到65了，
1: 也不错。
0: 去年吧血糖就不好，有时候平稳点，有时候不知道为啥哈，是不对劲的还是哪不对劲的，忽然它就高了。
1: 为什么呀？别人瘦你胖啊，很重要一点就是你突然间血糖太高了。血糖太高了我们得要清楚，糖可是好东西，不是什么坏东西，你的身体它会及时反应，把这些用不了的糖它给合成脂肪储存起来了，所以说一吃顿饭马上啊就迅速的把这糖啊变成脂肪，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时间长了人反倒会胖起来了。胖起来更麻烦在哪儿呢？人胖了体重增加了，他胰岛不会跟着长，你那胰岛是给100斤重的人控制血糖的，你现在长50斤，那胰岛得多给50斤的血糖干活，而更可怕呀、心脏也不跟着长啊，血管也不跟着长啊、多长这些肉心脏血管都要帮着负担，而且那骨头也不是长这么多肉的，多长30斤的肚子等于肚子上啊挂30斤面带，那腰不酸才怪呢，对不对？所以说一下子不光是糖出问题了，连身体负担都出问题了，血管心脏负担，所以说你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肯定会加重。像你说的你那个心脏啊不算重，完全呢不会造成很严重的缺血，但问题是肉太多了，尤其一低血糖的时候它要调动全身的血液保护身体状态，那心脏负担太大了，人一天中最容易出现低血糖就半夜，所以说半夜心脏一憋一下就醒了，那很危险的。
0: 之前吧咱也不懂这些、但是我从吃了那个消可力之后吧血糖稳定下来了啊、现在我吃了我算算啊、到现在4个来月了，这4个月几乎没发现就是一下子血糖升高这情况，没有。另外吧我瘦下来了、就是那种健康的瘦，之前我不是170斤吗，全身没囊劲儿啊心慌、哎吃了4个月之后我瘦了10斤呢，就好像是怎么的把原来那虚胖那些脂肪什么的都瘦下去了，心慌的感觉好多了，这个药吧那控糖好，对并发症也还有这么好的作用。
1: 对呀、你糖吸收速度没那么快了，餐后血糖没那么高了，就没有脂肪合成的原料了，人就瘦下来了。这就是咱吃的真正适合自己的控糖产品。消可力它是专门呢、针对咱们东方人的饮食习惯的一种啊控糖制剂。第一，在肠道它可以抑制糖分解，所以说血糖平稳。第二个呢，能瘦，而且身上还有劲儿，减少啊心血管的负担。因为多余的糖以前呢变成脂肪了，或者排掉了。现在变成肠道益生菌的食物，恢复肠的转化和吸收的能力，健康胃肠，减少啊脂肪吸收，防止体重再增加，同时呢还可以啊为各种啊维生素合成提供原料。所以说国际上啊好的控糖产品的定义就是什么，不会引起低血糖，平稳降糖，同时的话呢明确的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0: 我现在吃的这个它是真有效，我不想断药，我是托人买的，托这个人还他再托个人，人托人吧就算。哎呀，找关系买挺费劲的。上个礼拜吧，我还托人问呢，人家说现在没有。我寻思看看你这啥时候能有呢？
1: 你托这个人啊，他说的是真的，人家也没撒谎，确实啊是没有。现在香港啊断药了，在沟通过程中，你还想用啊，再稍等一等。我估计现在呀、在哪儿问托几次人，应该都买不到，只有等这一个办法了。
0: 那要这么说，那我就别问了，问这问那的也没有用，我就等你消息吧，行吗？
1: 没问题，你就等我的消息。平时也注意点饮食，实在不行啊，晚上睡觉之前呢、加个夜宵什么的。到时候呢，消可力到了，第一时间给他续上。你这两天关注节目，
0: 那就拜托你了
1: 啊，
0: 主任，
1: 啊、
0: 再见。
1: 哎，那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消可力益糖剂是一种将餐后糖、肠营养相互结合的新型控糖方法，不仅控糖更高效，还避免了传统降糖药物的各类副作用，让多余糖分啊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全面提升糖尿病人的肠功能，增强体质。如果大家想了解这种新型控糖产品，可以拨打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来咨询。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哎呀，哎，好不容易和你通话呀。
2: 啊，不客气啊。
3: 哎、那个，我是沈阳市苏家屯区。
2: 嗯。
3: 啊。我今年78岁。
2: 嗯，
3: 现在我是主要吧，我就是头晕。
2: 嗯，
3: 这个头晕完事儿，这个那什么脑袋胀的难受。
2: 嗯，
3: 躺着吧不晕，完事儿起来一动他就晕。
2: 嗯嗯，
3: 啊，就这么回事儿。完事儿我那什么那个，我在这个沈阳这个脑科医院，他给我看的检查的，他确诊的是什么？他是慢性前庭综合症。
2: 嗯，
3: 我开点药，叫我吃两三个月。我吃了两个月了也不管事儿，我现在还在吃那个那什么，就这个贝塔丁片。
2: 嗯，
3: 喝那个那什么，喝那个加果胺。
2: 嗯，
3: 啊，这两种药，完他说你完事这几可以换着吃，还有这个金纳多。
2: 嗯，
3: 还有什么，这叫
2: 你有什么基础病吗？
3: 我有糖尿病。
2: 嗯、哦、糖尿病多少年了？
3: 糖尿病13、14年了吧。
2: 嗯、哦，现在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3: 现在血糖控制的还可以、
2: 嗯、
3: 就是产后吧，偶尔有时候高。
2: 嗯
3: 嗯，我打胰岛素呢。
2: 啊，
3: 打的是门冬30。
2: 嗯，
3: 完事这个26，早上打26个，这个晚上打12个。
2: 早上打26个，晚上打12个。
3: 啊，对，早上还得吃两片那个拜糖平。
2: 你一天吃几顿饭呢？
3: 3顿饭呢。
2: 那怎么早晚打差别这么大呀？
3: 我也不知道啊，要不就控制不住，你要是打少了吧，早上就打少了就控制不住，就有点高。
2: 早上打这么高，那你晚上血糖会不会很低呀、啊？
3: 晚上血糖是有时候低呀、啊。
2: 对呀，多应该是晚上多，早上少，不应该早上多晚上少啊？
3: 那我也不知道啊，一直这么打的嘛。
2: 你现在晚上血糖能是多少啊？
3: 晚上血糖我没量，早上血糖我量的时候都是在，五个左右，四个多。
2: 你晚上睡眠怎么样啊？
3: 晚上睡眠还可以。
2: 啊，中间醒不醒？
3: 中间有时候醒，有时候不醒。
2: 醒的时候饿不饿？
3: 有时候饿。
2: 那你晚上醒的时候测没测过血糖？
3: 我没测，没测，我感觉也肯定是低。
2: 对呀，你这胰岛素打的不对呀。
3: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打呀，这个。
2: 你早上现在打多少？
3: 早上打26个。
2: 你晚餐后血糖是多少？
3: 晚餐后血糖啊？
2: 嗯。
3: 那个我没量过，我就早上就量早上空腹和这个餐后。
2: 早上那个一直打26个吗？原先就这么高吗？
3: 啊，一直打这些。
2: 你改成20个，你再看一下。
3: 改成20啊？
2: 嗯。
3: 还吃拜糖平，还那么吃？
2: 你拜糖平这个，我建议你、啊、换成消可力，把拜糖平换成消可力，完了把早上胰岛素改成20个，如果你第二天早上血糖没大变化的话，你继续往下减，四个减。
3: 我怕就是怕吃餐后高啊。
2: 打多了也会引起高的。
3: 是吗？
2: 嗯，而且打多了的话，低血糖更危险，低血糖之后会刺激产生高血糖的。因为早上打这支胰岛素啊，它大部分长效的是在晚上起作用的，晚上打这支啊是第二天起作用的，所以说的话，你要是早上打的多，你半夜这胰岛素会更多，你半夜胰岛素多，半夜血糖就低，血糖低刺激你第二天早上就高，你早上你不用担心白天血糖高，你因为什么？你用的消可力，消可力降糖更平稳，而且它不会引起低血糖，用它去换拜糖平。
3: 啊，叫消可力啊！
2: 对对，嗯，头晕那个，坐车晕不晕？
3: 坐车不晕。
2: 坐车不晕，转头抬头的时候呢？
3: 转头抬头也不晕。
2: 那你是后循环缺血？
3: 就脑袋。

0: 难受，这个脖子有时候也硬。
1: 对，那你这是后循环缺血，你做过脑血管的造影检查吗？
0: 做过。
1: 后循环椎动脉堵的厉害不厉害？
0: 那个我看我给你念念我这个。
1: 你看一下你椎动脉情况。
0: 椎动脉哈。
1: 嗯。
0: 稍等一下啊。椎动脉它是这么说的，双侧椎动脉管径正常。
1: 嗯。
0: 内中膜增厚，右侧颈动脉分叉处后壁可见6.4。
1: 你做的彩超还是血管造影啊？
0: 这是
1: CT 还是彩超？
0: 看啊。
1: 还是核磁共振？
0: 这不是磁共振。
1: 彩超没有用的，你要查造影的 CTA 啊。
0: 造影啊。
1: 对，这 CT 的检查或者核磁的检查，彩超是看不到骨头里边的。
0: 我做的这个，我有这个那什么，做不了核磁，我是有这曲波器安的。
1: 那做 CT 可以啊。
0: 啊，做 CT 颈动脉的是不？
1: 椎动脉。
0: 椎动脉哈。
1: 嗯。
0: 椎动脉，我这个那什么那个，就是椎管狭窄哟。
1: 椎管狭窄是颈椎，我说血管有没有堵？
0: 椎动脉我咋找不着了呢？
1: 再有一个，你那个。你走路有没有踩棉花感呢？
0: 走路有不稳感觉，就忽忽悠悠这种。
1: 嗯，
0: 我就是脑袋老难受了，就是。
1: 你做一个脑袋的 CTA。
0: 我跟那个。
1: 如果椎动脉狭窄很厉害，用球囊括一下。
0: 我跟这个医院他做不少检查呢。
1: 你有没有做 CT 的时候往身体里打药啊？
0: 有往身体打药的。
1: 完了做 CT。
0: 啊，对。
1: 那个结果看看椎动脉狭窄的厉害不厉害，狭窄厉害那个、把狭窄地方扩一下就好了。
0: 那怎么扩法？
1: 拿球囊扩就行。你去个大点医院去看，这不是前庭的事儿啊，你这是大脑缺血的事儿啊。
0: 增强动脉血管、
1: 可以。你看看这个椎动脉是怎么描述的，大脑后动脉和椎动脉。
0: 啊，他说这么，双侧脑室旁基底截取可见少许小点片状稍低密度影，余肘实质内未见异常密度影，脑室旁白质密度减低，脑室及脑沟脑裂增宽加深，中线结构居中，CTA。双侧颈总动脉分叉处，双侧颈内动脉虹吸段，左侧椎动脉颅内段管壁多发直灶那个钙化，相应管腔热窄，右侧椎动脉颅内段。右侧大脑前动脉AI 段较对侧细，余动脉血管充盈良好，血管形态及走形未见确切异常，这么说的。
1: 那你血管还行，那你是颈椎病。
0: 颈椎病吗？
1: 是椎管狭窄引起的。
0: 哦。但是他诊断说是脑内少许腔隙性梗。
1: 那你这跟腔梗没关系，那你是椎管狭窄引起的、
0: 哦、
1: 那你这样的，你把胰岛素先调一下。
0: 哇。
1: 嗯。完了。
0: 胰岛素调一下去。
1: 对，胰岛素调一下。完了双重复古方你用过吗？
0: 没有。
1: 你骨头的药你在用什么？你骨质疏松的药，颈椎病的药。
0: 他没给我开这方面的药。
1: 看看脖子去。
0: 啊、
1: 哦，你把胰岛素先像我说的调一下，早上减6个单位，完了之后的话、
0: 哦，
1: 你再去看看颈椎，去骨科看看颈椎，啊，
0: 嗯、哦，
1: 看脊柱外科，
0: 啊，颈椎外科啊，
1: 对啊，
0: 哎呀，我也去过颈椎科，颈椎他给我开点药也不管事儿，给我开点药。
1: 你这个颈椎如果狭窄的话，不是开药的事儿，应该考虑要手术了。
0: 这要怎么的？
1: 手术。
0: 手术要啊？
1: 对，你这个问题椎管狭窄不是吃药能吃好的。
0: 这手术能行吗？
1: 椎管狭窄就是要手术。

0: 治疗的。
1: 哦。
0: 啊。
1: 这必须得手术。
0: 你先到脊柱科看一看，因为我看不到你的脊柱片子啊。
1: 脊柱片他告诉我，三四次，
0: 这得看，他告诉你看报告没有用。
1: 看报告没用哈。
0: 对，得看片子啊。你去找个脊柱外科医生看一下，完了把胰岛素调一下，把这个血糖稳定住。做手术也得先稳定好血糖啊。
1: 是是
0: 啊，完了把消可力换上，这个很重要的，消可力保证你血糖平稳，防止低血糖。啊，
1: 哦，这个消可力啊，
0: 对对啊，
1: 哦，我这就得这么看哈，
0: 嗯，
1: 行了，那谢谢
0: 了，哎，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1: 哎，好的，哎，再见，
2: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人都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一款好的控糖产品才是说截断并发症最有力的武器，消可力益糖剂。与所有已知的降糖药物不同，它是真正的从小肠的终端来控糖，抑制糖分解吸收的同时，更好地利用多余糖分，成为肠道益生菌的食饵，从而呢提升肠机能，恢复肠道对各类营养的转化，有效避免比如糖尿病消瘦、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骨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的发生率，是一种新型的药物思路。如果大家想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4: 喂，你好
3: 孙主任，听您节目里讲糖尿病的问题，所以说想问问我这个情况
4: 啊。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这不也老糖人了
4: 啊，
3: 糖尿病十年了，就是血糖啊也控制不好
4: 啊，
3: 嗯，一直不稳定，降糖药这些年呢来回回回换过七八种的，
4: 嗯，
3: 最近这两年换的二甲双胍血糖啊，嗯，就是还行吧，稍微高点，餐前是6或者7，餐后呢是9点多，身上没有劲儿
4: 啊，
3: 抵抗力弱，感冒也不太好，最主要就是啥呢，眼睛看东西不行，有那个黑像苍蝇纹、苍蝇翅膀在飞来飞去的，看东西有时候还看不全个，比如说看那门呐，可能就有一块就像看不着似的，视力也不行了。你现在楼上在楼上往下看，小区健身器材那块儿，
4: 嗯，
3: 是谁呀，啊，都知道，干啥呢，锻炼啥呢，都能看清清楚楚。现在往外看呐，就不行了，谁是谁都看不清楚，看不出个数来了
4: 啊。
3: 检查说我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就害怕担心了，你说
4: 啊，
3: 今年才60岁，这就怕再过几年再瞎了，糖尿病最后瞎的人太多了，现在腿有截肢的，眼睛有瞎的，有脑梗的，这都是糖尿病并发症。
4: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属于糖尿病的小血管病变，它的发生啊是有前提的，一个是血糖控制不稳，一个是呢病程啊在10年以上，第三个呢就是啊维生素的缺乏，像你用二甲双胍，这三个都会造成的。第一个血糖不稳，这是二甲双胍降糖的特点，而且降的还弱。第二个是什么？二甲双胍只要服用超过2年，就会造成维生素的缺乏。
3: 对，
4: 哎，那第三个呢就是你的病史已经到10年了，就是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不光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你的肾病肯定也有了，因为糖尿病肾病。也是糖尿病小血管病变，
3: 嗯，
4: 这个一定要注意。
3: 是啊，我现在我就特别着急，他们说有的眼病啊得上发展的可快了，我就更害怕了。
4: 嗯，
3: 确实这个饮食控制的也不是那么理想，不是那么好，
4: 嗯，
3: 人家都说那个吃粗粮啥的，说不吃啥你吃啥，那我不行啊，吃不进去粗粮啊，那真是
4: 啊，
3: 嗯，我就吃米饭，有时候吃馒头。
4: 这个实际上我们说粗粮啊，它成分跟细粮是一样的，都是淀粉，淀粉到肠子里也就都是麦芽糖了，麦芽糖只要经过胰糖酶分解就迅速的转化成葡萄糖了，所以说都一样，吃进几分钟就开始分解吸收，实际上的整个热量是一样的。咱们东方人呢就是这种饮食习惯，而且我们的维生素来源也都是通过呀这些谷物，所以说东方人控糖啊一定要解决这个淀粉类食物啊，快速出肠道转化成糖吸收的问题。肠道控糖，胰糖酶啊是主要的问题。胰糖酶快速的把这个麦芽糖转成葡萄糖， 佛堂就直接进血，所以说我们一吃饭血糖波动就大，这个里边只要咱想办法抑制住胰糖酶，别让它快速的把淀粉呢、变成葡萄糖，咱餐后血糖啊就不会那么快速的飙上去了。
5: 啊，我听你讲现在就是能抑制这个胰糖酶的，就是美国的这个新药是不是？
4: 对，消可力是目前适合东方饮食结构的一种啊控糖方式。通过抑制胰糖酶来阻止啊双糖分解，减少肠道糖吸收，让它分解糖的速度变慢。而且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对你将来呀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消可力啊、它把不分解的双糖变成肠道不均的食饵，恢复啊糖尿病人肠转化的能力。对于我们来说两个好处，第一个就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啊各种维生素的合成和吸收，哎，对神经、对视力都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第二个，正常的肠道菌群呢，也保证我们营养结构的正常，而营养结构营养不良，这是糖尿病发生的核心问题。消可力就把这两个问题啊同时帮我们解决了。
5: 那这个药等多长时间呢？还得
4: 这个大家还要耐心等一下，目前是没有货的，香港大房都没货，已经断货很久了。这个药从研发到供应啊目前就销售过一次，因为这个药的源头啊很麻烦，药材也是斯里兰卡本土的，斯里兰卡本身呢就把它把控得很严格，而技术销售权又在美国，美国人呢他发现呢适合东方人糖尿病特点以后啊，他现在还没有啊把市场打开，不愿意放，全世界除了美国以外只有香港啊有销售权，但呢还是经常断货，这个没办法，我们再等等看看啊发展怎么样。
5: 那要是有了的话，那一定得提前说呀，我早点排上。
4: 没问题，有我肯定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啊告诉大家的
5: 啊。好，
4: 你关注节目就可以了。
5: 好，好，那谢谢孙主任
4: 啊，不客气。那好，再见。
5: 再见，孙主任。
4: 哎，
2: 好的，再见。消可力益糖剂，斯里兰卡与美国科研合作的新型控糖产品。它突破了传统的促进胰岛素分泌、抑制肝糖原等各类控糖药物特点，改用以小肠为主的终端控糖法，抑制所有入口的糖类分解为单糖，再也无惧餐后血糖升高。这是不可多得的新型控糖方案。如果说您想详细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啦，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

0: 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是感情动物，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在人世间千古未变，始终存在着一套真理，这套真理就叫平衡。凡事都讲究平衡，有阴就有阳，有冷就有热，有长就有短，有舍就有得，感情也是如此。付出真心得到信任，付出努力一定能得到回报，付出越多得到越多。当然了，不排除世界上有忘恩负义的人，有些人呐，总是把别人对他的好当成是理所当然，这种人不管他多大岁数，他的思想是不成熟的，自私心很重，这些人最后的下场往往都不太好。我们不要做自私的人，要适当的远离他们。其实谁都不是傻子，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通过对方的眼睛钻到他心里头去，在他心里的那杆秤上，这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会呈现出重量。有了这个重量以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他觉得值。我们家以前请过一个保姆，这个保姆的岁数实际上比我小一岁，比我老内小四岁，但是我们都习惯管她叫梅姐。梅姐是我姑娘找来的，我姑娘在机关单位上班，梅姐以前是他们单位食堂的，做菜特别好吃。60岁以后，他们单位的食堂不要她了，辞了。因为到岁数了，他这种工作就是这样，不像我们当大夫的，越老越吃香。他们过了60岁，不管身体咋样，马上就没了工作。梅姐一直是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无儿无女。我姑娘跟她很熟悉，知根知底，她知。

要梅姐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的，我姑娘心善，她想帮帮梅姐，于是她就回家跟我老内商量，说妈，我给你请个保姆吧，平时给您做饭，还能帮帮您打扫卫生。我老内这个人不爱做饭，是男人性格，老内做的饭确实也不好吃，他自己都不爱吃，所以他退休以后一个人在家时愿意糊弄，吃点面包啊，喝点牛奶，或者泡个方便面，这就是一顿饭。我呢每天工作都很忙，我可以起早每天给老伴儿做顿早饭，但是中午饭和晚饭有时候就顾不过来，所以请个保姆也很有必要。我们家里人一商量，请吧，就用梅姐了。于是从20多年前开始，梅姐从单位出来之后就到我们家当保姆，她干起活来没得说，干净利索，做菜的味道也很好，合我们的胃口。他平时也愿意研究新菜式，吊着花样的给我们做吃的。我吃素，他能把萝卜青菜做得有滋有味，一点儿都不单调，很不容易啊。在做菜方面他是我的老师，在爱岗敬业方面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他很了不起，他把我和我老内当成自己家人一样照顾。我们能感受到梅姐是真心实意的对我们好。后来梅姐年纪大了，她就有点糊涂了，自己在家生活我们不放心，他为我们家辛苦付出了10多年了，我们心里头很感激他，所以我和老内一商量，给他找了一家设备齐全的养老院，让他在养老院里安度晚年。住养老院涉及到的费用我们给他掏，他没有退休金，我和我老内都有，花不完的花。对他来说，进养老院有两个好处。第一，身边有人陪着，能聊天，省着孤独。第二，身体万一出现点意外，养老院里的护工能发现的及时，抢救也及时。梅姐同意去养老院，从她76岁开始，她就一直在养老院里住。我老内一有空就会去养老院看梅姐，陪她聊天、吃饭、散步。同时呢，每次去都给她烧几瓶膏。老年人喝老膏有好处没坏处，有病的话正常剂量用能治病，没病的话小剂量喝能强身益寿。他每次看到老内就像看到亲人一样，特别开心。老内经常会被养老院的其他人问起，说你们之间一点血缘关系没有，为啥要对一个保姆这么好呢？我老内性子直，他就跟人说，因为他对我们也很好啊，不单是对我，对我们家人都好，我当然要对他好。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人家对我好，我也会对人家好，就这么简单。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个人。有一回我在节目里接到一个电话，

小姑娘给我打过来的。这个孩子岁数非常小，十八九岁，没到二十岁呢。他打通电话以后，他说：“胡爷爷，我想给沈奶奶问病，她的眼睛看不见了，用胡爷爷的药能不能把沈奶奶的眼睛治好？”我一听，这不是亲孙女给打的电话，亲孙女的话应该叫奶奶，没有叫沈奶奶的。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沈奶奶是你什么人呐？是你家的邻居吗？”孩子说：“不是，我和沈奶奶在一块儿住，沈奶奶还是我的同事，我们俩在一起上班。”听到这儿，我就更糊涂了。我说：“沈奶奶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沈奶奶今年七十了。”那么沈奶奶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沈奶奶会纺线，但是现在沈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了，就不能纺线了，工作也丢了。”我说：“那你呢？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快二十了。”“你干什么工作？”他说：“我会刺绣，沈奶奶纺线，我在她身边刺绣，这就是我们俩的工作。工作的同时，游客找我们拍照合影一次，收两块钱。我和沈奶奶平时就靠这个挣钱。后来我们又聊了一阵，我终于知道他们平时是在旅游景区里上班。上班的时候，两个人都穿着清朝时的衣服。沈奶奶纺线织布，小姑娘刺绣，俩人站一块儿，很抓人眼球。旅游景点就利用这两个人吸引游客。同时呢，他们两个跟游客拍照合影，也有份收入。小姑娘口中的沈奶奶是当地人，他们的村子周围因为有山有水，风景秀美，就被开发成旅游区了。而这个小姑娘呢，她是外地的，从外地过来打工。小姑娘和沈奶奶两个人成为同事以后，自然就熟络了。沈奶奶就问这个孩子说：“丫头，你家是外地的，你现在住哪儿呢？”孩子说：“我工资低，宾馆住不起，按月租房子也嫌贵，所以我现在住在一家饭店的闲置的危房里，房租是每天十块钱，晚上还得帮饭店干两小时的活。那个危房已经没有人住了，里面有很多老鼠，小女孩最怕老鼠，但是没办法，凡是旅游区住的地方都贵，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已经很不容易了。别的地方小女孩住不起。”沈奶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她说：“丫头，你就住我家吧，我那就我一个人，我喜欢有你这个伴，不会给你气受的。”沈奶奶说得很诚恳。小女孩没想到沈奶奶会那么说，正犹豫着该怎么回答，沈奶奶又说：“我一分房租都不会收你的，你放心来吧。”这丫头听完高兴坏了。于是呢，这一老一少就住到了一块儿。住到了一块儿以后挺好的，两个人

开心，小女孩不用交房租，没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她爱笑了，脸上笑容多了以后，喜欢跟她一块照相的游客也多，最多的时候赶上旅游旺季，她一天靠跟人合影就能赚300块钱。和他住一块儿的沈奶奶变化更大，他以前一直都是自己住，自从这个丫头陪着他在一块儿住以后，丫头的年轻活力给他也带来的精气神，他看起来跟返老还童的似的，熟人都说他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有要舒展开的迹象，他的好心情也让他的收入多了起来。但是好景不长，两个人住在一块儿，从第三年开始，这位沈老太太她的眼睛就不行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别说是纺线了，连走道都成问题。其实他的眼睛不好已经10多年了，没治过，难受的时候就买点眼药水将就将就，但是大多数的老年人得眼病都是眼底的病，滴眼药水哪能管用呢，所以这个病就越来越重。等到我接到这个小姑娘的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沈奶奶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睛仅剩下一点点光感。我说哎呦，这病咋能疼到这个时候才来治呢，得的是什么眼病，上医院确诊了没有？丫头说确诊了，沈奶奶发现她的左眼彻底看不见的时候，开始害怕了，怕另一只眼睛也瞎掉，她才上医院做的检查。检查时发现眼睛失明的原因是视网膜脱离，两只眼睛都有视网膜脱离和白内障，左眼重右眼轻，失明的那只眼睛还有黄斑裂孔，医生说可以做手术，但是风险很高，费用也很高，手术费得10来万。这个小丫头心地很善良，她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为沈奶奶凑这个手术费，但是两个人的钱加一块才10000多块钱，根本就做不起手术。幸亏是这个孩子有毅力，他就跟每天主动找他合照的游客们打听，问来来往往的游客哪里有能治这个病的中医，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中医治病比西医花钱省，他就跟人打听，最后有一位好心人给了他我的联系方式，才有了后来的事儿。我问丫头，我说沈奶奶的左眼睛什么时候开始失明的？她说刚刚失明，不到1个月。我说那还好办点儿，兴许用药之后能恢复过来。只要是失明的时间不超过半年的，回归本源复明的希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更重要的事是什么？是保住右眼，两只眼睛如果都看不见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现在右眼有光感，只要光感在，提高视力是很简单的，高的本源疗法在回归本源的过程

当中，视力是一定会改善的，包括很多人有老花眼，用膏的同时把老花眼摘掉了，这都是常见的事儿。因为你的身体条件变好了，70岁的身体回归到60岁的身体，你的视力啊、体力啊都会增强。我当时跟丫头是这么解释的，我说沈奶奶现在这个视网膜就像是好好的一张白纸被团成一团了，正常的视网膜是很光滑的，很润，延展性很好，在包裹着你的眼球，但是现在它的视网膜啥样呢？抽抽了，不平坦了，视网膜上面还挂了很多代谢的废物，沾了很多咯咯楞楞的脏东西，这东西的术语叫什么？叫增殖膜。眼睛里不该长这类东西，但是你视网膜出问题，黄斑区出问题，它就会长这种多余的东西，影响视野，看东西模糊。但是增殖膜一般眼科医院不愿意给老人做这个手术，因为有风险，一旦手术失误，眼睛真就彻底失明了，患者本来能看见亮，你做完手术反而一下给人弄瞎了。尤其是像这个患者，他本来已经瞎了一只眼睛了，如果手术失败，增殖膜没去掉，把视网膜弄坏了，导致右眼睛也瞎了，那就彻底见不到亮了。所以我始终是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就动刀，因为眼睛太脆弱了，经不起折腾。咱们通过中药的作用回归本源，增强眼底的代谢功能，让营养进去了，让眼睛里多余垃圾排出去，视网膜自然就会恢复弹性，就归位了。同样的道理，白内障的问题，看东西雾蒙蒙的，还有黄斑裂孔，看东西变形，中间一块看不着，视野缺损，通过本源的力量增强眼底代谢都可以改善的。我给这个姓沈的老妹子治眼睛头3个月，我没要她钱，我自己抓的中药材，自己用笨方法熬的膏，正好够她喝3个月的。为啥这么做呢？首先，这个病人她挺感动我的，他不要房费，收留了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无依无靠的小丫头。他有一颗善心，好人是应该有好报的。另外，最感动我的是那个孩子，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懂得感恩，但是这个丫头做到了。没有他，那个眼病患者自己住，没人给他张罗药啊，他非常有可能这一辈子就不知道有膏这个药，他的眼病也未必能治疗的这么顺利，好的这么利索。他连用了3个月的膏以后，他的右眼睛看5米以内的东西都能看得清楚，视力恢复得很快，看电视虽然上面的字还看不准，但是看电视里的人谁是谁，熟悉的演员他都能认出来了。视力当时已经恢复到 0.3 左右，

0: 最可喜的是，用了3个月的以后，他的左眼睛失明的那只就开始有感觉了。他觉得痒，觉得眼睛里边痒痒的，问我咋回事儿。我告诉他继续用，再用一段时间，这只眼睛一定可以恢复光感。最后他是连着用了7个月以后，他的眼睛就见亮了，能分清白天黑天了。这时候他就有信心了，连着用了大概2年左右，他的左眼睛目前是 0.2， 而他的右眼睛现在已经非常正常了，看东西看得很真亮。老人家上个月给我打电话，在我节目里头感谢我。我说您不用感谢我，您多感谢您那位同事，那个丫头做的真的很棒，社会需要这种年轻人，他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对了，我记得有人留言问我老年性的便秘怎么办，因为便秘这种病如果是长期的，用开塞露番泻叶之类的都不太好，对身体不好。大家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泻药，吃泻药跟动手术一样，它泻的是你的正气。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方子，很好用还很安全，它这个方子里边没有泻的成分，用女贞子30克，当归15克，生白术15克，煎汤代茶喝，味道还不错，然后有促进排便的作用，一般服药后3到7天大便就正常了。有类似问题的听众大家可以试一下。好了，下边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您啊。
5: 那我是

0: 连人。
1: 大连的朋友哈，好欢迎你。
0: 我老伴今年是81岁。
1: 嗯嗯。
0: 我是76岁。
1: 哦。
0: 我们两个人都是。
1: 啊啊啊。
0: 在这里啊，还在衷心的感谢您。
1: 嗯，
0: 先说说我老伴儿。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0: 他今年呢81岁。
1: 啊啊。
0: 在74岁的时候呢，秋天他得了冠心病。
1: 哦。
0: 嗯，过了一个多月。
1: 啊。
0: 又得了脑梗。
1: 哦。
0: 当时呢，他是后背痛。前后背都疼，
1: 嗯嗯嗯，
0: 腿呢发软，脚底下就像踩着吸铁石，
1: 嗯嗯嗯，
0: 就是迈步困难，像踩在棉花上，
1: 对对对，
0: 那个浑身呢哈乏力，头迷糊，
1: 嗯，
0: 有时候呢还有脑瓜盖疼，
1: 哦，
0: 就是说由于去医院呢及时。他现在呢生活还是能自理的
1: 啊，
0: 就为这个头迷糊特意去住过医院，到出院的那一天还做核磁，
1: 嗯，
0: 也没查出来为什么头迷糊，
1: 嗯嗯嗯嗯，
0: 他得了脑梗以后啊哈，96年得的，
1: 哦，
0: 97年的时候呢，他就哈说摔倒。就摔倒，
1: 你看看
0: 这一年呢，我统计一下能摔个7-8次，
1: 是吗？
0: 他前是后倒，
1: 嗯，
0: 倒了以后他自己呢，他就起不来，我扶他呢也扶不起来，
1: 嗯，
0: 他说他必须得歇一会儿，喘一会儿气儿，我再借助他的力量哈，把他扶起来。
1: 哦，很重啊，是吧？
0: 哎。最严重的一次啊，就在这个地板上躺了30分钟。
1: 嗯嗯嗯。
0: 我和我们家的孙子一半一个架他，
1: 啊，
0: 扶了好几次，也没扶起来。
1: 你看看。
0: 哎，就躺了30分钟啊。后来他说，扶我起来吧，这才给他哈扶起来。
1: 你看看啊，多重啊，是吧？
0: 嗯，他们就是说原先还没有症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嗯、
0: 后来呢他就不敢下楼了，他摔跤，我说我领着你下去，他也不敢，
1: 嗯嗯，
0: 他知道摔倒我扶不起来他，
1: 那可不是、
0: 啊、哎，2-3年呢就没下楼了
1: 啊，
0: 所以呢每天呢就像个，我就说像个大虾米 啊，
1: 啊，
0: 在坐在沙发上
1: 啊，
0: 还不能正坐、
1: 嗯、
0: 就斜一点够了的，
1: 嗯，
0: 哎呀，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真的心都哈着急，
1: 嗯，
0: 他呢情绪低落，
1: 嗯嗯嗯，
0: 也和你呢没有话，
1: 啊，
0: 哎，你要问他吧，他耳朵有点背哈，他要是听不见呢，他就不答了，
1: 你看看，
0: 我大一点声吧，他才能听见，
1: 嗯嗯，
0: 就这么坚持了好几年。
1: 嗯，
0: 这中间呢去过2次医院，
1: 哦，
0: 后来呢就没再去
1: 啊，
0: 大夫就要叫他做那个照影，他做过一次了、
1: 嗯、
0: 他尝受到那个滋味，他再不做，
1: 嗯，
0: 所以他也不去
1: 啊，
0: 呀，从74岁得这7年就上了医院2趟、
1: 啊、
0: 再就搁家里头就这么样哈，坚持吃啊，脑梗啊、
1: 嗯、
0: 啊，冠心病啊，啊，这样的药，
1: 嗯，
0: 大约有1年半呢，
1: 啊，
0: 他就得了老年焦虑症，主要表现就是哈，坐不住，
1: 嗯，
0: 站不住，躺不住，好容易费事把力哈坐到沙发上一屁股坐下去啊，
1: 嗯，
0: 没几分钟，起来了。起来了，就这么南屋啊北屋啊，就这么溜达，
1: 嗯，
0: 溜达累了，现在再坐下、
1: 嗯、
0: 再起来，
1: 你看，
0: 他说你不会躺了吗？
1: 嗯，
0: 他说我躺不住，
1: 嗯嗯嗯，
0: 好容易上床躺着了，哎呀费力的哈又起来，
1: 你看看，
0: 所以

0: 行不行了？这
1: 可不是嘛啊！
0: 九月初啊，我为了早上听广播
1: 啊，
0: 把这个小收音机打开了
1: 啊，
0: 无意识当中啊，啊听到您的讲座
1: 哦，
0: 我越听越爱听
1: 啊，
0: 一发不可收拾啊！反正我也是四点的钟就醒了哈，哎呀，我就打开听，真愿听啊，哎呀，太有亲和力。您讲的哈，句句是实话，而且呢，含义还特别深刻，有哲理，一听就懂。因为俺家的耳朵啊有点背，
1: 啊，
0: 我们是老楼，还能传音，所以呢，我怕影响人家休息哈，我就先听，然后呢，我再当传声筒，讲给俺家听。因为我听过人家有得脑梗的、冠心病的、什么胃病啊，哎呀，这些全听了。我得做线做调查了解，我再决定买不买，不是吗？
1: 对对对。
0: 您那句话哈，我记得特深，从头发梢到脚后跟儿，只要是有病，都能给调理好。
1: 对。
0: 固本疗法不是吗？啊。哎，完了我就给他买了。正好赶上咱们活动啊，我就一下买了两组。
1: 啊，
0: 俺家也吃，我也吃。
1: 您说的就是买的，这个膏是吧？
0: 对呀。
1: 哦。
0: 吃了七八件，他就告诉我哈。
1: 啊。
0: 我觉得腿呀，有点劲儿了。
1: 嗯。
0: 哎呀，我觉得有点精神头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啊。
0: 啊，说的就是啊。正好大连台呀、演那个电视跨过鸭绿江。
1: 嗯。
0: 这么些年他从来不看电视。
1: 嗯。
0: 他躺在沙发上他眼就闭死了。
1: 嗯。
0: 哎呀，这会儿看的眼珠瞪啊，一直看到九点半。
1: 你看看精神变化多大呀、
0: 这个、
1: 是吧，
0: 啊就是啊，所以我就高兴了啊、叫他看吧啊。
1: 太好了啊。
0: 嗯。下去走路呢，原先在底下没吃以前是溜达到小八圈
1: 啊，
0: 吃了黄以后啊，现在增加到17小圈。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对呀，反现在他每天能够活动30到40分钟。
1: 嗯，
0: 你原先是下不了楼，
1: 嗯，
0: 现在能走得这么老远，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呢。
1: 嗯，
0: 去做核酸的路呢，他也走得去。
1: 嗯，
0: 回来以后照样走小时圈。
1: 嗯，
0: 现在呢他又告诉我排便呢挺痛快的，舒服。
1: 嗯，
0: 有时候也能帮我做家务活了，原先是什么活也做不了。其实我们家是个勤快人。 做饭都是他的事儿。现在我接班了。
1: 好，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他的改变用了胡家老头
0: 啊。
1: 嗯，
0: 您是救命恩人呐、
1: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老伴的福分呐、是吧？
0: 你还是接胡老的光。
1: 哈哈，
0: 那我们家的情况，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
0: 啊。再说说我。
1: 啊，您讲。
0: 我这个病吧。啊，全是慢性病。
1: 嗯，
0: 10年前呢，脑鸣，突然间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还没有事儿。
1: 啊，
0: 从厕所回来哈、往床上一躺，我就拍呀。
1: 啊，
0: 怎么拍也没有用。
1: 嗯，
0: 他就响。
1: 嗯，
0: 稍微有点动静我都烦死了，我就觉得脑袋受不了了。
1: 啊啊！
0: 所以我就说，我这是永不消失的颠簸。
1: 嗯。
0: 哎，吃完了以后啊，再说，强了。
1: 嗯。
0: 现在剩了哈，小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0: 嗯。然后呢，我还有这个飞蚊症。
1: 嗯。
0: 飞蚊症在脑鸣的前面。
1: 啊。
0: 左眼呢，就是咱吃那个小麦粒啊。
1: 嗯。
0: 眼子放的。
1: 哦。
0: 两头尖，中间鼓。黑黑的，右眼呢是一个环儿，
1: 嗯，
0: 但是这个环儿呢不是一条线儿，它好几条线儿，
1: 嗯，

0: 现在哈颜色都浅了。
1: 嗯。
0: 那个左眼那个形那个形状啊也缩小了一点了。
1: 你看看。
0: 右眼那个环啊好像没连接上了，换了一块了。
1: 嗯。
0: 哎呀，我都高兴啊。
1: 嗯。
0: 再就是那个我有甲状腺结节。
1: 嗯。
0: 大夫给我诊断的是啊发散性的。
1: 嗯嗯嗯嗯。
0: 我左手两个手指头啊按到这个脖子根儿，我轻轻往右一推，
1: 嗯，
0: 这个大疙瘩哈，就突出出来了。我量了量啊，差不多能有两寸啊。大夫呢，三年以前呢叫我做手术，他说你要不做手术啊，你会憋的上不来气儿。
1: 嗯，
0: 我害怕，没做。
1: 啊，
0: 现在看来有话我不做就对了啊。
1: 对，现在用了，咱们以后。最后还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咱们有这种没有问题啊？
0: 没问题，哎，那我还是很有福气的。哎，我的胃呢是萎缩性胃炎，原先上面有息肉啊，长了好几个，三年以前做了，
1: 哦，
0: 但是有什么毛病呢？
1: 啊，
0: 早上四点来钟啊，这里头烧气，
1: 嗯。
0: 再就是有时候呢，滋滋啦啦的疼，
1: 啊，
0: 哎，吃了个不知不觉的，好了，没有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0: 对，膝盖呢，两个腿啊，有那个骨质增生，
1: 哦，
0: 蹲不下，起不来，
1: 哦哦哦哦，
0: 膝盖还肿，大夫说，要不然你就得抽液。要不就得做那个什么玻璃酸呐，我都没同意。
1: 啊，
0: 哎呀，现在强了，疼的也不那么厉害了。
1: 嗯，
0: 我现在啊可以啊慢慢蹲。
1: 就是吧，啊。
0: 啊，我
1: 们对您的骨关节的问题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吧？
0: 啊，我听讲了。
1: 嗯。
0: 您讲座里头和他们那些老朋友的讲述哈，我都听着了。
1: 嗯。
0: 原先呢脚底板发凉，
1: 啊啊啊，
0: 我穿的拖鞋哈、啊、都比俺家冬天厚，
1: 嗯嗯，
0: 哎呀，现在脚底下热乎乎的。
1: 你看看，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所以啊我们俩呀一直啊坚持吃
1: 好，
0: 为了我们患者的幸福，以望虎狼活到200岁。
1: 嗯，好，谢谢您，非常为您高兴啊！
0: 谢谢
1: 您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都是候给您解决的，太好了啊！祝您老两位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您老年的这些个痛苦、这些疾病，这是难能可。
0: 对，给我保驾护航。
1: 哎，好，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0: 好嘞，
1: 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

0: 把心情加，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啊，胡老
5: 啊，你好，好欢迎您。
4: 我也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5: 哦，好的，欢迎
4: 您。今年也62了，我跟你讲啊，胡老
5: 啊，
4: 听你节目上下来，我有一年了。
5: 是吗？
4: 是啊，虽然我只能从收音机里面听见您的声音啊，哎，但是您在我心里的形象啊，就是一个有大智慧。哎呀，胡海的一个老大夫，我能想象得到啊！你这双手救助了很多人的，你真是太值得人尊敬了。今天能跟您通上话呀、啊，我真是挺高兴的，胡老。
5: 我也同样高兴啊！我见到我所有的朋友们，我都为大家高兴。只要您病好了，我能给您做些个工作，您得到这么好的效益，我就最大的安慰和高兴了，是不是啊？
4: 是胡老，哎呀，我跟你讲，我呢，这一两年身上的毛病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因为我糖尿病有十多年时间了，一直也是打胰岛素控制的。我自己认为啊，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是挺好的，但是我没想到并发症啊，比人家得了好几十年的糖尿病患者呀，那个并发症还多还严重呀。什么什么眼病啊、肾病啊、高血压呀、啊、高尿酸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现了。我呢是去年，刚做完那个糖尿病视网膜脱落的手术。做完了没几天吧，血压就不稳定了。我也不知道这个病发展怎么会那么快啊。高血压才得两三年吧，吃原来的药啊，血压也控制不好了。吃的那个不一定，血压都在167。头晕，哎呀，晕起来睁不开眼睛，没办法，我就加了一片阿贝萨塔。这才勉强控制在140呀，胡老啊。我那个高血压、高尿酸啊，现在还能控制。也不怎么紧张。我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呀，我这个肾病、那个时候不但是尿里的泡沫多，小腿呢还有那个水肿，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用手机按、一按一个坑、半天他也回不过来。他说我这个肾脏的检查各项指标啊都不正常了，那肌酐300多，尿酸600多，尿素20多，反正每一项啊都超标的。
5: 没错，
4: 医生讲他都接近那个尿毒症了。
5: 没错，肾功能明显衰竭。
4: 是啊，大夫让我赶紧把原来吃的那个降压药停了，就是换成那个半心酮，说那个阿贝萨糖啊能影响那个肾脏功能的。
5: 没错，
4: 更加呢就是加重那个肾病的发展嘛。我那么短的时间啊，我那个病啊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药吃的一天比一天多，但是这个病啊始终没有什么改善。就应了那句老话呀，病来如山倒啊，这病痛如鱼抽丝的呀。
5: 就是
4: 反正就在这个时候吧，我想起您来了，因为您这个节目我也听了挺长时间的。开始的时候吧，我不是以为上医院吧能快点把我这个病情啊控制住，再来用你们搞，就没着急用。没想到病情啊一点也没得到控制，我这一想我说不行啊，我就赶紧把用上吧，我开始买海拉。哎呀，胡老真的要谢谢你啊，这真把我救了呀。我自己我知道我这个病挺重的。中午就加服了一次，一天我吃3次的。服用到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条腿呀、不像以前那么就是紧绷的那一种。原来我那个腿不是肿嘛，肿的它站的就是紧绷绷的那一种。 连个就是弯腿呀、啊、都挺困难的。

0: 皮肤都撑得都发亮了，没有纹路那一种。用完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啊，哎，轻松点了，就这折弯腿啊、撑腿啊，比以前轻松了。我没想到啊，这能见效那么快。我要早知道那么好的话，我早点用不是更加好吗？对吧？
1: 就是，但是别后悔，您现在开始使用膏了，这个方向是对了。
0: 是是是，胡老
1: 啊，
0: 我用到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身体变化就更加大了。
1: 嗯，
0: 原来我这腿就它肿的都出不了门了。
1: 嗯，
0: 老伴给我买那种特别肥大的拖鞋让我在家里面穿。
1: 嗯，
0: 现在我这脚啊能穿上就是外头的鞋了，虽然说穿上也感觉还有些紧吧，但是穿上我能穿得上我就挺满意了。能出门啊，能走两步呀，这很大的进步呀。还有我那个尿啊，之前胡老我跟你讲了，就像这个淘米水一样的，比较浑浊，泡沫也比较多。哎呀，现在呀，这尿也不像以前那么浑了，能看得到底了。泡沫也少了。
1: 不
0: 然我那个降压药，后来我不是换成那个败血酮了吗？
1: 哎，
0: 我这血压虽然说大体上能控制在134吧，但偶尔也有高的时候。现在我那个血压平稳了，都在130左右了。
1: 你看多好。血压也下来了，肾功能也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0: 是啊，胡老啊，一到现在我不是用了有7-8个月了吗？哎呀，前些天我还去做了一次复查，血压正常了，肾脏的各项指标啊也都有所好转。
1: 眼睛怎么样呢？视力？
0: 哎，视力也比原来好得多了。
1: 你看看，
0: 我跟你讲，我这个心啊就像跟开了一扇窗一样的，一下子就明亮了。
1: 是的是的，
0: 哎呀，胡老，我原来身体好的那个时候啊，我因为我还做过厨师的，手艺还挺不错。原来的话家里面基本都是我做饭，但是自从身体不好了之后啊，我也干不动了呀。
1: 您没这种闲心，也没有这种能力了，是不是？
0: 对，现在我这身体不是恢复的比以前强了不少嘛，也有劲了，能也能干些家务了。前几天正好赶上不是休息嘛。哎呀，儿子女儿都回来了，我就下厨房给他们做了一大桌子看看。
1: 你看看啊，精力上旺盛了啊，心情上也好了啊，心脑肾的表现还有是糖尿病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您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
0: 是啊，我跟你讲，我做完那一桌菜呀，我儿子姑娘一吃就吃出来了，他不就笑了。哎呀，吃完饭啊，也没剩多少菜了。我老婆还在开玩笑，她说我做饭的时候怎么老剩一下？他们就说你做的没有我老爸做的好吃呀。哎呀，这不就能吃到就是我老爸做的菜了？全家人都哎呀欢欢喜喜的都笑了。
1: 多好啊！你看看，我听到您这样的信息，我是为您高兴的。
0: 这胡老还是感谢您啊。
1: 好，
0: 是你们
1: 别客气
0: 了，
1: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来选择到了膏，然后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0: 是啊，要不然我这种情况要透析的
1: 啊，
0: 后果不堪设想啊。哎呀，这人啊真是说没就没了，这个人我跟你讲
1: 那太容易了，因为咱们疾病老年的话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病蔓延到其他的系统的疾病，所以咱难能可贵的能把它解决了。咱们为什么使用膏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因为它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们知道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这里头包括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每一样器官，那么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了本源，抓住病的根本了，就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所以咱们现在能够解决治病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啊？过去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挡，它达不到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呢？我有这个病我就用这个药，其他的药解决不了那些个病。 而高它不然，它是全面的来解决啊，把本源发扬起来啊，解决咱本源的问题了，所以咱病才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老朋友，您非常幸运呐、啊，是不是、啊？
0: 是，我也觉得我挺幸运的。其实呀、
1: 啊，
0: 我感觉胡老啊，我要是再多吃几个月，身体肯定更加好。
1: 啊、
0: 但是我就是身体好吧，不是挺激动的吗？我说早早的跟您打个电话，告诉您我的身体情况，让您也替我高兴高兴。
1: 嗯、
0: 我反正我决定了，胡老啊，
1: 啊，
0: 这个那我一定坚持用下去了。希望我能健健康康的，我们家呀永远也能充满笑声。胡老，我还有个愿望，我就是希望有机会啊，我能当面的谢谢您。我真的太感谢您了，胡老。
1: 哎，您别客气，咱们有机会见面。同时，我也希望咱们都在电波里经常来交流。啊，我会给您很好的这个帮助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好好，胡老，那就再见了。
1: 好，再见。
0: 啊，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4: Nope.
3: 清淡些吧，
4: 嗯，
3: 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5: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6: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7: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6: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5: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8: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9: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0: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9: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0: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1: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6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2: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3: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2: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4: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
12: 看世界。
14: 福彩资讯，
12: 福彩资讯，
14: 我们一起关注。
11: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世间美好始于微光，归于善意。很多温暖从来不必声势浩大，却始终默默伴我们同行。福利彩票正是藏在市井烟火里的一抹温柔力量。小小彩票承载大大温暖，一张小小的福彩，方寸之间藏着最质朴的人间善意。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

患的初心使命，福彩将每一份来自大众的爱心汇聚，无数平凡的购彩瞬间积攒成源源不断的公益力量，奔赴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为困境中的人们撑起一束微光，为生活添上一分希望，不张扬却足够笃定，不炙热却温柔绵长。从帮扶孤寡老人、关爱留守儿童，到助力残障群体、接济困难家庭，再到支持公益事业、完善社会公共服务，福彩的善意扎根在民生的方方面面，落在无数普通人的日常里，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递着社会温情与人间暖意。理性购彩，为爱前行，幸运是意外惊喜，公益是不变初心。福彩的美好从来不是对一朝一夕中大奖的期许，而是日复一日对善意的坚守。轻松购彩，理性参与，不盲目，不浮躁，以平常心对待幸运，以小善意传递温暖。每个人献出的一点点微光，汇聚起来便是璀璨星河。每一次温柔参与，都是在为美好生活添砖加瓦。愿每一份善意都不被辜负，愿每一次奔赴都温暖如常，以彩传爱，以善暖心，让美好生生不息。你路过彩票店的时候，会不会偶尔进来买一张？可能是等公交顺手的事儿，可能是看今天号码顺眼，也可能纯属手痒。别不好意思，这届年轻人买彩票早就不是因为想发财了，更多时候它就是生活里一个小小的轻快的期待。一张彩票的双重身份，你以为它只是一张纸，其实它自带一个隐藏皮肤，叫公益盲盒。每张福利彩票的背后都藏着这样一个设定，你花2块钱买一注，其中就有一部分资金会自动纳入福彩公益金，这些公益金就变成了山区学校操场上那个崭新的篮球架，社区食堂里老人端着的一碗热汤，残障朋友出门必经的那条平缓坡道，孤儿院里一个孩子床头的小夜灯。你看，你随手一买，就有人在另一边接住了这份善意。你不是一个人在随手做好事，很多人觉得做公益得专门捐钱、捐物、捐时间，其实不用。福彩最妙的地方就在于你把它每一个路过顺手买一注的你我他悄悄地拉进了同一件事里，你买一注，我买一注，他买一注，单看谁都像图个乐子，但合在一起就是一座座养老院、一所所儿童福利院、一个个社区康复站，像不像小时候大家一起攒贴纸换一个大奖，只不过咱们换来的不是玩具，是实打实的温暖。公益福彩有我们才真的更出色。你可以继续期待会不会中个小奖，这本来就是彩票的小乐趣，但也请你多知道一件事，哪怕没中，你也已经是一个低调的公益合伙人，你买的不是一张纸，是一张小小的期待，一份随手可得的善意，和一份我参与了这世界的温柔的小骄傲。夏季的美好从来不止冰镇汽水与林间晚风，还藏在日常里的小期许与小惊喜。闲暇时刻不妨邂逅一场福彩游戏，用一份小小的善意解锁夏日专属好运，让滚烫热烈的夏日多一份不期而遇的浪漫与惊喜。双色球奔赴满贯好运，生活的浪漫是奔赴未知的美好。双色球六红一蓝的奇妙组合，从1到33个红球、1到16蓝球中挑选心仪的号码，自选藏着心意，机选自带缘分。每周二、周四、周日的准时开奖是专属的美好期待节点，把细碎的美好积攒，静待幸运降临，让平凡日常也能拥有冲刺大奖的热忱。每一次投注都是一次温柔的期许，解锁满贯惊喜。快乐吧，捕捉日常细碎欢喜，平淡的日常生活适合解锁轻松小美好。快乐吧涵盖1到80全部号码，任选1到10号即可投注，玩法灵活，简单易懂，没有复杂的规则，适配日常松弛的生活状态，随心选号，轻松参与，每组号码都是一份美好的期许，兼中兼得的中奖规则，让好运层层叠加，捕捉生活里的细碎惊喜，让日常时时有小惊喜加持。福彩3D 解锁趣味巧思，用3组数字解锁日常

0: 别样乐趣，福彩 3D 玩法多样，组选、单选、猜大小随心选择，顺序不拘，趣味十足，不用刻意钻研，闲暇之余随心投注，简单的数字组合藏着满满的未知惊喜，适配日常碎片休闲时光，以轻松趣味消解生活疲惫，让平淡生活多一份灵动乐趣。刮刮乐邂逅即时惊喜，生活的快乐主打即时治愈，高颜值主题即开彩票，画面清新治愈，玩法简单直观，刮开即时惊喜，无需要等待即刻揭晓，随时随地都能解锁瞬时好运，用短短的几秒的惊喜治愈日常所有的烦闷与浮躁。盛夏漫漫，好运缓缓，不贪不躁，量力而行，以平常心邂逅幸运，让福彩小幸运承包整个夏天的温柔与惊喜。快乐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能力，购彩本是一份小期待，但非理性购彩常会破坏这种快乐，养成简单的理性购彩的习惯，主动选择理性，掌控节奏，稳稳地留住这份小美好。一、小额随缘，不超预算。购彩是休闲娱乐，绝非投资手段。提前设定每日每月购彩预算，仅用闲置零钱参与，绝不挪用生活费应急资金，量力而行，小额参与，用小钱来解锁乐趣，让购彩无资金负担。二、心态放平，拒绝执念。彩票开奖结果完全随机，无规律，无技巧可言，不必深究往期号码，更不要抱有必中的执念。不中是常态，中奖是惊喜，坦然面对开奖结果，才能留住购彩最纯粹的快乐。三、理性停手，不追不补。购彩最大的误区就是因不甘心冲动加码，切勿因未中奖就追加投注，加倍投入，妄图回本翻盘，预算用尽即刻停手，拒绝冲动消费，守住分寸便是守住购彩的快乐底线。四、独立购彩，不跟风盲从。不轻信大神预测中奖攻略，不跟风他人的投注号码与购彩节奏。每个人的消费能力、娱乐方式各不相同，坚持自主理性决策，不被外界裹挟，安心享受专属休闲娱乐。五、适度娱乐，不沉迷耗时。购彩只是生活的调味剂，而非主旋律，不必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来研究号码、复盘开奖，兼顾工作与生活，闲暇随心参与，适度娱乐，张弛有度，才能让购彩乐趣长久延续。
1: 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嗯，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667，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5、11、21、23、24、29，篮球号码为16。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7注，单注中奖金额为6,728,458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26注，单注中奖金额为384,101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152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20。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631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52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6、07、16、19、20。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52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3、13、16、18、25、32、35、37、44、45、47、58、59、60、63、66、68、72、75。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 而下

0: 买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株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1: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2: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武昌的胡女士今年近60岁，已经退休多年。胡女士有个爱好，喜欢玩刮刮乐彩票，平时没有事儿的时候就和好几个闺蜜一起来跳跳舞聊聊天，然后再到附近的一家福彩站点买点双色球，再顺手刮上几张刮刮乐。胡女士说，她购买刮刮乐不喜欢当时一买就刮，而是喜欢回到家和老公一起来分享。近日她和好闺蜜在福彩站点各自购买了两张幸运88后，独自回到了家中。胡女士先是刮开号码60，接着往下刮，当刮到第12牌时，出现了中奖号码60，而所对应的奖金是最高奖88万元。发现自己中了大奖，胡女士激动地对老公说，你快看，我刮中大奖了。两个人反复确认中了大奖后，胡女士和老公激动地一夜未眠。第二天上午，胡女士和老公一起现身湖北省福彩中心兑奖处领走了奖金。胡女士笑着说，现在的购彩的爱好已成为她生活中的一部分。恭喜胡女士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亲爱的朋友们，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承载着购彩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为公益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每一张福利彩票既有对幸运中奖的期待，同时也承载着公益使命担当。愿每一份坚持都有回响，愿每一次参与。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点滴热血，大爱无声，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既能救助危难病患，传递人间温情，也能促进自身血液循环，有益身体健康。伸出有爱之手，捐献热血，奉献爱心，用赤诚善意守护生命，让温暖传遍四方。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实干开心局，巾帼谱新篇，新月亮船特别专栏，巾帼芳华映中原。
2: 今天节目中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全国38红旗手秦玉梅的先进事迹。秦玉梅是焦作市解放区人，现任焦作市惠民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理事长。谈到曾经的工作经历，秦玉梅告诉记者，她最早在焦作某企业工作，期间他发现工作和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都涉及到法律知识，这让他对法律专业产生了浓厚兴趣。1996年，他放弃稳定的国企工作，报名参加了成人高考。经过不懈努力，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大学毕业后，秦玉梅回到焦作，进入焦作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专门从事法务工作。在被借调到法院工作期间，他开始接触并参与基层调解工作，并多次被焦作市司法

0: 行政部门聘为人民调解员。2018年5月，为更好地服务基层群众，秦玉梅在焦作市学生路社区成立了秦大姐家事调解室，为居民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矛盾调解服务，受到广泛好评。随着工作的深入，秦玉梅意识到单一的调解服务已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于是她积极联系有经验的退休法官、法律专业大学生等，组建了何家玉梅调解中心，将个人服务的力量扩展到一个团队。他们运用专业知识，提供一站式服务，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在投身法律事业20余年后，秦玉梅有机会接触到了社会工作，她发现法律的刚性需要社会工作的柔性来进行衔接。自此，她不再仅仅着眼于法律案件背后的是非曲直，而是更关注矛盾纠纷背后的家庭困境、心理诉求与社会支持。2019年8月，秦玉梅牵头成立了焦作市惠民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将法律工作与社会工作相结合，为群众提供更全面、更专业的服务。7年来，他带领惠民意团队成员秉持和你在一起共筑和谐社会的工作理念，以社工温度、专业维度精准回应群众诉求，并依托法治力度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坚持做到调解与普法的深度融合。他们运用4部调解法，形成了344工作机制，成功化解各类民事纠纷5300多起，调处率达98%。在履职过程中，秦玉梅带领惠民意团队不断发挥社工优势，积极开拓创新。在妇女维权服务方面，推动12338热线与线下调解无缝衔接，实现24小时全天候接诉即办，吸纳了20多名青年社工人才，深入到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马村区、解放区的社工服务站点，从事弱困帮扶、养老服务、困境儿童帮扶、社区治理等社会服务工作。在完成日常工作的同时，他们还针对个案积极跟踪推进，并持续探索具有辖区特色的社工服务，发挥帘子优势，创新运用团社联动、简社联动工作机制。7年时间，秦玉梅带领团队成员积极开展了巾帼法律明白人、同心向阳、精心呵护等活动，向未成年人开展普法宣讲，先后组织社工和志愿者开展大手拉小手、关爱伴成长、圆梦心愿、点亮希望等社工活动，帮助困境儿童健康成长。他们还积极开展了守护少年的你、让青春插上梦想的翅膀等各类主题活动，具体参与实施的法润心灵、歧途归正、简社同行、淮川清河司法帮扶项目，共帮助30余名涉罪未成年人成功改过自新，回归社会。从最初的家事调解室，到如今的惠民意社会工作服务品牌，秦玉梅带领团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她个人先后荣获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河南省劳动模范、河南省38红旗手标兵等称号。惠民意团队荣获了全国巾帼文明岗、河南省优秀志愿服务组织等众多荣誉。今年3月，秦玉梅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38红旗手称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表示，
1: 这份荣誉既是鼓励，更是鞭策，它属于每一位信任支持我们的群众和伙伴，也要属于我们整个惠民意团队。未来我将牢记惠及人民、维护权益的初心使命，带领团队积极创新、务实作为，用心用情服务群众，助力基层社会治理，让新时代女性的担当在服务群众的一线闪闪发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可能你知道，
1: 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你的孩子会依赖你的提醒吗？比如说每天晚上需要督促才会开始写作业，出门之前需要你反复提醒才能够记得带水杯之类的东西，再比如日常起居、吃饭、洗澡、刷牙等都需要不断的催促，简单的家务劳动也需要多次提醒才能够完成，似乎你不提醒孩子就不会主动去做，甚至忘记做。记得带钥匙，作业写完了吗？考试要认真检查，诸如此类的提醒，我们不厌其烦地说，亲子之间呢，仿佛陷入了一个不催不动的怪圈。这些情况啊，已经成为当今困扰众多家长的普遍难题。然而，许多家长并没有意识到，你的这种好意提醒，有时候会发展成变相的催促，潜移默化中对孩子的成长产生深远影响。接下来，我们就深入地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过度提醒。养育孩子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无法避免在不同的情境下去提醒孩子做某件事情。为了帮助孩子避免遗忘或者疏忽，我们说偶尔的提醒是必要的，是事实的。比如说孩子明天有运动会，你提醒他带好

运动鞋。这个时候我们的语气是温和的、中立的，是不带烦躁情绪的，这种提醒会让孩子感觉到被帮助。然而当提醒变成过度，那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过度提醒的表现有以下三种：第一，高频重复，比如跟你说了多少遍；第二，隐含否定，比如每次都要我提醒，你自己都不能长点记性吗；第三，标签暗示，你呀总是忘记带作业。我们说这三类呀都叫过度提醒。在过度提醒的时候，父母往往带着咄咄逼人、不耐烦甚至愤怒的语气，这种提醒方式隐含着家长的不信任或者控制欲，它带给孩子的感受也很糟糕。它带来的潜在影响最常见的是以下三种。首先，第一种，过度提醒隐含着一种不信任孩子会做好的潜台词，最终使孩子对提醒形成了依赖。适当的提醒意味着我注意到你可能此刻需要一个小的提示，而过度的提醒则意味着我不相信你能自己做好，所以我要反反复复地说。我们说提醒越是频繁，越是暗示孩子非常需要这种提醒，暗示孩子离开父母的帮助，他就可能无法独立完成任何事情。曾经有一位妈妈说，她家二年级的孩子没有带英语作业，课堂上被老师批评，回到家呢，冲着他发脾气，怪妈妈没有提醒他。事实上，我们说带作业这种事情，一个读小学的孩子真的是做不到吗？孩子真的是缺乏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吗？大多数孩子并不是能力不足，而是机会被家长剥夺了。为什么剥夺了？就是被家长过度的提醒给剥夺了，无形中替代了他们本应该自己承担的责任。他们只是习惯了被大人安排，习惯了顺从大人，很多小事儿甚至不必多思考，不必去记忆，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打心眼里知道最终总是会有人提醒他们去做的。我们说这是一种提醒依赖症，要等待外部的指令才会行动。久而久之，孩子会默认反正有人提醒，他就不再主动思考，甚至还会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位妈妈一样，被孩子责怪没有提醒自己带作业，归因错位，遇到问题的时候总是会责怪他人而不是反思自己。这是过度提醒所带来的第一种影响。其次，过度提醒还会剥夺孩子的掌控感，催生逆反与拖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孩子说，本来我准备做的，但是你刚一说出我就不想做了。这句话是不是很多家长都曾经听到过呢？比如说孩子刚想准备拿出书来学习，你对他说你怎么还不看书，那他可能瞬间就不想看了。我们说这不是任性，而是人性。就是说，当我们的自主感被剥夺时，抗拒就会自然而然产生。当行动因为他人的催促而被动执行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掌控感的丧失。这种被动的状态削弱了自我规划和行动的内在满足感，自然就会引发心理抗拒。过度提醒也会给孩子造成类似的影响。比如说，家长经常会提醒孩子，你今天的作业可不能忘了啊，这都几点了你还不开始。那有些孩子就会觉得，我明明自己会做，你一催我就不乐意了。因为此刻孩子的选择变成了家长的要求，这就会慢慢地侵蚀他们内在的动机。被反复催促提醒的孩子内心往往隐藏着愤怒和不满，所以呢，他们会用拖延战术来反抗这种外界的提醒。你要我做的事我偏不做，你越是催我我越是慢，最后呢，可能发展为故意迟到、消极对抗、选择性失聪等。孩子其实他的真实的心声是，我不是不想做，只是不想按你的命令去做。他们真正表达的是，我只是需要对自己的生活有掌控感。这是我们说的过度提醒会造成的第二种影响，会剥夺孩子的掌控感，催生拖延和逆反。第三，过度的提醒也会导致更多的亲子冲突。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当家长过度的提醒孩子时，本身的情绪状态是带着怒气的、暴躁的。这种情况虽然不绝对，但很多时候往往是这样的。我们在催促孩子的时候，通常会说出带有指责、贬低，甚至是攻击的情绪化的语言。这种提醒让孩子感到，你是在否定我，
你的话让我

觉得很糟糕，你这是在干涉我的活动，我是不是非要按你的话来行事呢？所以说在生活中我们就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幕，大人反反复复的交代，一开始孩子勉强回应，次数多了他们就会很生气的顶撞，说了多少次你烦不烦呢？到后面孩子开始不把大人的话当回事儿，甚至故意拖延或者无视父母的话，这种一个要说一个不听的互动模式，最终必然会演变成激烈的亲子冲突。那听到这儿，有家长朋友可能会说了，可是不提醒孩子真的会忘记呀？我们做家长的真的是很难，到底该如何提醒孩子？其实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是否该提醒，而在于如何让孩子学会自我提醒。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从建立信任开始。大多数家长的过度提醒，往往一开始呢，是源于过度的担忧和焦虑。所以在这里，我想说，不妨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学会自己成长。在孩子求助之前，要先给他们独立思考的时间。很多事情你可以让孩子学着自己提醒自己，比如说设置起床闹钟、制作日程表等等。特殊情况时，你可以询问孩子，明天需要我提醒你吗？我们说这种放手会帮助孩子形成我的生活我做主，我的生活我负责的观念，强化他们的自主行为。一旦孩子感到被信任，他们往往会表现出超出预期的自我管理能力。除此之外，在必要的时候让孩子体验忘记事情的后果也是不错的。在我们成人的世界里，每个行为都对应着相应的结果。我们迟到会被扣工资，超速驾驶要缴纳罚款，这些自然的后果约束着我们的行为，促使我们要遵守规则。我们偶尔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对孩子的不当行为加以限制，让孩子体验自然的后果。比如说孩子忘记带作业了，被老师点名，那他下次就知道，会更加注意。这些切身的体验比父母的反复提醒更能够让他们明白责任的重要性，他会对自己的学习生活更加的上心和负责。虽然说这种后果或许会让孩子经历失落和伤心，但是每个孩子都需要学习面对情绪起伏和适当的压力，这样他们才能够建立起情绪的自我调节能力，去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问题。最后，避免过度提醒的核心是让你的每句话都有分量。一般来说，孩子首次接收的信息往往印象最深刻，所以说作为家长啊，要减少提醒孩子的次数。减少的关键就是在前面几次提醒孩子时，尽量让你的话被孩子听进去。只有当孩子真正重视父母的初始指令时，重复提醒才可能避免。有效的指令有三个关键：一、确保注意力聚焦，孩子离近一点，用眼神接触或者拍拍肩膀，确认孩子专注聆听；二、保持冷静和坚定，用平稳的语调和肢体语言来传递确定性，父母的情绪稳定会直接促使孩子平静配合；第三点，表述精简明确。注意，一定要避免模糊用词，用具体可执行的短句子来传达你的要求。如果沉着冷静地发布指令，会吸引孩子的注意力，父母冷静的时候，孩子也会冷静，同时呢，他也会更加愿意听父母的话。希望以上这些内容对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有所帮助。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新月亮船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没必要模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漫漫人生路，最贵莫青春。既然挽不住时光，就将青春留给回忆，点燃如灯的心，去照亮未来的岁月。不为花开而欣喜，不为花谢而伤悲，人生路上没有不变的风景，痛也是有比较的。把自己的痛放在万千的人群中，你才会发现自己的这点痛真的不算什么。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

0: 天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华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8992的这位听友，您好。
1: 谢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那个，我想跟您聊一下，就是关于我和我女朋友感情方面事儿，我想让您给我定夺一下。
0: 说吧，我们聊聊。
1: 我今年26岁，然后我是一名现役军人战士。
0: 嗯。
1: 然后吧，我和我女朋友处了2年左右。然后他也是我们单位的那个，就是一名女兵，也是现役军人。
0: 嗯。
1: 然后我们两个是经过战友介绍，他这个女孩吧，当初是从外地西安调到我们那个沈阳。然后我对以前对女兵吧印象不是就是太好，因为这个环境可能受影响。然后但是他过来以后吧，就我观察他吃饭各方面吧，对他这个印象挺深刻，就是很稳的。然后再一经了解，我战友就是介绍，因为我战友知道我就是很老实一个男孩，就真的把我俩戳到一块儿。然后刚开始处着吧都挺好，时间长了吧，就是两个人打就是有一些小毛病啊，然后就是闹一闹过后就拉倒。他这性格吧也挺倔强，就是死活不认输那种，就是你不管对错，反正就是他不会认错。然后我就是这性格什么呢，我觉着选择他了，就作为男人来讲，有些东西该让步的就得让步。然后我吧，不管什么对与错，我都认错。然后我就是哄着他，但是就是现在来讲，这都2年来的了。然后就今天吧，我有给您打电话，这个决定就出来了。因为今天我就是有个什么事儿呢，他现在住院吧。前两天我俩又闹过一回别扭。今天住院是什么？因为什么事儿？他手机里头吧，以前有那个就是他在西安战友的那个一个男孩的那个电话，然后那个我看他手机里头吧，就是又有几个通话，但是时间不是很长，发了几个照片，然后那个男孩吧又管他叫了媳妇儿，但是他没有回应。然后呢，手机里微信里头还有个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那个战士的电话。这个就是这人吧，两个人聊天，他俩没说几句话，但是吧，我就问他，我说你跟战友或者是外头同事也好说话，我都不介意，但是我作为你的那个男朋友来讲，我最起码我得知道是谁，我有权利知道。但是吧，他就是跟我绕弯子，然后就是也不知道是怕我生气，因为他知道我心眼小，不知道是怕我生气还是什么的，就死活就不说这人，就跟我说这个说那个，然后背后都被我那个揭穿，因为我自个儿我判断根本就和这个他说的不符合。然后呢，就到最后为止，那我说你以后你要是这个问题你要是不这人你要不说是谁，我说我已经失去做男人的尊严，我说我就没有意义了，我说你也别给我打电话了，我说你自己想清楚。然后他就说，他说那好，那我就不打了啊，那你早点说呀。其实这些东西有些时候我知道他是气话，我俩这个事儿吧没少发生，但是最后呢我一认错的时候吧，哎，他也都就过去了。我就不知道这有些东西他就不，因为我是司机，完了好多东西吧，我以前也跟他说我这个压力各方面，他就不考虑我这个到底心里难不难受，反正我就是不认输，我也就是把他就不跟我说到底是谁这个人。然后就因为这个东西，我俩就到现在一直没打电话，这个事儿该怎么解决？然后我就寻思给您打个电话，让您帮我定夺一下。
0: 分手吧。
1: 分手。行，
0: 来说说原因啊。
1: 啊，我听。
0: 首先说哈，你看人家手机这个不道德。
1: 这个
0: 咱不考虑这个，不考虑这个细节了啊。哪怕是他当然他让你看的是一回事儿哈。但是有些时候吧，让你看你也不看，但既然你看了，看了就看了，是吧？这事儿呢，他不告你，你也不至于承担什么法律责任。首先说，他和那个西安那个人啊，咱不知道他和他什么关系，但是关系非常非常暧昧。 对吧？

0: 关系就是战友，
1: 如果普通的战友啊，他也不可能说就这一次管他叫媳妇儿吧？以前也叫过，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是以前也叫过的话，既然叫过啊，他还有你这么个男朋友，既然是这样的话，要么就和这个人说明了，是吧？如果说说明白了，大家还可以做战友，还可以做朋友，但说明呢，必须是相互尊重。 那要么就是说他没跟人那男的说明白，要么就是这男的根本就不尊重他，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要画一个问号，当然不能通过这个事儿就一定判断他俩有问题，是吧？第二个就是他这个你今天说的这个电话，如果说他没有，这有这么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真有问题，他不敢也不想告诉你这个人是谁。
0: 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他想制止你这毛病，啊，想和谁交往和谁交往，你没有权利去干涉，也可能是这种可能性。那么我问问你，假如说是这种可能性的话，你接受吗？江老师，他这个就是，
1: 你就告诉我接受还是不接受？
0: 这个要是正常，我应该接受啊，我知道我心眼小，我应该改一改这毛病。
1: 那你问他，他怎么和你说的？为什么不告诉你怎么说的？
0: 他就是不说，他说就是他，但是我自个儿我确认，肯定不是他，因为我自个儿我们单位就是我经过这几个单位吧，我都有那个战友，所以说一问吧，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1: 你们两个人不合适，不是说这女孩有问题，只是说你们两个人相处的不合适。
0: 肖强老师，完我再说一句，我为什么我舍不得呢？就是，其实我姐和我妈吧，从以前吧，都喜欢他，然后时间长了吧，就是做这些事儿吧，自个儿就是也有反感，但是吧，我妈和我姐都尊重我，因为知道我就是选择这东西，可能就是最起码一个男孩嘛，得尊重这个给我这个权利，但是吧，我和他处的时候。 就是半年以后吧，我俩发生过那个关系，就在一起住过。然后我以前我处过一个对象，所以说呢，我知道他是第一次以后吧，我就是，就因为这一点，我很舍不得。我觉着他都把，因为女孩来讲，二十，他家条件非常非常，是个开矿的。然后他这个，23岁吧，还没失去这个身体这个清白，所以说我就觉着这一点我很尊重他。 作为来讲，在我心里头，他这个很崇高，所以说我很多东西把很多东西都放下。我就是因为这个，完有时候他家里强烈反对我俩，他见过我母亲，但是呢，他对着就是他家里头就是属于顶着干，就是跟我还跟我相处，他家里头就是劝的怎么地，然后他也是顶着家里这个压力跟我处，所以说这个也让我就是心里头觉着好多东西我男人来讲就放下就放下吧，就不挑那些毛病了。 毕竟因一个女孩，那么跟我处，但是他这些东西我自个我确认什么呢？肖江老师，他不是一个就是随便的人，就这一点啊。所以说他跟别人男孩说话吧，我不反对，但是你得告诉我，是谁。完了他不告诉这个原因呢，有时候我也他也在说，他说我非得制止你这毛病啊。他说你这个人就是想的太多，但是我想的太多归太多。 我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就说，我说那个媳妇儿，我说那个我成天开车，我说你就是因为这一个事儿，你让我心里头憋屈，让我心里难受。我说我开车我都不痛快，我说我都哆嗦。我说我回家我还备受着领导，我说有些东西我说还是有压力。我说我父亲头年去世，我母亲这嘎我也得管，我姐那我说我还得管，好多东西我说有些东西你得理解我。我说您就是咱俩在一起。
1: 过日子吧，你最起码得互相尊重。我为什么说分手吗？我只是说你们俩不合适。
0: 肖强老师，那就是从这些方面说来讲，我自身毛病其实很大，我只是看不到自己的缺点。
1: 是这样的。我回过头来再问问你吧，他的手机里的电话号码你怎么知道的？
0: 他住院的时候，完我不陪他吗？ 然后那个他就在那玩手机，然后这晚就不背着我了。这手机完前两天把手机给我了，因为我给他换了一部别的手机，就是这种状况。
1: 人这么相信你，你咋看这事儿呢？
0: 因为我以前处过一个对象，也是背着我，然后所以说我就是心里头有阴影。
1: 这事理由吗？ 你。

0: 前错对象所留下的阴影，你就得放在现在男朋友的身上吗？放在现在女朋友身上吗？你现在的女朋友有任何的必要要为你以前处的女朋友的阴影来埋单吗？
1: 嗯，知道了，知道了。
0: 如果要爱，好好的去珍惜、啊。
1: 知道了。
0: 再见。
1: 嗯。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6232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小江来，我有一个感情上的事儿想咨询您。
0: 嗯，我们聊聊。
3: 哎，我今年47岁，
0: 嗯，
3: 我是做生意的，
0: 嗯，
3: 我的爱人去世了，我认识一个男朋友，他今年50岁，他在政府上班，我的经济条件比他要好很多，我们登记结婚了，然后他住在我家，开我的车上班。离婚是因为他家他儿子卖房子买婚房，当时那个房产税很多，完然后我们就离婚了。解除婚约以后，他做事儿给我的感觉让我心没底儿，就是那个手机基本上都是震动的，完然后晚上什么上微信啥11点12点都不睡觉，我就不满意，我不满意，同时他也不满意，然后他评价我就是做事儿就大事儿不差，小事细节差，性格呢任性自信，忽左忽右不走正道，是他给我的评价。然后跟他毅然决然就搬家了，搬家之后呢，然后他孩子朋友同事就都知道我们分手了。分手之后半个月，他又找我说有许多割舍不下，给双方一个机会，需要2个月或者是3个月时间，完结局是2个分还是合。我现在就迷茫了，我不知道，我现在只看好他有这份工作，我不知道他以后是不是跟我能同甘同苦同富同贫，我现在看不明白。
0: 嗯，
3: 然后请笑江您帮我分析。
0: 啊，那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3: 嗯嗯嗯，
0: 你怎么认识的这个人？
3: 啊，也是通过一个朋友介绍的。
0: 你们认识多久之后登记的？
3: 1年。
0: 一年。
3: 嗯。
0: 然后你刚才说你只是看好了他这份工作。
3: 嗯。
0: 其他的呢？
3: 其他就都是一般吧，比方说人品也不是特别善良，但也不是那种就是挺恶的那种，那都不是，就是都是说正常吧。
0: 嗯，
3: 都不是特别突出的那种。
0: 咱们说啊，说你再婚啊，你再找一个男朋友也好，再找个老公也好，
3: 嗯，
0: 到这个年龄了啊，
3: 嗯，
0: 咱们说你自己问问你自己。

0: 西，你图的是啥？你图的是什么？
1: 我就想找一个人，就是那个人好一些，能有个互相之间有个伴儿吗？是不是？
0: 有个伴儿。你觉得他是你这个伴儿吗？
1: 我觉得之前再婚前还行，登记就是结束婚约之后，他做事儿我就心里没底儿，我感觉好像有钱儿也好像靠不住似的。
0: 什么地方让你觉得靠不住？
1: 就是比方说他不就是手机震动，他儿子有时候找他也都找不着，给我打电话说我爸是不是老那个手机打震动啥的，我说是，就是他有钱可能他就别人找他，他可能他也不知道听不着。完他儿子那意思好像也是就对他爸挺有就意见的，你说你有啥事儿你就手机你为什么打震动啊，完多耽误事儿啊，找他也找不着，这不就是反给人的感给我的感觉就像有什么事儿似的，就让人心没底儿。
0: 换一句话说，你对他都不了解。
1: 反正这一方面我感觉没心没底儿，别的事儿还别的大体上都能过得去。
0: 别的还有什么呢？
1: 别的就是其他像什么像他一些经济条件这我都能接受。
0: 这些事情对于你来说还重要吗？
1: 是啊。
0: 既然你不重要的话，你看中他干嘛呢？咱们说啊，你这个年龄你再婚的话，你一定你得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最想要的这种感觉他能不能给你？现在你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你想要的他不能给你。咱们说啊，你经济上不差，你不差钱，对吧？所以换一句话说，他有一份什么样的工作严格来说对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能对你体贴，能真心实意的和你过完后半生。但是现在你在他那儿，他有体贴吗？现在
1: 基本上没有。
0: 没有，他对你没有体贴。好了，然后你觉得他能和你实心实意的过完后半生吗？你心里还没底儿
1: 啊。是。
0: 然后呢，你们俩还经历过这种在这个结婚又离婚这么一种状态。离完婚之后呢，他说他有很多割舍不下的，你有没有想过他割舍不下的是啥呀？
1: 我看不明白。
0: 所以说他割舍不下的究竟是你这个人呢，还是你那个车呀？所以你很难讲。我觉得我给你一个建议是什么呢？现在第一个，你好好看看他，好好品一品他，看他究竟看中你什么了啊。如果说他只是单纯因为你的钱或者因为你的车，让他滚蛋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再好好品品他什么，品品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因为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这没有办法给你一种很踏实的感觉。
1: 是，
0: 那你就别和他扯啊。究竟有什么样的事情？有些人哈说，我需要我自己的时间，我需要我自己的空间。比如说我自己在书房啊，我就不出来，我就看三个小时书，那可以，对吧？但是你总玩那种事情，总玩失踪，这恐怕不行。哎，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我和你说，你再好好品一品。品品什么？品品他这个人啊，到底对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情，你对他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感情。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对于你来说，咱们说实话，没有必要非要勉强的和他在一起，你图什么玩意儿啊？
1: 好像我也是有，这也是我的虚荣心嘛，就好像这份工作就觉得好像挺比较体面，是吧？
0: 他体面是他体面，他体面不等于说你体面。
1: 是
0: 啊，体面有的时候咱们说你现在感觉体面，恐怕当你真正接触之后了，你就会觉得这种体面的背后还有一些龌龊在里边。
1: 是，
0: 所以这东西不重要
1: 啊。
0: 其实什么东西也没有踏踏实实在一起过日子重要。
1: 是
0: 啊。好吗？
1: 好，
0: 再见啊。
1: 再见。
0: 来迎接尾号为528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小英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哎，我有一个问题困惑，我希望你帮我提一点建议。
0: 说吧。
2: 我有处了一个就是对象，处了三年。我们俩就是后到一起的，完事儿他养活完他就走了，去了深圳。我现在就是 很想他，玩他也很。

0: 让我玩他老是给我打电话，他也不回来。我现在就是说让你帮我拿那几点建议，就是现在你说我跟他就是说的想接他回来呀，还是说的
1: 他去深圳干什么去了？
0: 他去深圳去他小弟那边饭店打工去了。
1: 哦，他如果想回来的话，他也能找着道，还用你接吗？换一句话说，你接他，他就能回来吗？
0: 嗯，他就是想回来，现在。
1: 想回来，为啥不回来呢？
0: 他就是，我以前做过，就是说的，以前走过很多弯路。
1: 什么叫弯路？
0: 做过就是说的不怎么好的事情。
1: 什么叫不怎么好的事情？
0: 跟别人打架过，完事管制过一年，完事他就是说有点心理上对他有点阴影
1: 啊，犯过错误呗，是吧？
0: 嗯，对对对，
1: 嗯，然后这事儿已经过去多久了？
0: 过去能有七八年了都。
1: 那他去深圳去多久了？
0: 去一年多了。
1: 啊，他就是一年多之前他才知道你曾经被管教过一年，是这意思吗？
0: 不是，他以前他就知道。
1: 那以前知道怎么这个时候发作了呢？这不是个理由。
0: 完事他就是说的，老给我打电话，想回来让我去接他去。我说我也。
1: 他真在他弟弟那儿打工吗？
0: 来他那边饭店打工。
1: 你能确认这事儿吗？
0: 那我也没去呀，他只是打电话这么说的。
1: 我很怀疑这个事儿。他有可能在那边干传销。因为什么呢？咱们说啊，他想回来的话，怎么非得用你去接他呢？知道吧？他弟弟给他扣下了吗？不见得吧。
0: 没有，他弟弟开饭店。
1: 啊，这都是他说的，他说你就信呢？
0: 他就那么跟我说的。
1: 哎，你怎么认识他的呀？
0: 通过一个朋友认识。
1: 你俩在一起过了多久啊？
0: 一年多。
1: 过了一年多，然后他又走了一年多，是不是？
0: 对。
1: 然后他走的时候，之前跟你商量过这个事儿吗？
0: 也说过，他说他要去他弟弟那饭店打工去。
1: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啊！我给你的建议呢，就是好好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啊。比如说啊，他不在他弟弟饭店那儿打工吗？你把你弟弟饭店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把你弟弟饭店的名称告诉我，然后你去查一查。我总觉得他如果非要让你去接他，他很可能是骗你。
0: 那就是说的，具体事情我再具体落实完事再说呗。
1: 哦，对吧？好，再见啊。
0: 好了，谢谢老师。
2: 微友花好月圆说：“谢谢小江，我之前爬嵩山，每走两步膝盖就疼得不行，吃葡萄糖的氨糖软骨素钙片一个月，现在感觉腿脚都有劲儿多了。吃一样顶三样，还得是同仁堂百年老字号，靠谱。”一位听友叫无言说：“肖江你好，我今年72岁了，现在记性不好了，不但忘记事儿，还唱两句花木兰就忘了下一句了。我儿子给我订了5盒美国进口的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都好，感谢肖江的推荐。”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之前总有河南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 家里吃完了还想。

0: 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了。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每天一粒，补充一亿个脑细胞，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重返20岁。及时补充神经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 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867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那个，我正在抽你的听，那个收听您的收音机，然后我就把电话打进去了。我现在生活挺困扰的，因为现在我跟我爱人吧，那个头一阵闹了一阵离婚，因为我爱人外头有人了，我跟我爱人是后到一起的二婚。然后在一起结婚5年半。五年半以后呢，他现在认识个女的，我爱人比我大10岁嘛，然后认识个女的，跟他年龄相仿。那个他认为跟这个女的吧，现在就是说的挺合得来，然后这女的就是搞点事业，他认为能帮助他，说什么回来就要跟我离婚，然后我也同意了，因为我俩都各自带个孩子嘛，我也同意了。同意到后来就是也是经过种种的事儿吧，就不同意离婚了。我心思也没过够，他也是说的挺舍不得这个家。哎呀，那人他向我保证说的不跟那女的有来往了，然后呢再加上就是也上我的亲戚家呀，就是长辈呀，也就是说承诺了。但是没想到今天这个女的又给他来电话了，又给他左边发信息右边发信息。我事先在跟他就是协商离婚的时候吧，就是不去管他这些事儿了，因为我都已经决定放手了。我认为我什么也给他带不来，这女要么给他带上事业上的帮助，我也就放手了。但是后来他想回国，我今天我就接了电话了，我就跟那女的也吵起来了，然后这女的也是挺理直气壮的，就说我，你就有一个离那个结婚证，你就有一个证，你什么都没有，你给他不了什么，他向我承诺过什么什么什么的。哎呀，说实话我挺……
0: 这个时候这个男人又怎么说了？
1: 他什么也不说，就是保持沉默。什么也不说也不做声。我把电话接来以后，我爱人在家。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他和这女的还没断？
1: 我现在就是他向我的亲属保证了，说到
0: 这种东西没啥用。如果承诺都能算数的话，那要合同干啥呀？如果

0: 承诺都能算数的话，还要法律干啥呀？
1: 然后呢，他就是，我说那你这么的吧，我说你像我当着我的面，你跟这女的说，你跟他断了。他跟这女的今天上午还打电话上谎说我怀孕了，说我在医院呢。这我给这女的打电话，这女的，我说的问我是谁。
0: 你不用说这些啊，你跟他的交流我不想听，那没有意义，也没有啥用。你是二婚，你是离婚的，因为什么离婚？
1: 因为我孩子十八月份我就跟我爱人离婚了。
0: 是因为什么？
1: 因为性格不合。
0: 因为性格不合。我告诉你啊，在我这儿没有什么性格合与不合的，这是一个伪命题。
1: 我这么说吧，主持人，因为我跟我前夫离婚的时候，因为也是我的前夫那时候年龄小，我俩是22岁结婚，他就出外打工，也是认识个女的。跟我离了婚，我带了一个18月的孩子，后来又认识现在这个老公。
0: 他是因为什么离婚呢？
1: 他是因为他前妻出轨，然后就是。
0: 你真相信他吗？
1: 但是他对我信誓旦旦的承诺了。
0: 他的承诺，现在回头再看的话，你觉得他的承诺都是真的吗？我觉得都是假的。
1: 是啊，我现在挺迷茫的。然后呢，我俩离婚协议也写完了，他说他就是说的。那个能过就过，不能过就不过。在这五年半当中跟我一共提了3次离婚，但是我一直都放不下。因为我是啥呢？因为我再离婚我就属于第二次婚姻又失败了。
0: 那你为什么会很盲目的找这么一个男的呀？
1: 因为当时他对我确实很好。
0: 一个人对你好就够了吗？
1: 然后我也想要这个家庭，因为孩子没有爸爸，然后对我家里的人也挺好的。就是这点我就是
0: 我来告诉你这事儿该怎么做啊。
1: 嗯，
0: 啊，只能说是我的一个建议吧。
1: 嗯，
0: 这个世界是有规则的。
1: 嗯，
0: 人呢，如果一旦违反了规则，是要受到惩罚的。
1: 嗯，
0: 你开车闯红灯要扣分。
1: 嗯，
0: 啊，要罚款。
1: 嗯，
0: 要是伤人了，恐怕还得判刑。其实两个人的婚姻也是一样的。
1: 嗯，
0: 现在这个事情呢。今天发生的这个事儿，最起码可以证明这么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这个男的他的心没回来。
1: 是我现在，他就说我对他没有信心，说他已经回归到这个家庭了，准备要跟我要个孩子，我也同意了。我寻思好好
0: 你现在先顺着我的思路去走，好不好？我说的是今天这个事情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他的心没回来，对吗？我们能不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第二个就是他撒谎了，他的承诺他没做到，他还和那个人保持联系，这个也对吧？
1: 嗯，
0: 你问问他这两个问题。
1: 嗯，
0: 为什么？因为道理非常简单，这个人啊，他说他是因为他前妻出轨才离婚，才结束婚姻，这个我不相信，因为他做出来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而且这样的一件事儿做的让我们感觉到匪夷所思。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跟他吊着以后也很难让你有安全感，而且你们俩也恐怕很难回到从前了。
1: 我真没有安全感。
0: 是啊，
1: 因为每天我都生活在离婚的刀尖上。我俩离婚协议书写完了，今天我就想当他面把离婚协议书撕了，然后我想让他给我写个保证。我说的我这个人是什么性格呢？我是到手的东西认为是我的，我想眼见的东西耳听到东西我认为你是没欺骗我。那个女人打电话居然威胁我，居然恐吓我，而且就是说的啊，你老公怎么怎么地了，跟我花多少钱不说，就特别理直气壮。他是个小三儿，不说。
0: 你看你在你现在啊，这就是你，这就是你的问题了。
1: 嗯。
0: 你总说他说什么？
1: 嗯。
0: 他说什么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你连自己的这个男人都整不明白的话，你还谈他说什么干啥呀？
1: 是我这个我明白。
0: 你明白你为什么还要去说这个问题呢？
1: 就是因为今天打这电话我挺生气的。
0: 你生气该跟你的那个男人去生气，该跟他去算账。你老莫的这事儿有啥意思呢？
1: 嗯，
0: 你怎么分不出轻重呢？
1: 然后我想要我老公，我说你给我写个保证吧，他不给我写，他把笔给我摔了，他认为他就说。
0: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我给你的建议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你要听不明白我也没有办法了，好吗？再见啊。哎。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0: 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欢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789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夏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我现在吧，我就是有婚姻方面有一个问题，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了，我就想请您帮帮我。
0: 嗯，我们聊聊。
1: 嗯，就是怎么回事，就是说我那什么，那个我丈夫吧，他不止一次有外遇，然后呢，他非常不愿意离婚，挺舍不得我的，他说心里有我怎么怎么样呢。完了呢，我要是非要离婚的话他也同意，现在离婚与不离婚权利就是掌握在我的这个我说的算。但是呢，我一想到他的为人嘛，我就也够了。但是想到孩子刚上初中，离婚对他影响也很大，我就总是犹豫不定。哎呀，就是这么回事儿。
0: 你这种事情恐怕没有人会替你拿一个主意，因为所有有利有弊的事情，这种利与弊所给你带来的痛苦和快乐，只有你自己去衡量。我想问你啊，你说他不止一次有外遇是几次啊？
1: 第一次就是说在2006年的时候，孩子刚5岁。
0: 嗯，
1: 然后我发现了他以后哈，他还是挺忏悔的，不愿意离婚。他说他断，我说行，原谅你吧，为了孩子啊。
0: 好好，我问你啊，第一次是和谁呀？这人你认识吗？
1: 认识，是那个一个他的战友朋友的妻子。
0: 哦。
1: 嗯。
0: 然后他这个朋友知道吗？
1: 朋友一直我知道的时候，他那朋友都不知道。
0: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是从他那一个那个手机里偶尔发现一个手机录像看到的。
0: 他有没有给你解释他为什么会出轨？
1: 他说了，他说他那个因为他这个朋友的爷爷就是说得罪他了。
0: 那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报复？
1: 报复啊。
0: 你相信吗这种说法？
1: 我当时，哎呀，也考虑不到什么相信不相信了。我一看他就是说挺后悔的，我就往后看嘛。
0: 嗯，好，然后呢？还有吗？这除了这次以外呢？还有几次？
1: 然后我就原谅他了嘛，就。

0: 过呗。后来在4年以后，2010年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他们根本就没断，一直都没断。
1: 嗯。
0: 然后那个女的为了他离婚了。
1: 嗯。
0: 然后他承诺了给那女跟我离婚，跟他过，结果他没实现诺言。然后那女的也一看等待无果，就放弃了。在放弃的时候，他们已经闹到放弃，根本不可能再继续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
1: 嗯，
0: 然后他还是不愿意离婚，又怎么样的，完我就合计得了，哎呀，我就合计用我的心去感化他吧，人总有良心吧。就这么的继续又过到了3年，然后就在上个月，我就知道他在外面和一个坐台小姐。哎，和一个坐台小姐在一起鬼混的同时，也在和一个刚认识2个月的女的开房。
1: 嗯，这你又是怎么发现的？
0: 他这个刚认识2个月的女的哈，他认为我丈夫耍他了，骗他了，然后他为了报复我丈夫，告诉我了，让他家庭也不好，我就这么知道了。
1: 然后这次你发现之后呢，他又怎么说？
0: 我和他谈了，
1: 嗯，
0: 他也很诚恳的，他心情也挺不好，他也不愿意伤害我。
1: 嗯，
0: 他跟我说对不起我，
1: 嗯，
0: 他最对不起的就是我。
1: 嗯，
0: 说后来他说，你看从古到今男人都这样。
1: 嗯，
0: 男的，他说我现在看到的社会上男男女女出轨的太多太多了。
1: 嗯，
0: 他说男人外边都有，你跟我离婚了再找也还这样。完了，他说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以后啊，就把我当成一个挣钱的机器，我就给你个孩子挣钱，把这家照顾好，完你就把孩子照顾好就行了，我养你们一辈子。然后，我要是非要离婚的话，他说那也行，你非要离婚我也不反对，嗯，孩子呢还有你照顾，你比谁照顾的都强，然后呢？我养你一辈子。
1: 他说的这个建议你接受吗？
0: 我不接受，因为说他说养我一辈子的前提是我不能再找，如果我再找的话，孩子都不要在我身边。
1: 嗯，
0: 我不是把金钱看在第一位的。
1: 嗯，我说说我的想法啊。
0: 哎，
1: 首先说啊，
0: 嗯，
1: 如果说你继续和他过下去的话，
0: 嗯，
1: 你将面临着几个问题。
0: 嗯，
1: 第一个，他还会继续出轨。
0: 对，
1: 而且
0: 他不能承诺我不继续出轨，
1: 而且呢还会得寸进尺，明目张胆。
0: 对，这是已经明了，就
1: 对，这是第一个。
0: 嗯，
1: 第二个，他对你会越来越不好。
0: 嗯，
1: 因为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不平等，你很软弱，在他面前。
0: 嗯嗯嗯
1: 啊，他甚至拿捏到说你不会离婚，你离开他之后没法活，所以他不会在乎你的感受。
0: 嗯嗯
1: 啊，这是第二个。
0: 嗯，
1: 第三个，等到有一天你真的说跟他过不下去的时候，晚一天对你的伤害就大一分，晚一天你再追求幸福的机会就少一点。
0: 嗯
1: 嗯，这就是我给你的建议。还有一点啊，还有一点，
0: 嗯，
1: 你别听他那一套，什么孩子说给不给你啊，这个不是他来决定的，而是你来决定的。如果啊，你有勇气的话，如果你这个当母亲的，如果有力量的话，你完全可以争到孩子的抚养权。
0: 啊
1: 啊，
0: 嗯嗯，
1: 好吗？
0: 嗯，
1: 再见。哎
0: 哎，好嘞。
2: 没有随风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订过睡眠宝、安糖、辅眠秀食，还有益生菌，吃着都挺好，你推荐的产品就是靠谱。一位听友叫人生如茶，发微信说，小江你好，你推荐的蓝莓叶黄素我已经买2次了，蓝莓味道特别好，最主要的是您推荐的大品牌，吃着也放心，现在吃了一段时间了，眼睛也舒服多了。木野说，我是平顶山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

0: 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澳大利亚的辅酶 Q10 295毫克的含量，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141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小江吧？
0: 哎，我是，你好。
1: 哎，你好，那个我听你那个节目很长时间了，头回给你打电话。
0: 哎，
1: 我有点困惑。
0: 您说，哎，
1: 就是我今年50了，
0: 嗯，
1: 孩子就是25了，
0: 嗯，
1: 他就是太爱喝，就是个喝酒啊，就偷着喝酒，我实在是没办法，想叫你给我出路。
0: 男孩吗？
1: 男孩。
0: 他做什么呢？
1: 跟我开夜班出租车，他开白班，
0: 他能喝酒？啥时候喝呀？
1: 我今天发现他叫车前都喝酒了。
0: 叫喝酒开车？
1: 啊，
0: 喝酒开车，你应该举报他，这是违法的行为。
1: 是啊，我现在，哎呀，
0: 他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哎，你们爷俩这么辛苦，平时也很难在一块吃饭吧？
1: 有时能赶上他回家，有时我正吃饭呢。
0: 不，他回家吃饭的时候他喝酒吗？
1: 不喝。
0: 不喝。
1: 啊。
0: 他愿意做这份工作吗？
1: 很愿意做。

0: 这事工作，但是他就是这个酒啊，就是控制不住。
1: 你跟他谈过这个事儿吗？
0: 哎呀，我现在跟他谈吧，就是他趁他有时喝酒时
1: 跟
0: 他
1: 谈没谈过这个事儿？
0: 谈过。
1: 怎么谈的？
0: 我说你个不能就老是这么喝酒啊！咱们第一点，你开车是很危险的。
1: 这叫谈吗？你这叫命令。
0: 对对对对，可能也有。
1: 你问没问过你儿子为啥要这么喝酒？
0: 他在刚那个初恋时候，以前没这么喝。初恋时候，那时候他18时候，那就是那个。
1: 我告诉你怎么办这事儿啊！
0: 嗯，
1: 第一个啊，跟你儿子用男人的方式来聊聊天儿。就是别把他当成你儿子，当成你邻居家的儿子。哎，就是你跟邻居家儿子怎么说话，你跟他就怎么说话。啊，问他几个问题，第一个，为啥要这么喝酒？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问问他。还就是真想喝酒，还是说现在不想喝酒，控制不住？啊，如果说还就是想喝酒，也不想戒，出租车就别干了。出租车就不干了。告诉你儿子，我要再是让你喝酒，我肯定打电话举报你，因为这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所有人的不负责任。
0: 对对对，这道理我懂。
1: 哎，然后如果他说。他跟你说，他说我不想喝酒了，但是已经产生酒瘾了。那好，我们寻求医学的方法去戒酒。宁可把出租车停几天，找个替班的啊，带着儿子去戒酒。
0: 哎呀，这个脑科我去过。
1: 你自己去的吗？
0: 我领他去的。
1: 嗯。
0: 脑科医院我去了，到那嘎达，我一瞅就好像有点不太正常，就是他
1: 那个谁不太正常。
0: 就正那个医院呢，
1: 那你就换一个正常的医院不就完了吗？
0: 也找不着啊，不知道正规医院。
1: 你如果做父亲的正规医院啊，你就去问就完了，不管是一大二院也好，是吧？一大一也好，中医也好，你去问去就行了。你开出租车的还方便、是吧？进去我们咨询，就是说，我想戒酒，我应该看什么科？问一问就完了，咱不能搁家等着呀。
0: 是
1: 不是
0: 严重的？
1: 赶紧去做啊！如果你儿子能跟你去看过这个毛病，说明你儿子也想戒酒。对吧？那咱们
0: 再上别的医院看看吧。
1: 对呀、所以赶紧
0: 换个医院，
1: 对，
0: 换
1: 个
0: 医院
1: 是吧？好吧，
0: 行，
1: 哎，聊到这儿啊，
0: 好，谢谢，
1: 再见，哎，
0: 麻烦了，小杨，
1: 再见，哎。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响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名扬天下的大米之乡河南原阳，回乡创业的转业军人娄长河带领乡亲们在黄河岸的土地上树

写豪情，弘扬黄河精神，实现乡村振兴。长篇联播《风吹稻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陈红旭，演播李成。当天吃过晚饭，长河与平川同时出了家门，奔对方家里。平川来到长河家，进门先叫了声开工呗。楼开工呢，正坐在柿子树底下抽烟呢。虽然坐在一张矮凳子上啊，却并没有遮挡住他高大的身躯。他长着一张透着威严的国字脸，两只大而有神的眼睛，眼神中透着犀利。古铜色的皮肤，花白的头发，精神矍铄，容光焕发。他见平川进来，用夹着烟卷的指头向

0: 咱村不是马上要改选了吗？向您了解一下村里的情况。楼开公一听这话，似乎来了兴趣，把一张小椅子扔到平川面前，亲切地说：来来来，坐坐坐坐坐。难得你这年轻人关心一回村里的事儿啊，比唱和强。唱和向来不和我讨论村里的事儿。平川心里说，他早就想和你谈了，可他不敢呢。想到这儿，他禁不住一笑，单刀直入地问：开公呗，这次咱村改选你啥想法啊？卢开公一愣，然后笑着说：嘿嘿，你这笑的口气挺着像上级领导找我谈话呀。平川笑着说：我这可能是在部队养成习惯了，一谈事儿就显得正规。楼开公赞同地点点头：正规好啊，正规好，我就喜欢正规。平川说：那您就正规地给我说说，您这次啥想法？楼开公想了想说：
1: 要说想法也没啥想法，我在直属这个位置上干了20年了，早就不想干了，操心呐。你看咱村和我一样大的人好几个，人家到大城市打个工，回来穿了比我只能多了。我嘞，就因为当这个直属，几十年混了跟个保安一样，一年到头守在村里，一守啊就守了大半辈子，给咱村当了几十年保安。这差事啊，我早就犯了。我给上级领导反映多次了，说啥都不能再干了。可没办法啊，上级组织就是信任咱，还想让咱继续干，那咱就得继续干。老党员了，不能不听组织的安排啊。
0: 平川一脸的暖笑：开公呗，您干村领导的时间可真不短了呀，也该歇歇了。平川说的后半句这个也该歇歇了，楼开公似乎没听见。他对前半句您干村领导时间可真不短了来了兴趣，他一脸自豪地说：
1: 哼，这恁白我不是盼来，三里五村十里八乡的村支书，他谁也没恁白我干了时间长，他谁也没恁白我干了有成就。想当初咱迷宫村大米红火的时候啊，来咱迷宫村批发大米得先领导给我递条子，那个时候恁白我这个村干部比乡干部还逗啊，咱乡里去县里办事都托我去协调。1990年化肥突然吃紧，买化肥限量，我一看这要耽误生产呐，到乡里反映多次不见动静，我直接可怼到县里了，到县委大门口八门的不让进，问我是谁，我说我是迷宫村的村支书楼开公，麻烦你去给县委书记县长汇报一下。我这一摆谱，八门的也弄不清我是来头啊，乖乖的去打电话汇报了。你猜咋着？县长派俩人来接我，把我接到县长办公室，

0: 我有啥困难。我把买花费了困难给县长当面一说，县长当着我的面现场办公，直接给县化肥厂厂长打电话，让化肥厂无论如何保证迷宫村有化肥用。事情办完了，县长还不让走了，遛我吃饭，请我喝毛遂大曲。据说啊，那顿饭往低了说，也是正科技的待遇。楼开工说起自己辉煌的历史，那是越说越来劲儿。这是人的通病啊，人一旦老了，开始喜欢摆老资格，动不动就讲自己过去的辉煌。领导到了年龄，新兴事物开创不了了，只有用过去的辉煌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与其相反的是，没有资历的年轻人喜欢谈未来，老年人习惯谈论过去，年轻人喜欢展望未来。老年人好失眠，年轻人爱做梦。正所谓，年轻人把人生路看得很遥远，中年人把人生路看得很曲折，老年人把人生路看得很明白。可是楼开工似乎把人生路还没太看明白。好几次，平川微笑着刚想打断，楼开工却不给平川插话的机会。他继续兴奋得意地说，咱劝降所有村支书，当一次县级劳动模范就算不错了吧。恁摆窝连续三年了新乡市劳动模范，一次荣获省劳动模范，副省长给我戴大红花啊，照片现在还在屋里正当门挂出来。咱一个村级干部，省里大领导给咱戴红花，啥待遇啊，多大荣耀啊。
1: 趁楼开工喘气儿的机会，平川急忙说，对叔，那毕竟是过去的历史了，咱米贡村得往前发展呢。现在咱是曾经的中国第一米村，不种水稻了，多可惜啊。听平川一说这话，正在兴头的楼开工瞬间暗淡了。他巴嗒巴嗒嘴儿，用力挠挠头，
2: 哎呀，这个咋说嘞，
0: 是恁摆窝的责任吗？肯定不是啊，大环境就这样了，前些年不兴出去打工，农民们安心种地，各家各户一天到晚就是想着咋把地种好，现在实行打工了，出去一天能挣几百块，谁还安心在土里泡事儿啊。
1: 平川说，得想办法让咱村中国第一米这块金字招牌重新亮起来啊。
0: 楼开工意味深长地说，
2: 我比恁谁都想啊，可现在大家伙儿，尤其是恁年轻人，死活不愿意种地了。
1: 平川试探着说，要不这届村干部选举你让给年轻人试试。
3: 平川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马上引起了楼开工的警惕。他的滔滔不绝戛然而止，两只明亮的大眼睛咄咄逼人地盯着平川不说话。这平川被楼开工盯得发毛，不自然地笑着说，
4: 开工呗，弄这么严肃干啥嘛。
0: 楼开工盯着平川，
2: 这次选举你小子想来参选？
0: 平川说，
4: 开工呗，我不中，恁要有意让位，我动员长河来接这位。
3: 一听说是长河接位，楼开工似乎松了一口气，
2: 啊，他不中。
1: 平川问，长河咋不中啊？在部队当了三年班长，多次受到表扬，还带领全班立过集体三等功呢。
3: 楼开工说，
2: 那不一样，部队讲究纪律，越有纪律的地方越好管理，把杠杆画出来谁也不敢不听。农村不一样啊，农民的脑子里没有纪律这个概念，部队讲究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令行禁止。到三村中吗？

0: 没有点家长里短的本事，当不了农村干部。平川说，长河从小在农村长大，村里的规矩也懂一些，再有奶奶帮助他，一定会把咱村带好的。楼开工坚决地说，
1: 那也不中，这差事啊，他不能干。
2: 平川有些着急了，为啥呀？
0: 楼开工说，
1: 当爹嘞，哪个不是望子成龙啊？啊，我供他上大学，送他到部队，目的就是为了让他超过我。混来混去又混回到了村子里了，这些年我下了功夫不白费了吗？再说了，恁几个不是提前就有了成型的计划了吗？要到郑州创业，我支持你们。年轻人嘛，就应该敢想敢干，失败了也无所谓，年轻是最大的资本。我到村里能有啥出息啊？啊？
0: 平川有些生气了，那如果长河非要在村里发展呢？
2: 楼开工一瞪眼，
1: 他敢，他胆敢有这没出息的想法，我敲断他的狗腿。
0: 话说到这份上，已经没有再谈下去的意义了。平川起身向楼开工道别，这真是高兴而来，败兴而去。到平川家里，做平川父亲楼立秋工作的长河也遭受到了同样的打击。楼立秋啊，跟楼开工这是黄金搭档了。有人说，在米贡村，楼立秋只服楼开工一个人，他只有在楼开工面前没性格，在其他人面前啊，他是个极富个性的人。他个子不算高，却显得很精干，身体不算壮，却很结实，眼睛呢不算大，却显得很明亮，给人一种精明强干、足智多谋的感觉。这一老一少见面后啊，没有太多的客套，直接产生了以下对话。
3: 立秋说，这次改选，恁和我爸年龄都老了，是不是考虑退下来了？
1: 年龄老了？
0: 这话楼立秋似乎很反感。
1: 俺老吗？俺听说联合国有了新规定啊，18岁到65岁属于青年，66岁到80岁属于中年，80岁以上才属于老年呢。按照联合国的新规定，俺俩不满60岁的人还是小青年呢，连中年还不到，俺咋就老了呢？再说了啊，姜还是老的辣，这句话你听过没有啊？老了才有老经验，上级组织信任俺老哥俩，俺老哥俩坚决不能辜负上级组织的信任。
3: 长河说，我和平川都心疼恁俩的身体。
1: 楼立秋说，孩子乖，不是低看恁俩啊，现在咱四个人去地里干活试试，不一定谁输谁赢呢。
3: 长河说，哎呀，恁俩辛苦大半辈子了，也该歇歇了。
0: 楼立秋说，
1: 俺也想歇呀，可现实情况不允许啊，目前咱米贡村还离不开俺俩老家伙呀。
3: 长河说，立秋叔，恁千万不要这么认为，你们早晚要退休，晚退不如早退，早退还能落个好名声，连乾隆皇帝还知道提前把位子让给他儿嘉庆呢。
0: 楼立秋啊冷笑了一下，
1: 乾隆让位的原因是他提前说过啊，自己在位时间不能超过他圣祖爷康熙。他说这话的时候啊，没有想到自己能活那么大岁数，他要知道自己能活那么大岁数，估计就不会说那话了。
3: 长河很无奈，哎呀，
0: 李秋说，咱扯远了，我的意思是，你和俺爸年龄不小了，该把机会让给年轻人了，那交给年轻人试试，说不定人家干得更好嘞。
1: 楼立秋那个脸特别的为难。哎呀，说心里话啊，我和恁爸多年前就不想干这出力不讨好的差事了，可现在找不到年轻人接班啊。咱村的年轻人啊，

0: 都忙住打工挣钱来，谁愿意傻不拉几接着苦差事呢？长河说，
1: 叔，您老要同意的话，我去做做平川的思想工作，让他来接您的班。据我对平川的了解，他一定能干好。
0: 他敢？
1: 娄立秋眼睛一下就瞪大了。长河见娄立秋变了脸色，急忙说，立秋叔，自己的儿子接班，这不是好事吗？
0: 娄立秋说，哼，你去问问啊，咱村有多少人在县城买房子的？普通人家都在为下一代成为城里人做准备了。恁叔我老了也想到城里抱孙子呢，他平川要敢往农村里混，我打断他的狗腿。
1: 长河说，那要是我在村里干呢？
0: 娄立秋说，恁爸也打断你的狗腿。
2: 嘿，
0: 长河吸溜着嘴，无奈地离开了平川家。
1: 长河和平川在村外黄河滩碰面，两个人相视摇摇头。
3: 哎呀，我看啊，只有让领导给他们做工作了，不然啊，他们不会主动退下来的。
1: 那让领导劝他们退下来好不好呢？
3: 咋不好了？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这是原则吗？
1: 长河没接平川的话，两个人望着远处滔滔黄河沉默着，时而低头思考，时而踱步转圈，显示出两个人内心的急躁。好半天，长河喃喃地说，他们也不是完全不愿意退下来，他们是过于自信，觉得目前村里人都忙于挣钱，有点能力的人不会接着差事，没能力的人呢，他们又不放心，咱接他俩又不允许。他们觉得农村没前途，不想让自己的儿子把青春浪费在农村。平川心中一酸，低下头。
3: 俩老人大公无私了一辈子，在儿子面前，他们却变得自私了。
1: 长河双手插在裤兜里，仰望天空。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两个人望着滔滔的黄河水，又沉默了一阵儿。
0: 平川问，
1: 那这事到底咋办啊？
0: 长河说，
1: 我还没完全想好。
3: 叫我说啊，只有让领导给他们说。
1: 哎呀，领导做工作倒是符合程序，只不过他们内心一定不会服气。我担心啊，他们一听说我们接班上任，他们当着领导面会大吵大闹。
4: 平川担心地说，
3: 这俩党员不至于吧？
1: 哼，从今天的谈话情况看，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俩人和天下父母一样，为了自己的儿子会不顾一切的。
4: 平川担心地问，
3: 那这咋办呢？
1: 长河沉默了好一阵儿，喃喃地说，俩老头啊都是倔强的性格，我让他们心服口服，他们不会认输，不认输他们就不服气。
4: 平川不解，
3: 那咋着才能让他俩心服口服啊？
1: 长河仰望天空，一字一句，公平竞选。
4: 平川吃惊地说，那不给他俩提前打招呼了？
0: 长河说，提前打招呼他们不会同意我们参加竞选。
4: 平川有些担心，
3: 这当儿子的和爹现场公平竞争不合适吧？
1: 虽然现场竞争可能尴尬了些，可不会给他们留任何把柄，当着乡镇领导和村里全体党员的面，他们心里再不痛快也会忍住的。
4: 平川望着远方沉默了很长时间，他是个内向的人，实在抹不开面子和自己的父亲在一个平台上竞争，既然了好一阵儿，

0: 奈地说，哎呀，好吧，你说的有道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就这么办吧。
1: 两位战友面对滔滔黄河，不约而同地说出了同一句话，
2: 为了
1: 中国第一米。秋高气爽，黄河岸的秋天风景如画。每到这个季节，黄河就会变得温顺许多，水流平缓而慈祥，时而还会有缓和的波涛拍打着千沟万壑的黄河岸，每一朵浪花似乎都在绽放着丰收的喜悦。黄河岸边的庄稼都已成熟，村民们种的都是省时省力的庄稼，接二连三就收割完毕。庄稼脱去了庄稼的外衣，变成了赤裸裸的土地。村庄与黄河中间失去了视野的屏障，辽阔大平原更显得一马平川。今天啊，是个好日子，是米贡村两委班子换届选举的时间。娄开公和娄立秋早早地起床准备，为了打好今天这场仗，两个人昨天一块到镇上理了个发，为了让自己显得年轻，把花白的头发也染成了漆黑颜色，甚至啊，连眉毛上的几根白毛也一并染了染。染过头发，两个人一起到镇上最好的服装店，各自买了一套新衣裳。搭档了半辈子的两位老伙计相互参谋，互相把关，把明天当主角的一切准备就绪。天刚一亮，两个人一早起床，沐浴更衣，刮胡子，照镜子，擦鞋子，好一阵的忙活呀。娄开工呢还多了一项，就是做五年工作报告。一切准备就绪后，他拿着稿子在家不停地小声地熟悉着。其实啊，这稿子他早就读得滚瓜烂熟了，不拿稿子都能从头背到尾，可他还是一遍一遍地熟悉着，对着镜子练，站到桌子后找感觉，还让长河呀给他挑毛病。

0: 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在这里悄然展开。一粒粒稻米孕育着黄河岸边的丰收梦想。转业军人回乡，以青春的热情唤醒沉寂多年的土地，让水稻文化在黄河沃土再次生根发芽。长篇有声书《风吹稻花》正在热播，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喜马拉雅等平台搜索《风吹稻花》，一起聆听稻浪声声，感受乡村振兴的时代脉动。
1: 长河看着忙得不亦乐乎的父亲，忽然有些不忍心起来。父亲让他提意见呢，他又不好意思不说点儿。他给父亲的意见是，念得太快，应该弄慢一点，稳一点。楼开公见儿子帮自己把关，很是高兴，当即调整了节奏，颇有几分感动地说，哎呀，我磊儿啊，这是恁爹我最后一任了，你可得帮恁爹好好把把关呐，让我这最后一哆嗦不留遗憾。长河说，您放松心情，把节奏放慢一定没问题的。楼开公半开玩笑地说，小子，你要感觉恁爹这些年在村里干了还中，那今天你就投恁爹一票啊！你要感觉恁爹干了不中，那你就把你身上的一票投给你认为中了人，中不中？长河明白，爹啊，这是拐着弯在给自己拉票呢。他内心一阵发酸，看着为这次选举积极做准备的父亲，他实在不忍心去和父亲竞争。可一想到县领导期待的目光，一想到为米贡村恢复中国第一米的使命，他心一横，冲楼开工说，你放心，我会投下公正的一票的。长河这句您放心让楼开工很满意，他点点头，有儿子你的支持，恁爹我就有

0: 一起了。这是我最后一届了，干完这一届，我的人生就算圆满了。听父亲这么一说，长河的心犹如被针扎了一下。他盯着父亲问：那如果这次您落选呢？听长河这么一说，娄开公的情绪沉了下来。他沉思了片刻，喃喃地说：那也谋杀，说明乡亲们对我的工作不满意了，不认可了，不需要我了。乡亲们不需要我了，那我就得赶快跟乡亲们需要了人让位置。可是我了真生就不圆满喽。看着父亲的惆怅，长河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他不知道父亲会如何面对今天的落选。穿戴一新的娄立秋来到娄开公家，神秘地把娄开公拉到一边，小声说：
1: 我突然想起前几天你家长河去俺家和我闲盘空，大概意思是这次改选让咱俩主动让位，把机会让给年轻人，这里面不会有啥情况吧？
0: 娄开公一愣，思索着说：
1: 人家平川也找我来说过类似的话。
0: 娄立秋脸色一正：
1: 妥了，这里边一定有文章。
0: 娄开公思忖片刻：
1: 你想多了，刚安唱和让我尽管放心，还辅导我做报告了。
0: 娄立秋惊喜地问：真了？
1: 娄开公带着几分自豪，故意夸张地说：这还有假，一字一句辅导我半天了。
0: 娄立秋长出一口气：
1: 啊，那可能是我想多了，俩小子今年丙美拜党，知道心疼人了。看起来啊，这是心疼咱俩了，不想让咱俩老家伙操心了。
0: 娄开公啊，被娄立秋这一席话感动得不停眨巴眼睛，动情地说：
1: 哎呀，也就这一届了，咱不用等人年，赶完这一届咱就光荣退休了。
0: 两个人正感慨着，其他三位村委委员也来到了娄开公家里。今天委员们也面临走与留的问题，脸上呢都闪着不太自然的笑。娄开公故作轻松地看着他们，笑着说：
1: 几年来啊，大家干了都不赖，都给我自信起来啊，选上了咱就接着干，落选了嘞，咱就正确对待。
0: 三位委员都不自然地笑着连声答：是是是啊。米贡村两委班子新一届换届选举代表大会在村支部院子里举行，按照比例，全村共来了66名代表，其中33名党员代表，33名群众代表。娄开公和娄立秋以及三位委员来到村支部大院的时候，代表们大部分都已经到齐。娄开公来到现场，一脸暖笑，冲这个代表殷切地笑一下，冲那个代表热情地打个招呼，又和几位代表开几句友好的玩笑，还有意无意地来到一些代表跟前儿。代表刚想站起来和他说话，他急忙伸手按住人肩膀，把人呢又按到凳子上，按得可用力了。接着又在代表肩膀上轻轻拍两下再离去。一会儿功夫，他基本上和到场的每一位代表都用不同的方式做了交流。代表们或微笑，或点头，或握手，双方似乎都在暗示着什么。娄开公对每一位代表亲切友好的回应是满意的。 每一位代表对他的回

0: 应，已经带着明显的祝贺意思了。镇委书记李高奇和镇长到了现场，令所有人意外的是，县委康书记和冯县长也来到了现场，这让楼开工和楼立秋大感意外。每一届选举啊，镇主要领导都不一定能到全，这次不光镇委书记、镇长全部到位，县委书记和县长也亲自莅临现场，楼开工和楼立秋同时感觉出了不同寻常。县里两位主要领导的脸上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只是说他们到别的地方办事儿，听说米贡村选举，就顺便来体验下基层选举情况，让大家正常选举，不要因为他们的到来影响选举进程。选举前，首先是上一届村支部书记做5年工作报告，虽然楼开工已经把报告背得滚瓜烂熟，可是县领导的突然到场，让他心情顿时紧张起来，把长河交代的那些放松心态啊、放慢节奏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报告做得不是很成功，节奏过快，中间呢还多次出现了结巴的现象。楼开工做完报告，下一步就要开始选举了。由于县领导的突然光临，换届选举主持人临时换成了镇委书记李高奇。李高奇宣读了选举办法，特别要求各位代表认真对待选举，做到公开、公平、公正，要求每一位代表投票前一定用好代表的权利，慎重考虑投出自己神圣的一票，为乡亲们选出有责任心、有上进心、有文化、有思路、跟上时代步伐、能带领米贡村全体村民发家致富奔小康的新一届领导班子。随着监票人、计票人、投票箱全部到位，镇里来的工作人员把本届候选人员表格发到每一位代表手中。代表们一看表格啊，都瞪大了眼睛，紧接着一阵窃窃私语。此次实行的是差额选举。选举啊，分等额选举和差额选举。等额选举呢，是指候选人数与应选人数相等。差额选举呢，就是在选举中实行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不等额选举。令所有代表吃惊的是，候选人中竟然出现了长河与平川的名字。这个出乎意料的情况让所有代表懵了。最吃惊的是楼开工和楼立秋，他们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会和自己一起竞选。楼开工忍不住斜眼看了长河一眼，发现长河正面无表情地盯着投票表格。几乎同时，楼立秋也偷眼看了儿子平川一眼，巧的是平川呢也在偷看父亲，父子俩的眼神相撞，都像做了错事儿一样，急忙躲开了对方的眼神。代表们有些为难，大家拿着表格迟迟不敢下笔。县委康书记走到台前大声说，
1: 大家先不要填表，听我说两句大家再认真填表。乡亲们，咱米贡村可不是一般的村呐，是中国第一米村。咱米贡村的村民们都见过大世面，见过大人物，关键时候都能拿出公平的态度、平和的心态、公正的来对待今天的选举。大家不要有任何顾虑，投票前认真思考清楚，对比准确，想一想目前米贡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什么样的村领导班子能带领全体村民过上小康生活，什么样的村干部能让米贡村实现乡村振兴。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了，投票就没什么难题了。

0: 康书记的这番话让楼开公和楼立秋的脸火辣辣的，两个人的头上都冒出了汗。他们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两个人向代表们投去求救的目光，可他们发现没有一位代表和他们对视。刚才还示好的一张张笑脸，一双双热情的目光啊，全都不见了。两个人的大脑同时出现了断片般的空白。三分钟后，在镇委书记李高奇的一声令下，大家开始投票。验票员开始一张一张宣布，计票员一笔一笔记录。选举结果很快出来了，村支部书记有33名党员投票，投票结果是长河31张。平川竞选村主任同样高票入选，而楼开公和楼立秋每人只有2票。竞选村委委员的还有金喇叭的女儿金介，也就是金姐啊，还有长河平川一起长大的发小波文、程涛两个青年，这三个年轻人得票数额也远远高于三位老委员。竞选结果尘埃落定，镇委书记李高奇冲楼开公暖笑着说：“
1: 老书记，您高风亮节，把机会让给年轻人，给年轻人说几句吧。”
0: 楼开公和他的老伙计楼立秋对视了一眼，慢慢地站起来，脸红脖子粗地来到人群前，扒嗒了半天嘴儿，不知道说个啥。他还是没有控制住地红了眼圈，有不舍，有没面子。他暗暗地告诉自己，不能让眼泪流出来，不能一句话不说呀。他伸了伸脖子，把哽咽压下去，低声说：“
2: 俺几个老了，该下来了，希望年轻人好好干，相信他们能干好。谢谢迷宫村的父老乡亲们对我20年的支持关注。”
0: 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再也控制不住，眼泪不听话地流了出来。他急忙低下头，快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低头坐下。楼开公的动情也让在场的很多代表动容，有一些代表也跟着楼开公流下了眼泪。老支书和大家有感情，大家对老支书也有感情，但是大家都明白，感情不能代替时代。李高奇冲长河一笑：“
2: 秦书记，代表新一届两委班子发个言吧。”
0: 长河站起来，表情严肃地站在人群前，定了定神，平静地说：“首先感谢大家对我们新一届班子的信任，说得再好不如做得好，表态的话我就不说了，组织给我一个平台，我还组织一个精彩。我们新一届班子愿意和大家一起拿出鲤鱼跳龙门的精神，让咱们中国第一米早日东山再起，让米贡村早日实现乡村振兴。”长河的发言迎来热烈掌声，康书记和冯县长边鼓掌边向长河投来欣赏的目光。老班子成员集体落选，长河、平川、荆介、波文、程涛几位年轻人毫无悬念地竞选成功。波文、程涛都是从小和长河、平川一起长大的，本来啊，在外干建筑外保温的活，这次回来参加选举，明显是被长河叫回来的左膀右臂。此时的楼开公和

娄立秋完全明白了，自己和老伙计各自两票，也是他们相互投给对方的。娄开公看着集体落选的老成员，心中暗道：这是让人家给一窝端了呀。

0: 咱面对面喝汤酒。
1: 咱们再回头说说端阳。端阳到郑州后，先从150,000元复原费里拿出36,000元，买了一辆二手的大众捷达，解决了交通问题，然后开始解决公司住所。他在网上一看郑州的商铺门面房，吓了一跳。不超过100平方米的门面房啊，一个月租金将近20,000块钱。再加上装修费用，自己的复原费花光也不够。端阳只好把心中理想的公司标准往下降了降，又查了查写字楼的租金。他把目标锁定在郑州的北环，一是离元阳老家近，最主要的是在北环租写字楼相对便宜些。他在网上联系到几家合租写字楼的，一层楼几家公司合租，一是省钱，二是看上去好看。几家公司相互配合，客户来了就说这层楼上工作人员都是自己公司员工。平摊后，一个月的房租是4,800元。房子问题解决之后，端阳以自己的名字注册了河南端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他发挥自己在部队新闻站学到的影像拍摄技术，专为企业做抖音号。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端阳自认为技术过硬，打开一片新天地应该没问题。可刚到郑州的他人生地不熟，想拉来拍摄制作业务谈何容易。每天房租交着，却没有拍摄业务，没有业务他就不敢雇人。为了省钱，他决定让女友经介来郑州和自己一起创业。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传承岐黄之术，发掘先贤智慧，
1: 情系百姓疾苦，造福世人安康。
0: 中华药酒文化源远流长，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汤液醪糟的记载。
1: 一杯醇酒，本草药香，当代社会药酒依然杏林流芳。
0: 凡中药方剂、丸散高丹、酒露汤饮，必以药酒为首选。
1: 药酒为百药之长，酒界药士，药界酒功，古人先贤配比出无数的经典药酒良方。
0: 无论是三根手指断乾坤，
1: 还是八纲辩证明阴阳，
0: 方剂是医者的生命，一剂良药治病延年，造福一方。
1: 医者是良方的灵魂，心怀大爱，悬壶济世，爱洒人间，
0: 怀揣仁慈之心。他行医56年，
1: 弱冠之年从医，他徜徉在杏林之间。
0: 他毕生研究有500种药酒方剂，用他独有的奇方、特方、怪方，让久病久药的患者实现自我康复。
1: 他热爱生活，如同我们身边的一盏明灯。他每天与你相约在这里，他就是中医李老师。
0: 只要您相信中医，愿意学习中医，李老师就会让您懂中医，用好中医，并且免费奉送给您更对症的药性十足、药效强劲、疗效持久、疗程极短、康复结果惊人的各种药酒奇方。
1: 在家动手做药酒，治病不求人，用中医为自己驱除病痛，捍卫生命的尊严。
2: 中医有情，本草有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我们在家里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那今天李老师会给大家讲述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呀每天守候在我们收音机前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听呢我跟大家伙啊一起去聊一聊药酒治病的故事。哎，再说这武松打虎大家伙都听说过吧？
2: 肯定听过呀。李老师今天是不给我们讲药酒的故事了，改成武松打虎的故事了吗？
4: 哎，今天呢咱们讲这个药酒的故事呢就和武松打虎有关系。这武松打虎啊大家伙都听过，那我就不重复了啊。但我有一个问题啊想问问大家，武松为啥咱们说3下5除2就能把这商人的恶虎给解决了呀？
2: 难道不是武松的武艺高强吗？
4: 武艺高强啊，你看啊，我想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可能呢也有和我们主持人一样的看法，因为武松啊武艺高，所以呢能把老虎打死，为民除害，对吧？ 但是啊，武松，您还记不记得，是不是喝了那三碗不过岗啊？哎，你要说他不喝那三碗酒，他能不能把这恶虎打死呢？
2: 这个还真不好说。事实上，武松还真就是在景阳冈喝了三大碗酒，才上山打死老虎的。
4: 哎，这就对喽。所以为啥说呀，酒壮英雄胆，这酒能行百脉诛妖体，说白了就是啊，酒呢来得快。所以为啥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研究药酒，也推崇药酒啊，这和其他的什么丸、散、膏、丹和这剂型相比，药酒有它独特的优势。尤其呢在化结这个问题上啊，其实呢一谈到这个结呀，说句不怕大家伙笑话的话，哎，也不怕大家伙害怕，我们每个人身体都有结。
2: 每个人都有？
4: 对，每个人身体内都有结。
2: 那这个结是我们出生就带的吗？还是后天才有的？
4: 形成结的原因呢有很多，比如啊，你像我们现在生存的外部环境，大气污染、汽车尾气、蔬菜水果农药残留，当然呢我们说这是社会问题啊。我在这儿呢咱们就不多说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内部环境。啥意思呢？同样年纪的人，你都是早晨六点钟起床，九点钟睡觉，为啥人的体格就好，那有的人体质就不好？这就所谓的内部原因。因为我们呢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身体呢已经被各种各样的药毒啊、脂毒啊、湿毒啊严重的破坏了，大家您想想是不是？还有呢就是在血管当中的一些垃圾啊，什么血栓呐、斑块啊等等等等。有的人呢把自己保护得很好，这个毒啊酸呐、能够很快的代谢掉。那话说回来，你代谢不掉呢，它就变成了结。这个结啊就包括我们经常讲到的什么结石啊、增生啊、囊肿啊、肌瘤啊、包块啊，甚至出现的一些恶性病变啊，恶性的改变。你看我们现在不管说是年轻的还是说年老的，咱们大家伙啊，您去检查身体，发现甲状腺结节的多不多，淋巴结节的、乳腺增生结节的、卵巢囊肿、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肾囊肿、子宫肌瘤、结石、肾结石的多不多呀？太多了。那么这个结会不会长成死结？它长得快不快？大不大？范围广不广？扩散的速度是什么样的？大伙儿您说取决于啥呀？这就取决于我们身体当中的内环境。再说你的内环境啊，要是说哎很干净，一片净土，好，恭喜你，结对于你来讲没什么大事。那有很多人可能说一直走到人生终点的时候，这结呢也没变成死结，哎，这叫与结同生。但是啊，遗憾的来讲，这只是少部分的人，更多的人呢则是与结同死，甚至是结还在但人没了。而且这些死结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啥特点？你费尽心思你想要去打开它，哎，你越打它越打不开。就跟咱们呢拎那塑料口袋似的，哎，那个口啊你越拽越紧。到后来想要打开死结只有一个办法。拿把剪刀咔嚓一下剪掉了。这是塑料口袋的死结，这个咱们能看到，你可以说把它剪掉。那身体里面的死结呢？ 大家伙儿，您说怕什么呀？对，怕扩散。你切完这个，还会在其他的地方，哎，它继续去长，这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一茬又一茬，迟早要你命。所以，为啥我今天要单独跟大家伙讲武松打虎的事呢？这个老虎啊，就好比说是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使节啊。过去呀、啊，我和大家伙说过啊，毒、酸、节，这是咱们健康当中的三只拦路虎。而且节呢，叫啥？是东北虎啊。凶猛无比啊，战斗力呢是所有的虎当中长的，也是很难被人制服的。一旦呢说被他盯上了，你打也打不过啊，逃你又逃不掉。不管说咱说你是男是女啊，是老是少啊，也不管说你肝胆胰还是乳腺子宫前列腺肾膀胱等等等等。只要在我们身体当中有气血运行的地方，它就容易啊形成死结。那打虎你得用啥呀能够又快效果又好呢？哎，就用鹿茸参砭酒，化毒化酸化结。前两天呢我系统的给大家伙讲了如何的化毒化酸，今天呢重点呢咱们就讲一讲说鹿茸参砭酒到底是如何能化掉我们身体的死结。
2: 好，那听了李老师的讲解呀，我们也明白了，原来身上的这些囊肿啊、增生啊、哇等等，其实都是结，而所谓的死结就是一些恶性疾病甚至是绝症，这对于我们来讲实在是太可怕了。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或者是您的家人也面临这样的恶性疾病，请一定要仔细的来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内容，因为李老师即将告诉我们鹿茸参砭酒是如何化结的。
4: 哎，好，那治疗啊结节类啊囊肿类啊肿疫病，关键大家记住啊，就是把死结打开，把它化解，同时呢改善我们身体的内环境，给我们身体建立强大的免疫防线。那大伙儿说怎么化呀？这就得说咱们这鹿茸参砭酒的处方。前两天呢我和大家伙儿说了鹿茸参砭酒所选用的药材哪儿的呀？东北长白山野生药材。目前呢国内的药物啊做到的全部都是野生药材鹿药，只有鹿茸参砭酒它能够做到的。19味药材尽收山河之期，药性远远高于同类。那么这19味药材充当化结重任，分别呢包括有当归、有鹿茸、有肉苁蓉、有枸杞子，组成了消疮化结组合。四味道的药材看起来呢好像势单力薄，但是啊咱们鹿茸参砭酒用方从来不是以量取胜，在于什么呢？组方的玄妙。中医用药啊在精而不在多，鹿茸参砭酒当初的组方就是遵循这个原则，19味道的药材排兵布阵一样。那再说到化结，必须得有鹿茸、肉苁蓉、西洋参以及人参，这叫化结的四大金刚。这四大金刚了不得啊！首先呢咱们说一下人参。人参呢其实不用多讲啊，辛温相照，那是一个热性药，具有走而不守，既能行善，上行达边顶，下行达血海。大伙儿说这话啥意思呢？啊，有的人说了啊，哎，我们呢理解理解，当药物进到身体里的时候，人参呢就好比说是个领道的， 它会带着诸多的药性往下走。那我们讲啊，这药光往下走不行啊，结存在于身体各个地方，是吧？上面也有啊，甲状腺结节，是不是？包括呢，头面上的结节，那你不管了吗？当然不是。哎，你看人参这个药物啊，它的妙用，上到颠顶，下到血海，刚才讲了。那人参呢是个热性药，燥热呢，这个药啊，它有一个不足。伤阴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恰好用到枸杞和它配合。枸杞什么功效呢？清热凉血，它能够生津滋阴。很多的病症后期表现呢，包括说是一些热症，比如说风湿骨病啊，关节呢出现了红肿的症状啊，这个呢就是身体的热象。好，这个时候咱们用枸杞正好啊可以滋阴凉血。更重要的还有一点呢，人参和枸杞，一个行气，一个养血，一个燥热，一个凉血，你看这一搭一合，它就做到了通身的化解。那接下来大家伙认真听，咱重头戏来了啊，就是肉苁蓉和鹿茸。我们先来说肉苁蓉。肉苁蓉呢，它作为药材具有着补阳散邪的作用，能够啊散布气血，让风寒啊，包括风湿把它散出去。你打个比方，咱们家里面啊很多人都有这汽车，这车牌照呢一般都会啊固定到车上面，除非你人为把它摘下来，一般很难摘掉。那为什么每年你看我们下大雨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车一过河，这河里面总会呀捞着这车牌着呢。
2: 是水冲的吧？
4: 哎，你看这主持人很聪明啊。这个水呀，它是不断的冲刷这车牌着，慢慢的慢慢的你那螺丝就松了，松一松就掉了。在身体里面的死结呢也是这么个道理。既然是死结，就肯定不容易化。那有了肉苁蓉之后呢，它入药可以加快气血运行，就好像说不断呢对于死结进行冲刷似的，慢慢慢慢的死结呢它就松了。这个时候最后一味药鹿茸的加入，它会使死结化开。这鹿茸啊，提到它大家伙想到最多的可能就是各种的补益啊，补这补那的，是不是？哎，实际上啊，你看经过我们现代研究表明呢，鹿茸啊它有很高的提高的免疫机能的这个作用。它呀到咱们身体里面之后呢，它能够杀戮细胞，并且呢长期的呀基础补充可以改变身体的内环境，让身体呢这些结啊或者是死结啊，哎，没有生存的土壤，不给这些死结留空间。这样即便我们每个人身体都不可避免的有结的存在，那么这种结也会因为没有合适的土壤，那它就没办法生根发芽呀，它也没办法再长大呀，所以就没办法再去危害咱们的身体，咱就不用担心了。所以呀，咱们说呀，如果我们要想远离死结的威胁，

0: 那这个鹿茸身边酒，它是一个标本兼顾的必经之路啊，必经之路一定要走的。长白山野生原始道地药材本身它的药性就远远高于同类，更何况如今有了飞秒炮制工艺，有了长白山天池泉水作为酒基，药界酒力酒助药性啊，这个药效呢呈虎狼之势，那就如同武松打虎一样，三下两下化解，更快更全面。那他们组合的消疮化解方呢，可以说是安全稳固，推进我们药物行百脉，再加上飞秒炮制工艺，所以说真正实现了三秒钟化毒，30分钟化砖，30小时化解。深入脏腑不留寸地呀，给我们全身上下打通使节，消除囊肿，节节增生肿瘤啊，大家伙有了咱这药酒，真正做到可以说不扩散也不复发。
1: 鹿茸身边酒，四大金刚化死结，深入脏腑不留寸地。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或者是您的家人也面临囊肿结节增生瘤的困扰，请您一定要尽早的服用鹿茸身边酒。那节目之外呢，如果您也是老慢病的患者，想寻求李老师的帮助，也想要各种的药酒方，想试试鹿茸身边酒方，请您拨打这部电话
2: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1: 好，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来交给听众朋友开通热线，来迎接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李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我今年58岁。
0: 哦，
3: 我现在最愁的就是我的一身病，可咋办呢？
0: 具体都是哪些毛病啊，你说一说。
3: 哎呦，你看啊，我这十多年就是没少看病，本来家里条件还挺好的，这些年看病全把点积蓄折腾没了。我老伴还为这个数落我，说我是食不全，也怪自己不争气。我也知道是我自己让家里负担加重的。可是他尽管这样，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更难受了，
0: 不舒服。
3: 有时候有时候甚至自己都偷偷的哭，
0: 掉眼泪。
3: 我觉得对，掉眼泪。我觉得活着真没意思，一天天半死不活的，帮不上孩子什么忙不说，反倒给他施加压力，拖累孩子。本来这次孩子给我拿钱了，让我去买四瓶酒的。我一想啊，我这一身病什么药都吃过了都没好。你说喝着药酒就能好吗？我心里就犯嘀咕，
0: 不相信。
3: 不相信，最后犹犹豫豫就没买成。我现在后悔了，真的后悔了，我当时怎么就没买呢？我主要是买了还能拿到那个大人参了，我听别人比我重的病用几天就好了，我现在为这个特别特别后悔。
0: 我跟你讲，现在后悔啊没有任何意义。那当初你咋做的呀？刚才呢其实你说话当中有些遮掩，其实啊说实白了就是不相信我嘛，对不对？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3: 也不是，我就是觉得这个你看用了好多药，好多方法都
0: 不行。那你是不相信药酒能治好你的病呗？
3: 对，
0: 对吧？
3: 我真的没信心。
0: 那我还跟不相信我一样吗？我告诉大家伙，我说你放心用这药酒啊。这很多人呢都是像你这样的，但这里我不是说你和埋怨你啊，咱们平心来讲，我知道患者，大家伙呢，过去治病当中那钱呢没少花。这药那药的吃了个遍，到头来呢这病也没治好，治病信心都没了啊！一听说哎呀这有个药酒，听听吧，是不是反正也没啥事，听个热闹啊，他能治好病吗？其实很多人心里面都不太相信。结果呢别人先用上天地灸，然后呢把开关打开了，再加上鹿茸身边酒，这回呢拿到我这给大伙的大人参了，那人参大伙都看着了啊，你没看着你也听到了， 是不是？
3: 嗯，
0: 品相没得说。这有的一些朋友着急了，一看哟，这老师这真是动真格的了，没骗咱们。所以呢，我来这给大家伙带来这么多的实惠，当初我就已经讲到了，我费了多少口舌，费了多大劲儿，给大家伙争取这两坛的鹿茸身边酒。我跟大家伙讲啊，不是说什么人你想买就能买到的。上次咱就说这鹿茸身边酒，每个人我说了最多拿四瓶，多了都没有，而且呢这都是有门槛的。所以大家伙你相信我，你愿意跟着我继续往下走，你手里得有那天地揪，你没有天地揪你拿不到鹿茸身边酒。为啥有天地揪？拿天地揪的都是坚定不移跟着我走的，对不对？哎，你当时有顾虑啊，你有想法呀，这个呢其实也不是你的错，只是说人的认识啊早和晚的事儿。很多朋友咱们说拿了四瓶酒之后，这回再跟我讲说，老师这酒太少了啊，这把好的东西多给咱拿点。那么如果说要是满足大家所有的愿望，有的人说来我来一箱不差钱，是不是？我来个十瓶二十瓶五七四瓶的，没那么多呀。当初呢能够匀给大家伙儿每个人那四瓶已经很难得了。
3: 嗯，
0: 哎，我当中的苦处啊，这些艰辛呢，我跟大家伙儿已经讲到了。机会呢都是一样的，对吧？大家伙儿你听咱节目，我没去拉你，没去拽你吧，是不
3: 是？
0: 是啊。哎，能参与进来的，能跟着我走的，那都是主动的。那么有的人呢把握把这个把不住这次机会，对吧？重说啊。那有的人呢他可能把不住这次机会啊，包括像您现在可能感觉有点哎呀后悔了，没办法。
3: 对。
0: 对吧，你看别人可能说喝上鹿茸身边酒了啊，或者听节目啊，或者身边有人用啊，一天比一天好，身上也轻松了，头脑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了。对吧，走道有劲儿的啊，什么血压呀血糖啊一点点喝的越来越好。别说你看着着急，大家伙没用的都着急。但是呢你着急它也不是急的事儿。啊，你当初呢我们犹豫了彷徨了错过了机会了。但是这个机会错过就错过去了呗。一旦说那就说要有机会的话，再说别说在我这儿。生活当中也是，机会有咱们就一定得把握住。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对不对？
3: 肯定有道理啊，肯定是啊。那李老师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我现在你看啊，我有糖尿病，现在吃着二甲双胍拜糖平那都不好使了，一天打胰岛素30多个单位，人瘦的不行，不敢吃饭呀，一吃点东西血糖就升高，现在人瘦的特别厉害，就剩90多斤了。他浑身没劲儿，出虚汗，两条腿特别沉，走路腿抬不起来，就得拖着鞋走。家里新买的鞋没几天鞋底就被我磨平了，身上还痒，让我抓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没好地方了。有的地方刚刚好点又让我抓破了，反反复复的，太遭罪了。另外肾也不好，小便都有泡沫，排完小便泡沫好半天都下不去。腰也不好，有腰间盘突出，还有增生，另外我还有甲状腺结节。哎呦，这身上病太多了，药也吃的太多了。李老师，我不是信不着你，关键这些年治病吃药花钱太多了，现在一说吃药我都害怕。李老师，你说我这个情况能用你的鹿茸身边酒不？
0: 当然可以用啊，你不仅可以用，而且我觉得你是一定要用的呀。哎呀，其实你现在说着急呀，我都有点替你着急。这个糖尿病的事吧，我再稍微说一下啊，说几句大家伙听一听。糖尿病呢，我们说不仅说血液里面有糖，包括说尿里面呢糖分也高。那很多患者把那尿呢，就如果说你的尿啊尿到地上，你看旁边有蚂蚁它都奔着尿来。
3: 嗯、
0: 啊。那为啥呀？就是有糖啊。糖是什么？糖啊是正常的。我们人每个人都有血糖，但是如果你超了它就不正常，那就是毒。所以我经常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一个是甜的一个是咸的，少吃点儿。 很多人爱吃甜的。其实那什么呀，就是你吃多了，你身体当中的毒它就多，毒素堆积多了，你慢慢的各种的并发症就来了，尿里面的泡沫那啥呀，糖尿病肾病啊，糖尿病肾病啥概念知道吧，对吧，
3: 嗯，
0: 它是糖尿病当中最严重的并发症，往下来一步一步发展肾衰尿毒症，到那个时候没别的招，肾脏没功能了咋办，透析吧，维持生命。你想想那个时候你得遭多大罪，对吧，话又说回来了，你手里有多少钱呢，他也买不回来你的命啊。你觉得我说这话有没有道理，
3: 当然道，
0: 你也能认识到啊，你别光有道理，你能认识到啊，
3: 我认识到了。
0: 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你把这个问题你想开了想透了，那好，为啥我说你必须要用鹿茸肾边酒呢，它能够化毒，帮助我们把身体当中啊你吃药啊沉积的毒素给你化掉，那么这些毒啊时间长了它形成酸，糖尿病患者容易脑梗容易心梗啊，哪来的呀，不都酸引起的吗，那这些东西在时间长了酸久了就形成死结，那你想这身体还有好的地方吗，所以糖尿病的病人呢、啊、到最后一身病发症，心脑身眼手脚皮肤末梢哪哪都会有问题。那么鹿茸肾边酒呢，它不就是化毒化酸化死结吗，19味野生药材，飞秒炮制工艺，天酿地养，9981天，再加上长白山天池泉水的基酒，对吧，你见过这么样一个药物来治病吗，没见过吧，对不对、
3: 嗯、
0: 哎，我跟你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你吃多少药它没效果、嗯、那么它有这样的一些特点，不就是我们鹿茸肾边酒，你可以了解到咱们很多人用过之后大家伙都有各自的变化，身体越来越好，所以呢我说这个机会错过去了我真挺替你后悔，这是一个行医多年的老大夫发自内心的一句话，我看着患者身体不好我真的心里着急，但是我说你不听啊，是不是、啊、嗯，我干着急我也没招啊，那我又不能隔着电波我伸手去拽你，我想拽你我也拽不着，那有病咱不能拖呀，当初啊你要说一步一步跟着我走下来，是不是你早就能用上了，
3: 是啊，
0: 用上几天咱说你那皮肤瘙痒啊尿里面的蛋白呀、啊、关节的问题呀、啊、可能就解决了呀，哎，毒酸结化掉你不那么难受了呀，给大家伙那野三参，你像你本身身体虚啊，你不舍得熬汤，你拿着泡药酒调理五脏六腑元气啊，那人参呢啊，拿到的没有一个不说好的，还有那多少人拿到的鹿茸肾边酒啊，回家自己偷摸喝多高兴啊，有的都藏起来不舍得喝，所以呢啊，这个话呀、啊、咱们也不多说了吧哈、啊、你呢现在后悔也无济于事，对吧，咱也别后悔，咱往前看，往前看、
3: 嗯、
0: 啊，你呢如果说还有信心，你说老师这回我听你的我就跟着你走了，
3: 我肯定听你的，跟你的跟着走了、
0: 你这么样，你回头先打一下场外电话，
3: 嗯，
0: 然后呢因为咱们电话时间有限，我都跟你说挺多了、
3: 嗯、
0: 我不浪费时间了、
3: 嗯、
0: 我有一个糖尿病的放着药酒放着啊、
3: 嗯、
0: 你呢先别嫌麻烦，先把那药酒放着先小泡上点，自己呢用它先喝，
3: 谢谢、啊、
0: 先帮病情啊先稳定稳定。这个鹿茸肾边酒我看看，如果说有这机会能给大家伙再讨弄到，我也会通过节目告诉大家，到时候呢你一定啊把握好机会啊，这个事儿吧，现在因为我真的是定不下来，不是我卖关子定不下来，能定下来我到时候告诉大家伙好不好，所以说你先把那药酒先学着泡，然后呢你听着我们的节目，这回别拉客了啊。
3: 浩特李老师谢谢你，我马上跟你学生联系、
0: 嗯、
3: 我先把你的房子先用上、哦、我先坚持着，等
0: 行行
3: 等你更好的消息、
0: 啊、
3: 我会跟着你走、
0: 啊、好好好去吧，嗯啊说到这、
3: 啊、好的，我现在马上联系，
0: 记得听节目啊，再见
3: 啊，好再见，
1: 好的再见。在节目之外，大家想要寻求李老师的帮助，欢迎您拨打这部场外咨询电话 400-1600
2: 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1: 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说好。
4: 哎，我这一直吧都想给你打电话，要谢谢你啊。
0: 谢我干嘛？啊。
4: 哎呀，我这28花的真是太值了。
0: 啊、
4: 你看我现在，这不仅这个鹿茸真奶酒喝上了，而且效果还那么好。关键吧，你看还拿到了那么好的野山参。哎呀，我感觉这是赚了大便宜了。
0: 哎呀，可能你这辈子也没遇到这么好的事吧，是不是啊？
4: 可不是咋的呢。李老师啊，我跟你说，我有个同学吧，看见我得到这些东西，哎呀，给他羡慕坏了。哎，本来吧，他要跟我一起吧，买了四瓶酒来着。
0: 啊。
4: 其实他后来他反悔了，他没买。
0: 啊。
4: 现在他看到我拿到野山参这么好，
0: 啊，
4: 一看就非常值钱了。哎呀，哎呀，给他后悔的够呛啊！
0: 哎，后悔。
4: 我说，谁让你不关注李老师了？就是谁能说话这么算数？你说啊？
0: 啊。
4: 给我们这个人生比我们买四瓶酒的钱还多得多呢。哎。
0: 啊。
4: 完了，我跟他说，我说你现在后悔要晚了。哎，你后悔你也没地方去买去了。
0: 嗯嗯。确实啊，我给大家伙的人生呢、啊，你自己拿到时候你看到了，你知道。这是我兑现我的承诺，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伙咱们治病少走弯路、
4: 嗯、
0: 啊，就像咱们上学一样，老师教学生为了什么？为的是让学生能学到知识，哎，学会懂得做人的道理。大家伙呢，你跟着我也一样啊，我让大家伙学习中医知识啊，哎，你少花钱，哎，去治病。当然了，相信我李老师的，信任我的，我一定啊会几倍几百倍的回馈给大家。
4: 嗯，
0: 那像你咱们说现在呢提到的啊，像类似你身边的人就后悔的也不少啊，那你咋整？这事儿就过去了，反正药酒就那些，拿到手的呢咱就在家里偷着乐，没拿到手的呢，哎，咱们吃一堑长一智吧。但现在呢没有这机会，那错过了就错过去了呗，那咋整？是不是？后悔的话那就别唠了。哎，
4: 是啊，哎，所以李老师啊，我肯定得跟住你啊。哎，我这说完不能掉队了。
0: 嗯，
4: 哎呀，你的这个鹿茸参碘酒吧确实要比我吃那些个药丸子，哎呀，那吸收的要快得多
0: 啊。
4: 你看我用了这个鹿茸参碘酒第二天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
0: 嗯、
4: 那个晕啊胀的情况吧就没有了。
0: 嗯、
4: 身体吧也感觉比以前有劲儿了。哎呀，真的打心眼里高兴啊。到第五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吧，这吃饭有胃口了，哎，想吃饭也爱吃饭了。
0: 嗯，
4: 再一个呢，这个大便吧也有规律了，哎，每天早上6点那肯定得去厕所
0: 啊。
4: 你看现在吧用了10天了，哎，现在血压吧基本上就现在控制挺好。
0: 多少啊？
4: 高压130左右吧。
0: 啊，
4: 这个脑袋吧现在吧它不沉了，哎。所以说吧，就感觉心里吧也特别高兴了。
0: 啊，
4: 我是啥呢？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动脉硬化。
0: 嗯，
4: 哎，这个颈动脉吧还有斑块。
0: 嗯，
4: 所以这脑袋吧不仅疼得太迷糊。
0: 嗯，
4: 上来那一阵儿吧，这耳朵还嗡嗡直响。
0: 哦，
4: 就好像苍蝇似的在你这耳边吧，哎呦嗡嗡的飞。
0: 嗯，
4: 完了吧，这个脑袋反应也慢了。有时候在脑袋里想着吧。想说的话到嘴边上就说不出来了，
0: 想不起来了，是不是忘了哈？
4: 对，哎，干点啥呢？哎，还总记不住。你看有一回吧，在厨房烧着水呢，转个身是干别的事就忘了。等再想起来的时候，哎呀，那水壶都烧干了，差点把灶台烧了。
0: 啊，
4: 哎，做菜的时候也是，哎，炒菜不是夹了就是干了，反正嘛就是整天呢丢三落四的，哎，丢东忘西的。
0: 嗯，
4: 这常年吃药吃的吧，这大便也不好了。
0: 嗯，
4: 这便秘吧特别严重，
0: 啊，
4: 好几天嘛都排一次，
0: 还这毛病，
4: 而且排，哎，排一次还特别费劲，
0: 嗯，
4: 哎呀，我就担心呢，你说时间长了我自己吧，你就是再有个老年痴呆啥的，这不更完了吗？但是现在没事了，
0: 啊，
4: 现在不用担心了，这个鹿茸参碘酒就是帮助我把身体上的这个什么毒啊、酸啊、解的都化掉了，哎，
0: 嗯，
4: 我应该用天地灸给我排出去，所以我的身体吧肯定会更好的。
0: 哎，你说对了。咱不少啊，这个老年人的，尤其是一身毛病的啊，都知道呢。你看动脉硬化呀，还有颈动脉。

0: 倒是啊，你像这个动脉硬化呀，颈动脉斑块啊，这是啥东西？就是我们讲说你毒啊，时间长了之后化成了栓，化成了结。这个颈动脉呀、啊，它那斑块呢，你看它叫斑块啊，那么就是一个死结。
1: 嗯，
0: 动脉硬化说直白一点，人家血液里面毒素多了。那么鹿茸身边酒干嘛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去化毒、化栓、化死结，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听讲课都了解了。所以鹿茸身边酒啊，用上之后呢，你感觉呢，哎，症状改善的特别快。
1: 嗯嗯。
0: 哎，你再通过呢天地灸，之前我已经啊，哎，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把这下开关打开，干嘛呀？把你排毒通道打开。
1: 嗯。
0: 哎，毒素排出去了，你想说无病一身轻啊？无毒啊，那你那个没有毒瘀啊，病就好了呀。所以鹿茸身边酒啊，它能够化毒、化栓、化死结，畅通血脉，血不瘀了，那病症自然就好了呀，斑块就一点点减轻了呀。这点一点不奇怪啊。你刚才讲了，说那么越用啊，收获越大，越用效果越好。等咱们你说身体都调理好了，到那个时候你回头再想想，哎呦，当初的时候我听老师讲，老师说拿28，我就拿28了。你说值不值？
1: 那肯定是超值啊！
0: 超值，不仅说值，像你说，超值太值了。
1: 嗯，
0: 别的不说，就这一根啊，道地的野生人参，它的价值多少钱？不用我说，你自己去衡量，
1: 对
0: 吧？这都是我精挑细选的，都是带身份证的，年头都搞那摆着呢。市面上来讲，那鹿茸身边酒，它能够调理好身体。那你说咱这好身体你能用多少钱去衡量吗？换句话，你有钱你能买个好身体吗？
1: 嗯、
0: 啊、所以说呀，当初那28，实际上我不是说要收你多少钱，老头，我冲那28我发家致富啊，不可能啊，我就想看看有多少患者跟着我走。
1: 嗯，
0: 对吧，你愿意跟着我治病，咱们去交心，然后呢我们能得到回报，你这回报那可能几十倍几百倍。那所以说你也看到了我的做法，接下来呢咱们要继续的来通过鹿茸身边酒加强效果、啊、喝下去一天一个变化，一个周期一个周期的用啊，一周一个变化，用完之后呢这10瓶酒、啊、到时候你告诉我啊，把您的身体情况您呢如实的反映反映啊，到时候你看吧，咱不说年轻20岁啊，你自己感觉吧，好不好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好嘞，嗯，
1: 谢谢你吧。
0: 好，那就继续用啊，做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好，好的，再见。
2: 好的，再见。李老师每天都会为我们大家来讲解各种的方剂，不知道大家都记清了没有哈？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呢，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想要得到李老师的经典验方，在家里轻松治病，可以记好这部场外咨询电话，您可以来拨打咨询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是我，您好啊。
4: 哎，你好，我是王国庆患者家属、
0: 啊、
4: 我今天一个呢是谢谢您，再一个呢、
0: 啊、
4: 就是汇报好消息来了、完了呢还有事要求你帮忙啊。
0: 啊，你不用客气啊，啥事你就讲吧。嗯，
4: 就这个鹿茸身边酒啊，还能不能买到呢？我的一个朋友啊，昨天呢、
0: 啊、
4: 来我家吃晚饭的时候啊，我就给他喝了一杯、
0: 啊、
4: 鹿茸身边酒、
0: 嗯。
4: 今天呢，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昨天他睡觉特别好，从来没睡那么踏实。
0: 啊、
4: 因为他失眠也好多年了，总是半夜2-3点钟就醒，
0: 嗯、
4: 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我这个朋友啊就想买点鹿茸身边酒，再一个呢我家里啊剩下的也不多了，我就想问我能不能多买点呢，就是这么个事儿，看你能不能帮帮我呢。啊，
0: 是，我跟你实话来讲啊，现在呢这个鹿茸身边酒真的买不到啊，这不是不给、
5: 哦。

0: 你想一想，我现在啊，哪还有的录用身边就给大家伙啊，对吧？哎，所以说呢，这个不是我不给，是真没有办法呀。希望你理解吧，好不好？啊，
1: 那个李老师是这么的啊，
0: 嗯、
1: 我现在呢没有有没有没关系，以后有了的话，那个李老师你第一时间也告诉我，我买这个路人身边酒啊是给我老伴儿，我老伴呢他呢得的是脑出血，现在留下后遗症了，
0: 嗯、
1: 就是左半边的这个身子呀不好使，左手啊能动但是没劲儿。拿饭碗呢也拿不住，左腿站也站不住，没有力气。现在看他那个腿啊，明显左边的就比右边的小一圈儿。有时候啊，我就使劲掐他，他也没有知觉。说话呢，那个口也说话口也口齿也不清晰啊，说说话还流口水。用上鹿茸酚边酒以后啊，现在有十多天了。我发现呢他不流口水了、
0: 啊、
1: 说话舌头也比之前那个清楚一些了。现在他那个左手握东西比以前呢也有劲儿了。而且大便呢也比以前好了。
0: 排便好、
1: 啊、现在排的都是一条一条香蕉便啊。排大便呢也规律了。每天早上一次。搁着以前呢那排大便太费劲了。半天都排不出来。实在这个排不出来，我就用手啊给他抠出来。
0: 哎呦，
1: 后来呢，给我老伴整的呀，都不敢上厕所了。排大便就发愁，还是唉声叹气的那样。现在好了，每天一次大便，天天到点儿就去厕所。李老师，这些年呢，我老伴的药吃太多了，可是效果都不理想。你说现在就用你这个鹿茸酚边酒10天，这收获就这么大。你想我能不给老伴儿多准备点吗？
0: 可以理解啊。家里面呢有这么个病人，全家呢都会心里不舒服吧，对不对？
1: 对。
0: 这咱们想一想啊，这脑血栓半身不遂啊，就是人拴住了嘛，老话讲啊。拴住了动不了，吃饭呢吃的也费劲儿，对吧？鹿茸酚边酒呢干嘛呢，它就是帮助我们化毒化酸化死结。化掉呢我们血管里面堵着那个血栓嘛。所以呢老伴在鹿茸酚边酒喝下来之后呢，你看这个效果呀特别好，这没啥可奇怪的。那你想啊，很多人呢治病钱儿不少花，最后呢病越治越重。现在呢我们看看啊，这样的病人有多少啊，太多了。那么我们化不了的酸化不了的死结，在身体里面还会有2次脑梗3次脑梗，1次还会比1次重。那你老伴啊说白了，有你这么个好媳妇儿，这是他的幸事，这是他的幸福。你能把鹿茸酚边酒给他争取到，这个时候就看到了希望。
1: 对，
0: 这一天一天呢开始有变化了，逐渐恢复正常了。这老百姓有病啊，不就盼着说能早点好起来吗？
1: 是，
0: 对不对？看到希望，看到光明了。所以说你也不用感谢我，能让老伴好起来，这呢也是我最大的一个愿望啊，也是咱们共同的心愿吧，对吧？那么希望呢能够把鹿茸酚边酒啊坚持用下去，这会帮他一步实。那希望呢能够把鹿茸酚边酒呢坚持用下去啊，咱们一步一步的去实现我们的愿望。但是呢这里鹿茸酚边酒数量少啊，我们很多朋友呢说我多买2瓶也买不着啊，这不是买不买的事儿啊。现在呢即便说它呢生产数量少啊，也很珍贵，咱们呢一定要记住啊，千万呢别浪费它。一滴也别浪费，一定呢把药啊用到我们的病人身上。
1: 是
0: 老百姓讲话说好钢使在刃上啊，鹿茸酚边酒呢按时用啊，这好日子还在后面呢，对不对？这才拿到哪儿啊？至于你说这个朋友的事呢，你让他先等一等吧。
1: 啊，
0: 现在呢没有那么多，因为呢药酒本来就少啊，现在呢已经能够享受到视频的人。

0: 的，就是像您似的啊，打电话，哎，我多要两瓶，那都没有啊。所以你跟他讲一下吧，你说有问题的，你让他打我们场外电话。
1: 嗯。
0: 啊，对，打场外电话联系一下，让我们的学生呢，帮他呢具体的去看一看，啊，需要治疗哪方面啊，给他呢推荐一个啊自己做的好的药酒方法啊，一味一味的药都会详细的告诉他。啊，
1: 好，
0: 对，让他自己学着泡药酒，好不好？
1: 哦，好，好的，好的，那我明白了。那我就赶紧跟你的学生联系啊。
0: 哎，行，好，那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哎，嗯，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在以后的用药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随时都可以来拨打我们场外的咨询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李老师你好。
0: 喂，你好啊。嗯。
4: 啊，李老师，哎，我跟你说，哎呀，可是跟对了啊。我就花了28块钱拿到天地肉，用了30天。
0: 啊。
4: 现在我的脚啊知道冷热了。两条腿走路也感到比原来轻松了。
0: 啊。
4: 我这脚10多年都不知道冷热，现在又干净了。
0: 哎呀，是吧？
4: 啊，贴完以后拍出来了都是可以发粘的东西，我也不害怕，因为李老师你说了，这是给我们打开了身体下的开关，把身体的毒素啊都给排出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啊，把毒素排出去啊。我们用天地灸呢，打开开关的目的呢，其实就是打开我们排毒的通道啊，同时呢，让鹿茸身边酒啊吸收的更快。鹿茸身边酒呢，它的作用是干嘛呢？就是帮助我们呢化掉身体当中的百毒老酸死结啊。那咱说你化完的东西它都有个去处啊，啊，如果说还在你身体里面，这化了之后呢效果也不好啊。那去哪儿呢？哎，天地灸啊就帮助我们把身体的排污口给你打开了，把垃圾废物排出去了，对吧？哎，你这样的话呢才能做到无毒一身轻，咱这病好得更快，好的也对不对？
4: 好，李老师，你说的对，真对。
0: 嗯、
4: 哎，我鹿茸身边灸也见到效果了。
0: 嗯，
4: 别看我用的时间短，但是这药酒啊，真是这边喝，胃里头马上就感到，哎呀，一股暖流热乎乎的舒服，有前胸后背都发汗。
0: 啊啊啊！好
4: 啊、
0: 嗯。
4: 完了这个出汗的以后啊。啊，觉着这个身体就好了，运化又给运化了一下。
0: 啊，
4: 我还想多给自己买点鹿茸身边灸啊，以后你再多给我留点啊。
0: 哎呦嗨，哎呀，多留点，咋给你留啊？首先来讲吧，鹿茸身边灸呢，咱说用的效果好啊，用的也很快，对不对？哎，因为呢，它采用的是飞秒的炮制工艺，把里面的药材呢都变成啊什么叫做纳米级的超微细粉。这粉粒特别小，那么它能够和药酒混为一体，所以吸收呢它就特别的快。但是现在呀你也听着了啊，朝我要这鹿茸身边酒的患者太多了，那我呢现在确实手里边也没有啊。那你呢现在如果说有，那你就先用着，是不是？哎，然后呢多听我们的节目吧啊。如果说呢、到时候啊我要是说有幸再给大家伙讨弄点的话呢，咱别错过机会，好不好？
4: 好，李老师，哎呀，真是谢谢谢谢啊。
0: 嗯，
4: 我就弄着用这个鹿茸身边灸10天、
0: 啊、
4: 这药酒对心脏病真好，杠杠的，现在心跳也正常了
0: 啊
4: 不那么粗粗的慌，揣着个小兔子吃的、
0: 啊、
4: 原来一犯病这个心跳啊130多下，跳的你整个人呢，我浑身都哆嗦，感觉那个心呀快出来了。
0: 嗯，
4: 哎呀，有时候就是让这闭着嘴，不闭嘴吧，就好出来了，闭着嘴又出不来气儿。
0: 嗯，
4: 现在基本上没有了，身上感觉总有使唤的力气。
0: 嗯、
4: 现在说话就省劲儿，有啥什么大的动静也不害怕了。
0: 挺好。
4: 这不有一天回来了，
0: 嗯、
4: 忘了关门了，正好赶楼道风大，一股子咣当一下门就关上了、
0: 啊。
4: 哎，整个房子觉得呼哧呼哧的。但是我心脏吧没原来反应了，没那么难受，没不不那么胆小了，没犯病。
0: 嗯，
4: 要是以前人家都说那么啊筛糠，
0: 嗯，
4: 用鹿茸身边灸 睡觉也能躺下了，不憋闷了。
0: 不憋闷。
4: 现在睡5个小时多吧，不成问题了。
0: 嗯。
4: 早上起来这个气色比原来好多了。
0: 嗯。
4: 要是以前睡2个小时就睡不着，总折腾，也不敢平躺，
0: 嗯，
4: 一平躺这个心脏就难受。
0: 嗯。
4: 我就得坐起来，舒展舒展这口气，用拳头捶中胸，感觉这个口气顺了，我才敢躺下了。哎呀，躺不下，我实在躺不下了，我就靠墙，我就靠背我，叠起来那么靠着。
0: 你说
4: 是。反正就睡1-2个小时吧。
0: 多
4: 现在这些都不用了，
0: 啊，
4: 晚上到那儿就睡，也不会说跟李老师走，千真万确走遍了。我一共才用了10天的时间，
0: 嗯，
4: 这个鲁中顺便就喝的，太好舒服了，太好了。所以我想让李老师啊给我费点心。以后有这个鲁中顺便灸的时候啊，千万别忘了我，我得多买点，
0: 哎，
4: 我不能让自己断了，我是吧？
0: 治得好啊，这千万别断了，是不是？其实呢，你说的也对，想的也对，但我跟你讲，鹿茸身边酒啊，用了之后大家伙都说好，因为它的作用机理啊，药材的采集、炮制的工艺、长白山天池的矿泉水啊，那，作为酒基。每一个呢都是环环相扣的啊，那么它能够改善我们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啊，血液里面的垃圾毒素啊、毒酸结啊，把它一一的化掉啊，那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脏腑功能啊来进行恢复啊，没有这些不好的东西呢，脏腑不就健康了吗？啊，心脏好了，全身血液循环打开了，那血氧供应上去了，你想这人不就舒服吗？刚才呢你讲了说以后吧，鹿茸身边酒呢有的话呢别把您给落下了，是吧？哎，方法都讲用啊。像这样我跟你讲啊，咱说了，我呢现在呀虽然没说到70-80吧，但患者多，这名字我也记不住，是吧？哎，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把这个患者给忽略掉啊。您呢每天听节目吧。啊，那我觉得呢，你也增长了不少的知识，
4: 嗯，
0: 啊！你要不听节目呢，你能知道咱鹿茸身边酒吗？对不对？
4: 是是是是，
0: 每天听节目。二一个呢，如果有啥好事啊，哎，有什么好的消息呢，我通过节目呢也会通知大家伙，告诉大家伙，啊，这样的话呢，大家跟着我吧，咱们用好方法，一步一步的去收获健康啊！包括呢，以后啊，我也想到了啊，会带给大伙呢更多的惊喜。啊，这一点不用质疑，我会尽我能力啊去帮助大家实现的，好不好啊？哎，
4: 好，我肯定每天听
0: 啊，
4: 这话有好事啊把我落下，所以我肯定要听，
0: 啊，
4: 一分钟也不能落，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0: 是吧？啊，一分钟都不落下啊。那您就按照我们的要求每天用鹿茸身边酒，同时注意啊咱们健康的生活方式，你别忘了啊，平时呢比如说咱们说吸烟呐，是不是？哎，这个一些饮酒啊，不好的习惯该戒就戒啊。对，
4: 哎，
0: 好啊，别的我就不多强调了。每天呢，坚持跟着我们听节目，咱就说到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啊！好，
4: 好，那必须的。
0: 好。
2: 今天李老师重点为我们大家讲了鹿茸身边酒是如何精准组方、玄妙布阵、快速化死结的。如果您在用了各种的方法都没有很好的控制囊肿结节增生发展，您不妨来试试鹿茸身边酒。李老师5代名医流传，药效强，组方成虎狼之势，化死结又快又好又安全。感谢李老师的清新讲解。场外咨询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欢迎您明天锁定时间，锁定频率，继续收听九一化健康，继续向健康的大门迈进。听众朋友，明天再见。
3: 400-1615-818，400-1615-818，400-1615-818。
5: 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收获健康。拥有健康，才能享受生活带来的幸福。
6: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7: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6: 憋闷、气短、 轻翘杂乱鼓掌

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葬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时光它去不回，回忆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4: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0: 前第一。
1: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2: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千岁，我在御营于是假到微臣白虎包场，有何见教？
1: 军马。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你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专栏，我是主持人肖华。我们的栏目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重播在每周六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和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0: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2: 他蹲着行走，把坎坷踩在脚下，把别人的善意记在心里。
3: 那边的人比较朴实善良。
2: 他喝着麦仁粥长大，心里却种下了一个要奔跑的梦。4000公里，从河南商丘到新疆塔克拉玛干，
3: 新疆好地方。
2: 沙漠边缘，他点亮了一盏灯，一家24小时不熄灯的诊所，
3: 及时的让他们就诊。
2: 请听蹲行医生李创业的自由奔跑。
4: 喂，
5: 哎，喂，你好。
4: 哎，李医生，我是河南台记者舒淇。
6: 6月的河南，金色的麦浪一望无际。专程从新疆回家收麦的援疆医生李创业刚从地里回来，因为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导致下肢瘫痪，38岁的他只能蹲着行走，因此他被称为蹲行医生。尽管只能蹲着行走，但他的动作非常娴熟，左手搬起左脚往前挪一步，摁住脚面转移重心，再用右手搬起右脚往前挪一步。母亲早早在家准备午饭，是李创业最爱喝的麦仁粥。
3: 这个小麦仁它可甜呢，一年也就现在能吃得上，所以说这是非常幸福的。
6: 说这话时，母亲正在灶台前忙活。青麦仁是今年新磨的，加点水上火烧，烧干了再一揉，就成了这碗妈妈的味道。李创业在新疆已经待了1年多，先是在和田地区皮山县的一家诊所，今年1月又与朋友合伙在喀什地区沙车县白石坎特镇开办了一家24小时不关门的诊所。
4: 给他说就行了，
7: 给他说清楚，
6: 对残疾人免费，对有困难的患者半价。刚去的时候吃不惯当地的馕，嘴上的皮起了一层又一层，如今虽然适应了，但还是想念家乡的青麦仁粥。
4: 在新疆吃不到，
3: 比较少，
6: 所以每到麦收季节他都要回来一趟，这是他一年中最盼望的时候。不是因为麦子能卖多少钱，而是因为丰收了，粮食归仓了，心里就踏实了。
3: 我们这个都是农民家庭，其实这个粮食不管是价格高也好低也好，重要的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把粮食拉回家了，好，心里边就踏实了。
6: 这就是李创业的人生底色，一边是土地，一边是远方，一边是麦收的踏实，一边是奔跑的渴望。而如今他从麦田出发，走到了4000公里外的新疆。
8: 啊，他不肯人，他不撒粮的走啊，撒不住了。
6: 李创业的母亲说这话时，手里还拿着勺子，搅着锅里的青麦仁粥。担心吗？当然担心。
4: 叔叔阿姨担心不担心？
9: 那肯定担心呢、
8: 不是站在一片吗？
4: 对吧，就陌生的地方、是吧，
8: 陌生的地方
3: 丢不了，我都熟得很。
6: 说起这些，李创业的母亲就忍不住眼泛泪光。后来李创业只读了9年书就考入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之后专升本进入河南大学民生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母亲当时的期望很简单，
8: 他能上去了学了， 他只要有个出路，都管了。
6: 毕业后，李创业当过医学编辑，做过电商，但最终的理想就是做医生，给人看病。2024年，他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先在云南一家诊所工作。2025年，去了新疆。儿子走到哪儿，母亲的心也跟着飞到哪儿。
8: 云南的，我得打个电话问问。
6: 母亲继续搅着锅里的青麦仁粥，虽然还是担心，但她明白儿子长大了，要去想去的地方，去需要他的地方了。现在母亲对创业的期望就是
8: 找我你也好点，但你好点就完了，
4: 尽自己所能对人家好点。
8: 是的。
6: 那么为什么是新疆？李创业的诊所位于喀什地区莎车县白石坎特镇昆仑山北麓，紧邻塔克拉玛干沙漠，这里有壮美的风光，也有严酷的自然条件，最重要的是那里有需要看病的人。
3: 刚开始是那边诊所的负责人说了是没有这个医生去在那治病，他说比较偏远一点，村民看病在农村那边需要跑70-80公里，他说希望你来给他们更加方便的治病。
6: 他去新疆没有丝毫犹豫。新疆距离河南4000多公里，气候环境大不相同，这一年困难不少。
3: 我记得有一回吃剩的饭啊，跟食物中毒一样，好几天没有好，从此再也不吃那剩的了。还有就是早晚温差也比较大，一不小心就能受凉，所以说早上平时都是穿个厚马甲，天时间长，晚上现在10点半天才黑，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除了孤单一点，其他的都挺好。
6: 但新疆也有跟河南相似的地方，那里的人跟河南人一样善良。
3: 新疆好地方，新疆的交通越来越好，而且塔克拉玛干沙漠也都围起来了，有人的地方就有绿化，那边的人比较朴实善良。
6: 他的诊所里不仅有病人，还有不少客人。
5: 来大爷，这是给我带的吗？好吃吗？
3: 他们有的不是来治病的，就是来找我玩的聊天的。
6: 他偶尔会接到村民的视频电话，有时是问诊，有时只是打个招呼。
3: 他们想到是能够给他们一些力量。
6: 这就是他在新疆开24小时诊所的理由。
3: 那个地方白天长，白天长，他有一些下班比较晚的，还有一些紧急需要赶紧治疗的，所以我想的是开24小时。
6: 他就住在诊所里，关门了灯依旧亮着，
3: 等他们有需要直接敲敲门，然后就可以给他们问诊，这样呢一方面能够及时的让他们就诊，更加方便的看病，还有就是有一些病他可能不能耽误，可能会你比如说像我这种耽误完之后好终身遗憾，再也站不起来走路。如果说能够及时的处理，可能能够挽回一些没有必要的遗憾。
6: 李创业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但每一个字都是用他的身体写出来的。这就是李创业的人生态度，做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
3: 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根据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能够对家庭还有他人做一些贡献和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就可以。
6: 这次回到家乡，他应母校的邀请给学弟学妹们分享经历。有学弟学妹也想去新疆做志愿服务，但害怕偏远地区的陌生环境，他就给他们讲新疆的地理、风土人情、交通和饮食。
3: 当他们真正了解到交通其实挺方便的，如果说对那边向往也希望他们去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贡献自己的力量，实现人生的价值。
6: 他对学弟学妹们说，
3: 只要心态简简单单的，还有就是看自己的热爱，你热爱这个专业，你想去的地方，这样着你才能更加的这个舒心，更加的能够提升自己，才能把工作干好。
6: 他对自己的未来规划更简单了，
3: 哪里需要我都可以去哪里。过一段时间如果有能力了也希望能够到需要的地方再开一个，这样呢辐射的范围更大，帮助的人更多。
6: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平时除了给病人看病，他还会记录一些生活片段发到网上。
9: 大家好，我叫李创业，我现在在新疆。我能够一路走来，不断的实现梦想和当了医生，其实我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3: 其实我还挺感动的，真没想到我的故事也能够鼓舞激励到更多的人，他们觉得看不够，需要多拍点长的。他说回头小孩不好好学习了，看一看，他们自己都想学了。他说还有一些就我说的那些比较困惑迷茫的那些朋友，他一看，哎，他说他就能这样的努力的去工作，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躺平呢？
6: 李创业说这些时有些不好意思，
4: 回来成名人了。
3: 我倒不看重这个流量和名利，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就是热爱生活，做好自己的工作和专业，能够实现人生的价值，让自己过得充实起来，开开心心的，我觉得就最好的生活。
6: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了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有一天科技发达了，医疗水平提高了，能让你站起来走路，你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李创业几乎没有思考，脱口而出：
3: 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在田园野上奔跑起来，倾听一下耳边的风声，因为我一直在期待着脚踩在大地上，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一下奔跑的喜悦。
6: 他说这段话的时候，窗外是河南老家的麦田，金色的麦浪一望无际。他蹲着，身高不足一米，但他走过的地方何止万里，他治过的病人，影响过的年轻人不计其数。他蹲着行走，但跑得比我们很多人都远。从河南到新疆，从蹲行到奔跑，从一个人到一方百姓，李创业用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奔跑不止在脚下，更在心上。

0: 爱共享，资讯快报。
1: 从2026年6月起，这些新规开始实施。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自6月30号起施行。为正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解释二第七条明确，被侵权人因交通事故致残后，又因其他原因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诉讼期间死亡，赔偿权利人主张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关于残疾赔偿金赔偿的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解释二第八条指出，交通事故被侵权人有多个被抚养人的，确定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应当根据被侵权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计算出单个被抚养人生活费，再将各被抚养人生活费相加，相加后年赔偿总额以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额为限。二、6月1号起，疾控领域将施行8项新标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里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7:30到7:45，重播为每周六早上7:30到7:45。感谢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都说血管不老人不老，可偏偏上了年纪之后啊，它就容易出问题。为啥呢？咱用个比喻就好懂了。家里的水管用了十几二十年，是不是有一层厚厚的水垢，水流越来越细？咱们的血管呢，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个头昏昏沉沉，就像蒙了层布，上个厕所呢，蹲下去再起来，眼前能黑那么几秒，或者是走路多了，腿跟灌了铅似的发沉。很多朋友觉得，嗨，人老了嘛，这都正常。可是您仔细想想，这哪是正常啊，这分明是咱们的身体在扯着嗓子提醒您，伙计，水路不太畅通了，需要给血管通一通，养一养了。
1: 是的，我们节目组呢经常能接到留言，说是过了五六十岁照镜子都害怕，看着自己的脸色心里会咯噔一下，不怕别的，就怕哪天这血管啊突然闹脾气，自己遭罪不说，还把儿女的生活啊一把给拖垮了。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实在的办法能够提前给咱们这个心脑血管啊安安稳稳的上道保险。
0: 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来着了。咱给所有有同样担心的老年朋友们介绍一个漂洋过海来的好帮手，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是出自美国法沃德生物科学研究院，核心的亮点就是纳豆、红曲、磷脂这三样组合在一起的三重养护复合配方。
1: 三重养护，这您要给大伙好好说道说道。
0: 我们先来说纳豆，它就好比是您的血管里的清道夫，专门清理那些黏糊糊容易把血管堵住的东西。但是普通的纳豆吃下去啊，里头的精华怕胃酸，一大半都被胃酸消灭了，您就吃了个寂寞。

0: 咱们这个纳豆激酶不一样，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扛得住胃酸，真正能够进到身体里干活。
1: 哦，原来是含量的高低、活性的大小差别这么大。那红曲呢？是不是咱们古代人传下来的那个红曲？
0: 对呀，红曲可是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骨子里就带着一份踏实。那它是干什么活的呢？它负责给血管里的运输车队减负，让那些容易堆积堵路的坏东西别那么猖狂。但咱们今天这个产品啊，不是简单的把红曲磨成粉放进去就完事儿了，而是采用了现代先进的提取技术，把红曲里面的精华提取出来。这就等于是把古人的古老智慧和现代的前沿科技完美结合在一起了。
1: 那磷脂就是第三个？
0: 对，磷脂是养护工，血管壁哪儿老化了、粗糙了，它就去修修补补，让管道更有弹性、更光滑。一个清扫，一个减负，一个修补，三个拧成一股绳，给咱的老血管来一场舒舒服服的大扫除。
1: 这下全明白了，就是三个好兄弟各有各的本事，合起伙来协同作战，给咱们这个血管的通道来一场温和的、舒舒服服的日常大扫除。
0: 说到这儿啊，我得把话往透里面说一句，今天不清扫，明天不清扫，一年两年，那条血管会变成什么样啊？它不是一天堵上的，但是一旦堵到七八成，哪天突然说堵死，那就堵死了。真到那天，不是吃片药输个液就能回来的事儿。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这可不是我吓唬您，这是每个月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啊，别等，咱等不起。
1: 对，等不起，不是好产品，咱们也不好意思推荐给各位听众。今天不光是产品好，它的价格更好。听好了，这款来自美国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297元一瓶，雷打不动。但是今天在咱们的节目里头，打通400-710-0578。买一瓶直接送您一瓶，手速够快，抢进前20名的额外再多送一瓶，等于是啊花297块钱3瓶正装给您包邮到家。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必须让您带走3瓶，这是一个完整调理周期的量，让您从头到尾完完整整的体验，这样才对得起您的信任。400-710-0578，400-710-0578。
1: 对，就是不能让您半途而废，更不能啊让您因为没有吃够量而误会这么好的产品。这是厂家对听众真正负责任的做法。热线400-710-0578，现在就打，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抢进前20名，买一瓶带走3瓶，一个周期的完整养护方案呢，一步到位。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身体的调理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它不是修机器，今天坏了换个零件，明天就好了。千万不能今天吃了，明天就眼巴巴地等着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不现实的。那是药的作用，不是营养品该干的事儿。
1: 说得太好了，慢慢来才比较快。一两天呢，那叫补充；一两个月才叫调理；三个月一个周期，那才叫养护。咱们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啊，干的就是这个养护的活。说到这儿了，导播刚才给我这个摆摆手，说有两个电话特别有意思，给大伙儿说说。
0: 头一个是位张阿姨，张阿姨打进来说呀，她刚才听到我们讲那个水管结水垢的比喻，听得心里直发毛。她说自己这两年下午那个头啊，老是昏昏沉沉，打麻将都看不清牌了，一直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听完今天这期节目才明白，这不是正常，是身体在提醒她呢。他说早知道是这个理儿啊，前两年有朋友跟他提过纳豆红曲，他没当回事儿，现在想想真后悔，白白多遭了2年罪。张阿姨当场就要订，而且一张嘴就是要2份。导播问他为啥要2份啊，他说我自己一份，还给老伴儿带一份。他最近走2步路就觉得腿沉，跟我一个毛病。今天前20名买一瓶送2瓶，花297元直接拿3瓶，够一个人吃一个完整周期了。
1: 您听听，刚听完节目，头一次了解咱这个产品，就敢给自己和老伴儿一人来一份儿，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这个水管的比喻啊，说到人心坎里去了，说明人家呀一听就明白了，身体等不起。
0: 第二个电话更让人感慨了。

0: 位李叔叔，也是今天头一回听咱们介绍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李叔叔跟导播说呀，他别的没记住，就记住了一个清道夫，一个减负，一个养护工，三个好兄弟给血管做大扫除。他说自己上楼梯三层就得停下来喘，腿沉得像灌了铅，心里早就犯嘀咕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啊，他现在最怕的就是哪天自己也跟老伙计一样，好端端的说倒下就倒下。所以今天一听节目就觉得这个美国配方的三重养护就是冲着他这个情况来的。李叔叔啊，也要订两份，一份自己吃，一份给亲家。他说亲家前阵子刚查出来血管不太好，正好今天赶上了，赶紧给人家也安排上，省得人家自己舍不得买。说亲家那份他先垫上，这个情谊啊比啥都值钱。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听听，人家都是今天头一次听，当场就要两份三份的订，是钱多吗？不是，是人家听明白了，听懂了，知道这个年纪血管养护不能等，知道今天这个前20名多送一瓶的机会，错过了就没了。
0: 张阿姨给老伴抢，李叔叔给亲家送，为什么呀？因为人家听懂了水管生锈的道理，听懂了清道夫、减负、养护工是干啥的，更因为人家算明白了这笔账，一瓶297元，今天打进电话400710-0578，前20名买一瓶送两瓶，花297元，三瓶正装包邮到家，刚好是一个调理周期的量，不多不少。错过今天呀，要么花3倍的钱，要么等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有下一波福利了。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是听完这期节目您觉得哎呀又是这个广告啊，把收音机给关了当什么都没听，第二个呢就是趁现在前20名还有名额，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0578，花297块钱把这3瓶带回家，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您选哪一个呢？选第一个，您省了297块钱，但是您该头晕还头晕，该腿沉还腿沉，血管里的垃圾啊还是一天天的堆。选第二个呢，您亏了什么呢？什么都没亏，3瓶正装包邮到家，一个周期啊踏踏实实吃下来，身体舒服了，儿女放心了，您觉得哪个值啊？电话我再说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
0: 张阿姨在抢，李叔叔在抢，前20名马上就要满了。如果您也觉得总感觉下午头昏昏沉沉，腿发沉，蹲着起来费劲儿，别再拿老了当借口了，这是身体在催您。趁现在节目还播着，赶紧打电话400-710-0578。抢进前20名，花297元，把3瓶美国配方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带回家，给血管来一次彻彻底底的三重养护。现在就打400-710-0578。